0: 200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1: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2: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0: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3: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4: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5: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6: 15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本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 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

0: 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

0: 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

0: 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判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1: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2: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3: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0: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7: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8: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

0: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常置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常置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 181.7 亿吨，同比增长 3.6%， 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 59.3 亿吨，同比增长 3.1%， 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232.1 亿人次，同比增长 2.1%。
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3: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斯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

0: 以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两名高级官员。
1: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0: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东宇、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乌鲁木齐晴，18到30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积极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8件。
1: 天山南北多个重点公路项目进入冲刺阶段，建设者们坚守岗位，全力奋战，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支撑。
2: 霍尔果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4000列。
1: 我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活动，各族干部群众欢聚一堂，共度古尔邦节。
2: 江超联赛火热举行，带动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
2: 十五五期间，我区将以江电外送打通绿电消纳大动脉，以超大规模制算集群和算电协同新基建为支点，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稳定器转向引领绿色转型和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请听新疆台记者杨卓的报道。
3: 这两天，在若羌至羚羊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施工现场，作业人员正开展铁塔基础浇筑及铁塔阻力作业。工程作为江电外送第三条交流通道，于2025年9月19号开工，计划2027年上半年投运。线路折单总长约723。

0: 1.68千米，其中新疆段486.73千米，新建铁塔1054基。工程建成后，新疆电网将形成三交三直外送新格局。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第一项目管理中心项目管控专责吴世平告诉记者，
1: 大型机械难以进入山区，我们加设121条索道，运输22700立方米混凝土原材料及17940吨塔材运输任务，用人工自拌混凝土的方式开展基础浇筑，配套应用可拆卸钻机，实现高山区域机械化作业的突破，全力保障工程进度。目前工程铁塔基础施工作业已完成70%，年内实现全线贯通。
0: 江电外送是加快我区新能源优势转化、助力国家双碳目标实现的重要路径。当前已形成两交三直跨区外送通道格局，构建起交直流互联、多项输送的输电网络，跨区输电能力突破3000万千瓦，将清洁电能送至全国23个省份。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介绍，15、17将全速推进重点电网工程建设，积极拓展江电外送通道，加快新能源消纳。
2: 力争推动江电外送第四条直流通道投产，外送第五、第六条通道开工，计划到2030年形成四交六直外送格局，江电外送能力超6000万千瓦，同时充分挖掘已建成外送通道潜力，提升绿电输送比例。
0: 坚实的电网网架不仅支持江电外送，更为本地算力负荷提供了稳定可靠的电力保障。15、5期间，我区将发挥算电协同优势，开展多场景、多业态的绿色电力就近消纳，不仅有效解决新能源消纳难题，更将能源优势转化为数字优势与发展优势。今年年初，我区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新疆新能源就近消纳有关事项的通知，提出加快推动绿电直连发展，目前已落地2批6个绿电直连项目。前不久，我区首批2个算力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在哈密市、克拉玛依市正式落地。自治区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杨洋表示，
3: 我们持续跟踪，加强与国家的沟通衔接，结合新疆产业实际，提前开展政策研究，提前谋划储备项目，有效打通算力和新能源双向赋能通道，在促进新能源消纳的同时，助力算力产业绿色低碳发展，为全国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新疆经验。
0: 15、5期间，我区将持续增强绿色动能，通过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绿色化改造，加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文华，
4: 科学制定15碳达峰行动方案，加快沙各方新能源大基地建设，多渠道拓展新能源消纳，建强内供外送的电力网，积极融入全国碳市场，建设更多零碳园区、零碳工厂，为新疆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加澎湃的绿色动力。
5: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27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8件，重点关注案件6件，其中来电42件、来信16件。58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哈密市4件，克拉玛依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克苏地区2件，喀什地区2件，塔城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勒泰地区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2件、固废污染9件、噪声污染5件、生态破坏4件、水污染2件、辐射污染1件、其他污染15件。截至5月27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8批次、914件，重点关注案件71件。其中来电772件，来信142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6: 新疆台消息，5月18号， 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九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1。

0: 一件，其中两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新疆台消息，5月26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塔城地区沙湾市、乌苏市，围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指出问题，实地督导整改落实。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全面对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采取坚决措施，做到立行立改，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艾尔肯·土尼亚兹深入有关企业，了解整改进展，听取相关问题整改工作汇报，现场协调解决难点堵点问题，并对后续整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他强调，要坚持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做到一事一办、一场一策，拿出务实管用有效的治本之策，确保整改全面彻底安全。要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严格淘汰落后产能和落后装置，加快推进超低排放和节能升级改造，提升绿色发展水平。要把督查整改同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结合起来，以实实在在的整改回应群众期盼。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会议，听取塔城地委关于督查整改生态环境保护情况汇报，同塔城地区相关部门、县市负责同志及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交流。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化思想认识，深刻把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政治性、严肃性、重要性，自觉接受督查，全面检视短板弱项，严格落实整改政治责任，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到抓督查整改的实际行动上。要聚焦突出问题，细化整改方案，挂图作战，集中攻坚，确保反馈问题线索逐一落实，渐渐落地。要坚持建章立制，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生态环境问题，深挖根源症结，健全常态长效机制，进一步强化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切实保护好生态环境，加快建设美丽新疆。督导期间，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新疆北方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乌苏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沙湾市天宝绿色食品有限公司、沙湾市大盘美食一条街，了解科技创新、维护稳定、市场消费等情况。他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统筹防范化解各重点领域风险，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牢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治工作。要科学分析研究，强化日常调度，抓好重大项目投资，提升对外开放层次水平，抢抓古尔邦节等节点，激活文旅消费市场。要提升农牧产品深加工水平，突出质的底色，擦亮特的招牌，做好开拓优质农牧产品市场大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0: 这段时间，我区多个重点公路项目进入冲刺阶段，广大建设者奋战在戈壁深山，确保工程按期完工，进一步完善路网结构，方便群众出行，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支撑。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国道577线京一公路各项收尾工作正有序推进，在控制性工程北天山隧道，记者看见隧道主体工程及附属设施已经全面完成，工人们正在进行隧道的喷绘、亮化以及机电的连条连式工作。国道577线京一公路项目指挥部高级工程师李伟介绍，目前交通安全设施、机电、监控、收费系统安装调试工作正同步进行，
4: 桥梁、隧道、路面、交安、机电等工程已全部完工，我们将优质高效完成连条连式工作，为6月30号 G577 建成的目标而继续努力。

0: 西七线金一公路全长约 92.5 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成为进出伊犁河谷的第二条公路主通道，乌鲁木齐至伊宁行车里程缩短约90公里。同时，公路将绕开果子沟自然灾害高发区段，实现全年安全畅通。近日 G30 连霍高速哈密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第一合同段30公里主线沥青面层贯通，接下来将进入到交通安全设施工程施工阶段，预计6月30号达到交工验收条件。第一合同段项目经理魏书鹏：
1: 在探路过程中广泛搭载了北斗高精度定位系统 3D 数字勘模技术，路面平整度标准误差控制在 0.5 毫米以内，施工效率提升 40%。
0: 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是目前全国一次性改扩建里程最长的高速公路项目，由新西峡至哈密段、哈密至土峪沟段两个项目组成，总里程约537公里。通过改扩建施工，将现有高速公路双向四车道扩容为八车道，在国道218线那拉提至巴伦台公路一标段巴尔特一号特大桥的施工现场，架桥机、起重机等机械连续作业。面对复杂地形和技术难题，施工团队持续优化施工方案，攻坚克难，全力保障工程有序推进。一标段项目副经理高乐乐介绍，一标段全线桥隧比高达 77.2%， 目前已完成工程量超过 85%。
2: 目前桥梁方面正在进行梁板架设及桥梁上部施工作业，那拉提一号隧道、那拉提二号隧道已全部贯通，目前正在进行隧道附属设施施工作业。
0: 国道218线那拉提至巴伦台公路项目全长近 215.4 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建成通车后将成为沟通伊犁河谷与巴州的便捷通道。河进县巴伦台到新源县那拉提车程由目前的5小时缩短到2个多小时。
3: 5月26号下午5点，一列满载特种设备、零副食品等货物的中欧班列从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平稳驶出，一路向西奔向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至此，今年经霍尔果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已突破4000列，较2025年提前三天。请听霍尔果斯台记者李明、李辉慧的报道。
0: 今年以来，霍尔果斯铁路口岸中欧中亚班列通行数量持续增长，班列日均数量保持在27列以上。新疆安润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霍尔果斯业务经理张虎成告诉记者，今年公司代理的中欧班列业务量增长明显，
4: 特别是高附加值货物和电商货物的需求旺盛，今年我们公司代理的班列数量已达900余列，货物运量达1100万吨，同比增长15%。
0: 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通过全面推行作业环节前置，深化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模式，并与哈萨克斯坦铁路部门强化协同，实现了班列换装、查验、放关的无缝衔接，确保各类货物快速通关。霍尔果斯站安全生产指挥中心生产调度员马小刚：
5: 依托精细化调度与铁路快通等便利化措施，进一步简化环节，减少等待，全力保障口岸通关高效顺畅。
6: 昨天，新疆兴业集团与中国化学工程赛鼎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准东年产20亿立方米煤制天然气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标志着项目将全面进入建设阶段。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7: 准东煤制气项目是新疆兴业集团15/55重大战略项目，项目总投资154.87亿元，每年将转化煤炭534万吨，合成天然气20.19亿立方米，联产高附加值化工产品10多种20多万吨。新疆兴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李天佑告诉记者，作为国家重点煤化工示范项目，该项目将重点承担5项国家技术装备创新示范任务及6项行业亮点任务，全面实现工业流程大型化、关键装备国产化、生产控制智能化、核心技术自主化。
8: 我们将锚定2028年9月建成投运的目标，执行倒排工期、挂图作战，联合赛鼎工程等行业骨干力量，以最高的标准、最严的要求全面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建成后，可满足超过1000万户家庭的用气需求，对增强国家能源安全、促进全疆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带动相关产业集群具有重要意义。
7: 中国化学工程赛鼎工程有限公司深耕工程建设

0: 讲完话的合成工艺，这些工艺将会为兴业集团未来的21方煤制气提供可靠的运营保障、技术保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2: 古尔邦节来临之际，共话民族团结申请，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5月27号，
2: 共话民族团结申请，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5月27号上午，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中华鼓声响彻云霄，身着艳丽服饰的机器人随节奏挥动手臂，扭动身躯，真人演员们热情起舞，欢快的乐曲响彻街巷，各族群众驻足观看，不少人跟着节奏拍手律动，整条街巷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氛围。武汉游客刘晓晓：
4: 我是今天特地来大巴扎过古尔邦节的，看到了很多的歌舞表演，都非常精彩，氛围特别特别的热闹，我也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新疆节日的欢乐，不虚此行。
3: 乌苏市南苑街道海河路社区举办的南苑街坊集市烟火美食集、邻里共融、情满古尔邦主题活动同样热闹非凡。活动将文艺演出、美食分享与趣味游戏融合，各族街坊邻居围坐在一起，一边欣赏欢快的歌舞，一边品尝飘香四溢的特色美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其乐融融。乌苏市南苑街道居民热米娜·塞买提：
5: 活动很热闹，到处都是好吃的凉皮、抓饭、烤肉，样样都有，各族街坊聚在一起，氛围特别好，过节就图个热闹，开心和睦。
3: 华灯璀璨映黎城，欢歌曼舞庆佳节。5月25号晚，石榴红了，八洲美了。八洲2026年古尔邦节文艺晚会在库尔勒市鸿雁广场上演，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赏精彩文艺盛宴。晚会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序章、上篇、下篇、尾声四个篇章串联全场，将传统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时代风采融为一体，生动展现了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建美好家园的和谐图景。现场观众王劲峰：
6: 节目非常精彩，也体现了我们库尔勒幸福指数越来越高，祝福我们越来越幸福。
7: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哈密市积极推进老城活化利用工作，打造哈密老城粮仓及城墙历史文化公园等文化地标，守护历史文脉，厚植家国情怀。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8: 走进哈密市老城粮仓的一号粮仓，记者看到这里经过改造已成为哈密城市发展史的展厅，展示了一批记录着清代至民国老城发展史的老物件，包括老旧照片、旧报纸、老地图、收音机、陶瓷、粮票等。配合演示大屏幕展示场景，动态演示让观众深入了解哈密市老城历史，从边陲重镇到丝路商埠的变迁。山西游客刘泽新：
9: 深切地感受到了哈密这座城市深厚的历史底蕴，也感受到当地对文物保护的用心细致，让我们近距离地感受到左宗棠收复新疆、屯垦戍边的家国情怀。
8: 据文献记载，哈密老城始建于清雍正五年1727年，最初为储存军粮的场所，因此被称为粮城。清光绪六年1880年，左宗棠将大营从宿州迁到哈密，并设立采粮局，大力兴办屯垦，在这处丝路重镇留下深刻历史印记。如今保存下来的三座老粮仓中，一号为清光绪年间修建的土木结构抬粮式建筑，仓容达120万斤。二号、三号分别建于1952年和1954年，见证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仓储演变。为了保护好这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2024年哈密市推进老城活化利用工作，按照修旧如旧、最小干预的原则，对老城城墙和老粮仓进行了全面修缮保护并免费开放。今年4月，哈密老城粮仓及城墙文化公园展厅全新升级打造展陈。哈密市左宗棠文化研学

0: 副馆长王浩鹏。
1: 不仅与城市更新相结合，这里也成为弘扬左宗棠爱国主义精神，让各族群众了解新疆历史的一个非常生动的窗口。
2: 美丽中国行。五月下旬，阿瓦提县艾希曼区域草木葱茏，生机盎然。自2021年这一区域启动生态修复及荒漠化治理工程后，当地通过引水建设滴灌系统，结合人工造林、湿地修复、风沙育林等措施，让这里逐步构建起稳定的荒漠生态系统，从沙荒蜕变为绿洲。请听阿克苏台记者赵世杰、麦吴兰江的报道。
3: 每天阿瓦提县护林员玉素甫将阿利木都会到艾希曼区域生态林地进行巡护。这片生态林地共有20000多亩，玉素甫将阿利木巡护的区域有200多亩。他告诉记者，刚开始巡护时这里植被很少，风沙肆虐，现在这里郁郁葱葱，有时还会在巡护途中偶遇在这里安家的小动物。
4: 你看这些所说林长得比我还高，刚来的时候基本看不到野性动物，这两年湖水水位高了，又种了胡杨、梭梭等植物后，狐狸、白鹭、野兔都很常见。
3: 艾希曼区域包括阿克苏河冲积扇扇源洼地汇集的艾希曼湖及周边区域，过去因南部沙漠不断侵袭，湖区面积逐渐萎缩，生态环境越来越脆弱。2021年以来，阿瓦提县利用阿克苏市温宿县的再生水及季节性生态水扩大湖区面积，化解了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植树造林与缺水的矛盾。通过人工植苗、播种、补充灌溉等科学方式，促进荒漠旱生植被恢复，实现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逐步构建起相对稳定的荒漠生态系统。截至目前，艾希曼区域生态修复治理成效显著，累计完成生态修复 78.85 万亩，涵盖绿洲修复、风沙育林、人工种草造林、湿地恢复、光伏治沙等多个治理板块，全方位夯实了绿洲生态基地。阿瓦提县林业和草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罗涛介绍，
5: 近年来艾希曼区域生态质量持续跃升，森林覆盖率由 4.5% 提升至 45%， 新增20余种野生植物，湿地生态系统愈发稳定，野生动物种类数量明显增加，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持续显现。
6: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火热举行，各地文旅市场也在比赛带动下逐渐升温。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近日，巴州迎来姜潮联赛在当地举行的首场比赛，借力赛事热度，快乐离城美食街推出专属惠民活动，观众凭本场赛事票根即可在美食街享受9.9元消费优惠，吸引了大批球迷走进美食街品尝当地特色美食。来自四川的游客熊志明兴奋地说，比赛精彩，美食惊艳，来新疆旅游不虚此行。
7: 吃了当地地地道道的新疆菜、新疆抓饭，这就是比赛看了，好吃的也吃了。
3: 乌苏市精准打通观赛客流向文旅消费转化的通道，所有持姜潮联赛赛事票根的球迷、游客可享受市域内所有 A 级旅游景区门票5折、合作连锁酒店住宿7折的专属优惠政策。当地酒店入住率、景区游客量均有所增长。乌鲁木齐球迷赵国兴在乌苏市不仅观看了精彩比赛，还欣赏了当地优美风光。
8: 我第一次亲临现场，太震撼了，乌苏风光秀丽啊，景色也特别美。
3: 乌苏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张廷杰介绍，当地通过体育赛事聚人气、文旅服务留人心、特色产业提效益，有效丰富了文体旅融合消费场景。
9: 文旅优惠、农产品展销等一系列举措，就是要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提升乌苏吸引力。
3: 姜潮联赛期间，阿克苏地区多个景区免费向参赛人员、赛事工作人员及观赛游客开放，各大文旅景点同步推出游乐项目特惠、文创产品折扣等多元优惠。克平县文旅集团总经理窦天龙表示，
10: 我们也以此为契机，不断地打磨我们克平县的文旅市场，丰富景区的这个旅游服务业态，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我们新疆阿克苏克平县赏美景、品美食。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自治区医疗保障局人社厅联合印发通知，提出从2026年到2028年开展长期照护师培训 1.5 万人次，进一步推进长期照护师人才队伍建设。
6: 近日， 塔克什肯口岸本年度进口焦煤量突破100万吨，为地方外贸经济提质增效、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转提供坚实支撑。
2: 5月26号，乌鲁木齐市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启动，活动为期一周，以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为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垃圾分类普及宣传活动。
0: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1: 早间提示，
6: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晴，18到30度。
6: 阿勒泰晴转多云，12到30度。
2: 塔城多云转小雨，14到30度。
6: 伊宁小雨，16到30度。
2: 博乐小雨，13到28度。
6: 克拉玛依多云，19到33度。
2: 奎屯多云，19到32度。
6: 石河子多云，13到31度。
2: 昌吉晴，16到33度。
6: 哈密晴，13到29度。
2: 吐鲁番晴，23到36度。
6: 库尔勒晴，17到30度。
2: 阿克苏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
6: 阿图什小雨，14到27度。
2: 喀什多云，14到28度。
6: 和田多云，19到29度。
2: 乌鲁木齐晴，18到30度。
6: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宋林瑶、王栋。

0: 生活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1: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天龙。那今天是周四，又到了咱们专家在身边的板块了。那前面嘉宾进到直播间的时候也跟他大概聊了一下啊，今天要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一个话题。今年大家就会发现，其实国家啊，不管是国家还是说我们本身啊，对于这个肥胖相关，对于这个肥胖啊引起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健康问题都格外的重视。那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算是一个这样一个大话题下面的一个细分话题了。我们一提到肥胖，其实大多数人比较关注的就是与美丑相关啊，成年人可能关注的会比较多一些，那老年人呢跟慢性病相关，那这些或多或少的我们其实都已经聊过了。还有一个群体哈，那细分的啊，孕妇我们都聊过了，包括孕妇的可能肥胖引起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疾病，这些都已经说过了。但是还有一个群体我们一直是处在一个忽略的状态，那就是青少年。很多的朋友觉得，哎，青少年还有这肥胖相关的一些问题吗？对不对？那青少年的一个肥胖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啊，很多人甚至都不太会重视，觉得小朋友，哎，就是胖嘟嘟的，胖一点可爱嘛，对不对？实际上啊，刚才大致的这么跟医生聊了一下，发现好像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啊，我们喀什地区二院的这个儿内科小儿内分泌专业主治医生古力努尔医生，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这儿童肥胖症，包括说在这青春期发育的一些相关的这些问题。那首先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啊。
2: 嗯，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们早上好。
1: 嗯，
2: 我是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儿内科主治医生古力努尔。非常高兴能够在这个平台跟大家见个面。
1: 是。
2: 其实呢，我们每次上门诊的时候，一般以上的咨询的都是跟孩子的一个体重有关。青春期呢，更是一个生长的高峰期。今天呢，咱们就掰开揉碎的聊个明白。
1: 啊，就是来说一说，其实我还真的不知道现在的门诊分了这么细。就是儿童科，儿科里边还分这个内分泌啊什么之类。刚才跟古医生聊了一下，他说这内分泌呢，啊，它是算是一个大类啊，只包括说这甲状腺方面的一些问题，还有这儿童可能引发的这个一型糖尿病的一系列的问题啊。那其实我们今天主要聊的，首先要聊的就是关于这肥胖，儿童肥胖它算是一个病吗？就这个儿童肥胖症到底是什么呢？能不能详细的跟我们聊一下呢？
2: 好的，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孩子体内的一个脂肪的太多，体重超过了同年龄、同性别、同身高正常孩子的一个标准体重。比如说10岁的男孩，如果说他的身高是140厘米，正常体重是大概在30到40公斤这个左右。如果说这个孩子体重超过了45公斤，那么就可能就是肥胖了。
1: 对，我们都知道，小朋友的话，一般他的一个肌肉含量也不会特别的多。如果说在这样一个身高范围之内，他的体重又特别大的话，那这时候可能就要注意了，不是天赋异禀的情况下，大概率就是肥胖了，对不对？其实很多的家长，包括我自己，都认为这小孩子稍微胖一点应该也没什么关系吧，对不对？还怕他太瘦了的，反而是胖了说明他营养好，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啊。所以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啊，他肥胖，那既然已经确定了这是肥胖症啊，说明是需要我们人为去干预的一个病症了啊。那青春期的孩子好像就更容易他体重突然一下变大啊。我好像也是之前小时候就精瘦精瘦的，突然一下有一段时间就饭量也变大了啊，这体重也开始变大了啊，这很奇怪。但是有一段时间又突然瘦下去了啊，这是怎么回事呢？啊，这个变化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节律规律吗？
2: 你说的太对了。就是小孩呢， 进到了青春期以后，跟他的肥胖跟他的青春期的一个发育是太有关系了。我们说的就是青春期呢，就像身体的一个第二次生长爆发期。男孩女孩都要经历一次激素的一个大的调整
1: 啊，
2: 比如说生长激素呀，性激素的一个分泌量的增加，一方面呢让孩子的一个身高一个长得特别快，另一方面呢也会让食欲变得亢进。
1: 哎，对，我那时候就是
2: 孩子就是在到了青春期以后就是饿得特别快，一顿能吃个三碗米饭左右，就是说激素在起作用。但是问题就是现在的孩子呢学业是比较重的，然后呢体育课压缩的时间比较短，而且放学就是抱着手机玩，吃的也多，动的少，多余的热量就会变成脂肪，
1: 消耗不了，
2: 囤起来了。对对对，所以很容易就是到了青春期很容易出现一个肥胖这个问题。
1: 是，就有的家长觉得可能比较奇怪啊，为什么说我们那时候也是吃挺多的，但是没那么胖啊，对不对？一是现在条件确实是好了，对不对？像以前的话可能吃什么东西也不是想吃就能吃得到，现在孩子你说学业压力这么大啊，想吃点什么东西那就不肯定给着吃呗，对不对？有什么不能吃的？那这么一来二去，再加上这个体育活动会比较短一些，刚医生也说了，那或多或少的那肯定吃的多了，运动的少了啊，这进出的热量不均衡，那可不是就堆到腰间了吗？再一个，我是知道的，有一个东西其实跟肥胖影响特别大，这就是皮质醇，是不是？
2: 对对对，激素。
1: 对，就是这算是一个压力激素啊，就是如果说您的压力特别大，又经常熬夜啊什么的，那这个皮质醇上升其实也容易长胖啊，就是压力性的一个肥胖啊。那这孩子你想集合了吃的多运动少，而且现在孩子学业压力包括说各方面的压力也挺大的，这三方的全部怼到一块儿，那可不是啊，出现这肥胖的一个情况嘛。那刚才医生也说到了，鲁医生说到了，说男孩子跟女孩子，那据我所知啊，这男孩子的话其实不太容易长胖，因为就男孩子的话可能有这睾酮，因为我健身的话其实对睾酮就是了解的会比较，看到这一类的我了解的会认真一些啊，因为这个的话其实跟瘦身也有关系，就是因为长肌肉就是需要睾酮的嘛，睾酮越多你的体脂理论上来说是会更低一些的，肌肉含量是会更高一些的。
2: 对对 对,
1: 对，那为什么就是这个比例是真的是男生要少一些吗？这个肥胖比例
2: 其实是男孩和女孩到了青春期以后他的激素的分泌量是不一样的
1: 啊，
2: 因此呢他们确实是有一个差异。

0: 咱们说先说说女孩，女孩呢到了青春期以后，主要是经历一个乳房的发育，月经的初潮，其实脂肪在这个性激素的一个帮凶，我们说的这个脂肪的一个代谢，适量的脂肪呢，它是可以促进一个女孩的一个月经的来潮，但是太多了呢就是麻烦了。比如说有的女孩子10岁就来月经，比正常的早了2到3年这个水平，
1: 高于平均值了，
0: 对对对，然后检查发现呢，就是一个肥胖导致的一个雌激素水平提前升高导致的肥胖，但是更麻烦的是这些肥胖的女孩呢容易得后期的一个成年期的一个多囊卵巢综合征呀，表现为一个月经的不规律呀，脸上长痘痘呀，这些表现甚至可能影响到她的一个成年后的一个生育功能。
1: 哎，对，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啊，就是因为这雌激素跟雄激素它其实是相对的，如果说雌激素分泌过高的话，其实雄激素相应的也会提升，所以经常你会发现多囊卵巢综合症的话，这些女孩子她可能雄激素水平也会相对来说会高这么一些。那也不是说完全越瘦越好，其实女生的这个体脂是明显要比男生高5%的啊，一般来说平均都是高5%左右啊，就是因为这雌激素它跟这脂肪，不光是雌激素啊，雄激素这性激素其实都跟脂肪息息相关啊，那它跟雌激素的影响会更大一些，所以你就会发现啊，就是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只要说是一旦达到了肥胖这样一个水平，那身体的这雌激素肯定都是比普通水平要高的啊，所以这方面不光是女孩子可能要注意，男生也要注意啊，包括成年人，如果说有肥胖的情况，您去查激素六项，绝对啊，肯定这雌激素，哪怕您是男的，这雌激素水平相较于普通男生也是要高那么一截了。相反，那雄激素水平肯定是要下降的啊，这个就是很奇妙的一点了。那女生也来跟我们说说男孩子吧，关于这个方面就是男孩子肥胖。
0: 对的，我下面说一下男孩吧。就是说男孩在到了青春里呢，他的重头戏也是睾丸的一个增大，还有就是肌肉的一个发育。他主要是依赖于睾酮这种雄激素的水平。但是呢，肥胖会也是抑制睾酮的分泌。有的男孩到了14岁了，但是我们查体发现他的睾丸还是像小学1年级水平的那么大。但是胡子喉结也是不明显的，这种情况下家长通常认为是孩子可能是晚发育。其实是脂肪在捣乱，在这个过程中脂肪在捣乱，而且是男孩肥胖多是囤在一个肚子上。因此它会导致对心脏呀血压的影响是比女孩是更明显的，
1: 所以男生其实男生的家长更要注意这方面啊，这一辈子的事儿啊，这到青春期了，哎，你会发现怎么周边男孩哎都长个了呀，咱自己家孩子怎么也不长个啊，感觉饭量好像变大了，但是都变成脂肪了，这时候真的家长得重视起来啊，有些时候不是说越吃的越多越好的啊，这饮食均衡真的很重要。再一个是要多运动，还有就是关注一下这孩子的一个代谢方面的一些问题，内分泌啊，包括说他个人的一些压力，这也是综合影响的。我们都说肥胖虽然说是一个病，但是啊，它不是说具体的某一项，哎，我给你一个药，你吃了以后立马就好的，它肯定不是，它很多时候是多方面因素去影响的。你要调整的话，它肯定不能调整一方面。其实听着挺令人害怕的，因为青春期很关键嘛， 对不对？很有可能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啊，之后你想再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就没有那么好的发育的环境了，对不对？那还有呢，就是这个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其实这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时期。那我们是怎么样去分辨他是真的就长得比较敦实，还是说正儿八经的肥胖呢？就是咱孩子有没有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准？
0: 这个当然是有标准。我们临床上通常是通过一个体重指数这个指标来表示
1: BMI，
0: 通常所说的对、BMI 值大家都知道，这个计算的方法呢也是非常简单。它是体重除以身高的一个平方，比如说我们说一个12岁的女孩，她的身高是1.5米，体重是50公斤，那么我们算下来的 BMI 值呢，50除以1.5乘以1.5，也就是大概是22.2这个水平
1: 啊，就是我们体重公斤数啊，
0: 对对对，
1: 除以这个米数。
0: 我们在对照着同年龄同性别的一个 BMI 值的一个百分表，我们就发现它是低于。

0: 85%呢，它是属于正常范围。
1: 嗯，
0: 如果说它是超过85%到95%之间，是属于已经属于是超重范围了。
1: 嗯，
0: 如果说它是更高，超过95%，那就是已经是肥胖了。那家长呢，也可以在官网上面，卫生官网上面都会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水平。
1: 该是多少啊？分别该是多少？
0: 对对对，然后就在家里就可以算出来。
1: 嗯。按理
0: 的一个水平
1: 该是多少啊？分别该是多
0: 少？对对对，然后就在家里就可以算出来。
1: 按理来说啊，12岁的女孩1.5米的这个身高，50公斤，我是觉得稍微有一点重啊，有一点重。就但是应该也超的不是特别多吧？因为我周围健身的那些女生哈，差不多在1.6米左右，那体重是能达到60公斤的。我会发现健身的她这 BMI 值好像相较于常人都要高这么一些哈。
0: 对，这个22.2，这个女孩算是正常范围
1: 啊，正常范围
0: 说的是 BMI 值是18到24，这个是正常水平
1: 哦，18到24都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啊。那大家也可以给自己家孩子去测一测这个 BMI 值，看他是在一个正常还是偏胖的一个水平。如果说是在接近这个临界值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在家就能。
2: 黑卡6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6小时。
1: 去干预一下了。那如果说是超了很多，那这个就不单纯的是要减肥了啊，我们可能要看一下这孩子内分泌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啊。如果说我们饮食各方面都比较正常，这孩子体重还在不停的往上涨，这个我们家长是不是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了，对吧？那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咱青春期孩子他其实体重变化的也比较大，身高变化的也比较大，这个的话我们是以什么标准来测定呢？就是多久测一次会比较好一些？
0: 我们在监测的期间呢，我们注意的是，就是因为青春期的孩子长得非常快，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家长每3个月监测一次。如果说这个月测的 BMI 值是大于90%，那就下个月可能就已经是飙到96%了，所以就得这个是非常警惕了。
1: 那这个青春期我们以就是几岁啊，大概是男生多少岁，女生多少岁，我们来测呢？
0: 这个一般是正常水平是男孩是到了11岁左右就已经到了青春期
1: 啊。
0: 那个青春期的标准呢，因为是女孩的主要是乳房的一个发育
1: 啊，
0: 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外生殖器的一个变化呀什么，然后再包括他的那个激素水平的一个升高，男孩基本上是11岁就已经到了青春期
1: 啊，
0: 主要的表现是喉结呀，然后突然就长得特别快呀，每3个月就是长得身高是已经是超过了每一个月长高1公分
1: 啊，
0: 水平
1: 就会发现隔一段时间得买一次衣服了啊。
0: 对对对。
1: 那像女孩子的话，年龄她跟男孩子还不太一样是吧？
0: 对，女孩子的发育年龄是比男�孩还要大概是2到3岁提前，所以女孩子是9岁左右。
1: 那差不多应该就是女孩其实从小学的时候就可以开始监测一下他的一个体重了。男生的话可能差不多是要到初中啊，接近初中啊，6年级差不多左右也开始关注一下他的一个体重的一个健康啊。像我那时候好像那阵儿还干瘦干瘦的啊，甚至都没怎么长。我好像也是到了差不多初2初3的时候饭量大增啊，就疯狂开始吃，然后也不长个啊，就稍微的先横着长了一下，突然一下又竖着长啊，就是一下长高好多啊，就是原来从1.5米一下长到1.8米，那段时间都感觉就是感觉每一天都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啊，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很多家长都会觉得哎呀，就是我那时候我爸妈他们也会觉得哎呀吃胖一点好啊，因为他们从来没见我胖过啊，突然一下长胖，他们就觉得哎呀吃胖好啊，吃胖了有这个有能量嘛，对不对啊？有能量以后长个了能用得到啊，还觉得这个吃胖了以后就是很正常的一个事儿嘛啊，说明现在条件好了，总是能找到各种各样的一个理由啊。这靠谱吗？这话说实话我是听着不靠谱，但是也不知道哪儿不靠谱。我们努力生来跟我们说一说这里边的一个矛盾点在哪儿呢？
0: 对。

0: 对，您说的这个看起来不胖，但是其实是它是脂肪的超标这个水平。您说的这种情况是属于一个隐性肥胖。尤其是到了青春期的一个男孩，有的孩子呢肌肉的一个重量看着还行，但是肚子上呢是像个游泳圈。其实是这个是对内脏的一个脂肪这种代谢的影响呢是非常大的。
1: 内脏脂肪超标。
0: 是的，容易引起一些高血压、胰岛素抵抗呀那些情况。我们判断的方法也非常简单，一般是让孩子站立，然后量肚脐周围的一个腰围。那个腰围也是有每个年龄段的一个标准水平，一般是10岁到12岁的男孩的腰围是超过75厘米，女孩呢是超过70厘米。如果说13岁到15岁的男孩超过85厘米，女孩子超过80厘米，就说明是已经是超标了。
1: 哦，这个就超标了。哎呦，我说实话哈，这个男孩的腰围75厘米是不是有点这个太粗了呀？不是，因为我之前瘦的时候，我差不多是在78、77，我是一个成年男性啊。这孩子的话，其实如果真的你超过了这75，各位真的算是比较这个超标了的，
0: 对对，
1: 对不对？所以这个10到12岁的男孩啊，他的骨骼也没有成年人发育的那么大。如果真的是腰围已经达到70多厘米，接近80多厘米的话，这种真的是家长得干预一下了。那女孩子的话，其实我们都说了，这个女生的话，其实有一点脂肪是可以的啊，因为她的这个脂肪对雌激素啊很有相关啊，正相关。所以怎么说呢，他的这个腰围稍微的是就是相较于男生啊，可以就是体脂率可以稍微高这么一些，但腰围也不能太粗，因为女生的话普遍比男生要矮一些嘛，啊，对不对？所以大家也要注意，如果说女生啊她也超过80厘米，这种也算超标了啊，也算超标了。那也跟各位说一下，就很多朋友就觉得胖点没事儿，胖点没事儿，其实胖点事儿大了。刚我们医生也说了，这高血压的一个问题，这么小的年纪就有高血压了啊，这心脏方面、心脑血管方面肯定啊，如果说日积月累，那到了年龄大肯定也容易出问题，对不对？包括说这血糖，一个胰岛素抵抗，这胰岛素抵抗一旦说衍生下来之后，那很有可能就演化成血糖的问题，那就回到了这个中年人可能才会有的这样一个疾病，就是糖尿病。我的天呀，各位，这一旦是服药啊，那就是终身服药了。那肯定就是在前期的时候，我们能注意就尽量注意，除开那种先天性的一些问题，那剩下后天肯定是由我们自己人为的去控制啊，这个人为的环境因素的一些影响嘛。那像这个的话，其实我说也没有什么力度，还是得请我们的努医生来详细的跟我们说一说，就是这个肥胖它有可能会带来的一些严重的后果，尤其是青少年肥胖带来的一些严重后果，得让家长们了解清楚，不然的话总觉得哎呀就是胖点可爱啊好看呀， 啊就是也就是没什么影响啊。
0: 嗯，就是你说的这个孩子到了青春期，家长都普遍认为他可能胖点也没事儿，长个子就好了。
1: 啊，
0: 我觉得这种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吧。因为青春期的一个肥胖，如果你不管了90%，它可能延续到一个成年期，而且是青春期是一个本身是骨骼发育的一个关键期。如果说肥胖会让骨骼提前闭合。我们说的一般是，如果说本身这个孩子能长到1.7米的孩子，但是呢，他的肥胖会可能让他的个子长到1.6米了，这样就更麻烦了呀。因为青春期肥胖可能会导致一个脂肪细胞的一个记忆功能，因此呢，他会到了成年期，哪怕是体重是正常范围，他也可能是更容易得到那个糖尿病呀，一些脂肪代谢紊乱呀、脂肪肝呀那些代谢相关的一些疾病。
1: 多吓人，各位！
0: 是的，是的，我之前也是见过一个案例，就是14岁的一个男孩，他的身高是1.6米。但是他的体重呢是180斤，
1: 我的天啊！
0: 这个个子长到了青春期长个子了就好了
1: 啊，
0: 结果呢，他1年以后他的身高没有长多少，血糖却高了，骨龄也闭合了，想长也长不高了，再也没有机会了，就是感觉特别可惜。
1: 是啊，这个的话家长很奇怪啊，我见了很多的家长，他有这样一个误区啊，就是说孩子这个

0: 青春期的时候不要太过于运动啊，千万别去健身啊，别不停的跑啊跳啊什么之类的，那样容易长不高。哎，反而孩子长胖了以后，他们还反而说，哎，没事儿啊，长胖了以后之后就长个了，这完全是反过来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其实就是也请努医生跟我们说一下吧，如果说在青春期的时候，因为青春期的孩子就喜欢运动嘛，那如果说真的运动，真像那些家长说的一样，运动了还长不高吗？
1: 我们说的运动呢，肯定是对促进身高是有帮助的。
0: 对啊。
1: 对对对，但是呢，我们是不建议就是过多的运动，
0: 不能过量。
1: 对对对，青春期的一个，尤其是男孩，
0: 嗯，
1: 到了青春期以后，他的个子就是我们根据他的骨龄来判断他能长高多少的公分，但是到了青春期，他的雌激素也会影响他的骨龄的提前闭合，容易导致他的。我们预测的身高是比实际成年的身高是低的。
0: 哦。
1: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家长就是青春期非常注意孩子的一个身高的一个速率。
0: 哦。
1: 和一个体重 BMI 值。
0: 长的一个速度啊。就是我们刚刚说了啊，就是努医生刚提到了一个，就是他的一个雌激素也会影响，我们刚刚说了肥胖也会影响这个骨，就是我们的骨。
1: 骨龄的闭合、
0: 就是、骨龄的闭合，对，这样就不长了嘛，对不对？那肥胖啊，这雌激素就水平就会上升，上升了以后就不长个了。所以说控制好体重啊，尤其是男生千万不要肥胖啊，不要觉得一长个啊这肥肉就没了，是不可能的。而且据我了解的，就是这个我们的脂肪细胞一旦在成年了以后，它的数量就是已经几乎固定了。那你再去减肥，它实际上减的是这脂肪的一个体积，它的数量都是不变的。所以你不想这一辈子减肥它很困难的话，再尽量在这个成年之前控制好体重啊，让自己的孩子以后减肥也能稍微的轻松一点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千万别觉得那是一个误区啊，长胖了以后还能再竖着长，很少很少。那一旦说真的受影响了，很有可能一辈子的一个身高啊就此固定住了啊，多可惜啊，是不是？那真的是需要我们早早的去进行干预。那我们话也说了这么多，大多数的朋友可能已经也了解到这肥胖的一个危害。那很多朋友说，那怎么办呀？那我孩子已经肥胖了，那不是天塌了吗？啊，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手段吗，陆医生？
1: 很多家长可能认为是可以节食，或者说、
0: 嗯、啊不吃了，完全不吃了。
1: 是的，是的、啊，控制饮食，这个是绝对不能节食的。
0: 嗯，
1: 因为青春期的孩子呢，每天需要的热量比成人还要高。
0: 嗯，
1: 节食可能会影响他的青春期的一个正常发育。
0: 嗯，
1: 正确的做法呢，是我们可以调整饮食结构，而不是少吃。嗯、饮食上呢，我们是建议记住三多三少这个说法。
0: 嗯，
1: 什么是三多三少呢？主要是多吃蔬菜，每天呢至少吃一斤左右的一个蔬菜的含量。
0: 嗯，
1: 然后可以建议吃全谷物，包括什么玉米、燕麦啊、糙米啊，
0: 嗯，
1: 还包括优质蛋白，鸡蛋呀、鱼虾啊、瘦肉啊、
0: 肉蛋奶。
1: 对对对、啊、然后少吃油炸食品，包括薯片、炸鸡是绝对不能吃的。
0: 对，高热量。
1: 在控制含糖饮料，包括可乐呀、嗯、奶茶，
0: 这小孩子都爱吃啊。
1: 是的，是的，
0: 零食，
1: 包括一些加工的食品，包括蛋糕啊、饼干呀、啊。
0: 嗯，
1: 比如那个，我们可以把饮食结构怎么调整呢？我们建议是可以把早上的油条可以换成鸡蛋，或者说燕麦粥啊。
0: 哎，
1: 下午的薯片我们可以换成苹果啊，一些坚果呀。
0: 嗯，
1: 我们就感觉后面。就监测的时候，我们就感觉不知不觉，孩子的摄入的热量就是明显的减少了。
0: 是，这个不光是给我们的孩子说啊，一般来说孩子其实都是跟着家长吃的。你会发现，如果说家里边的孩子胖，那家长或多或少都会有这种体重超标的一个情况，就是整个家庭饮食的结构出现了一些问题，并不是说我们吃这热量越高啊，这营养越好。热量高只是代表的你这个摄取的这个热量值会比较高啊，你就是单餐摄入的这个热量有点超标了，跟饮食结构没有关系。很多人就会有个误区啊，好吃也不代表着它营养会更好一些。我们以往所谓的这种油大的，它也并不是说啊特别特别的好。那在过去我们的这个热量摄入很匮乏的一个年代，那多吃点油当然是好的，因为我们身体是需要热量的嘛。那在现在这个户外的运动越来越少

0: 一个情况下，那我们每一餐还要吃这么多的油炸，里边有这么多的一个脂肪的一些东西，而且啊，这是孩子嘛，现在这个他平时可能也有一些运动嘛，但是如果说一旦遇到了初三高三这样的一个关键节点，他的运动量是下降了呢，你这时候再给他喂一些高油脂的一些这个食物，一是对于他们的心脑血管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影响，二呢就是热量过多呀，消耗不了。那你刚才看到了很多的一个误区，实际上很多的朋友这个早餐结构都有问题啊，很多人觉得哎，我吃这个包子是不是也挺好的，其实包子它就是碳水，而且它脂肪还可能超标，没有膳食纤维，蛋白质不够啊。很多朋友觉得哎呀，吃一鸡蛋是不是太单调了呀，对不对？反而鸡蛋非常不错，它有优质的一个脂肪啊，它还有丰富的一个蛋白质，那这时候我们再配上一点点的一个碳水啊就可以了，非常不错。刚才医生还说到了坚果，对不对？坚果它是非常优质的这个这个脂肪来源啊，很多的朋友还专门买这什么所谓的一个鱼油啊去吃，吃鱼油是为了什么？为了里边欧米伽三，对不对？那其实坚果里边也含有丰富的欧米伽三，对不对？你干嘛要去就是舍近求远呢啊，专门去吃这个鱼油，平时吃饭的时候不太注意啊，我油条往嘴里怼，按理来说这欧米伽六欧米伽三它是需要一个平衡的啊，你吃了特别多的一个欧米伽六，你再去摄入欧米伽三，一点点的欧米伽三其实效果也不是特别大，还不如把平时的这个饮食结构稍微的调整的秘方，它的效果比单独的吃某一样补品要好很多很多啊。那除了说我们吃方面需要一些注意，那孩子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运动啊，就是医生说到了适量运动，那怎么样才算一个适量的运动？
1: 运动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呢运动方面是建议每天至少一个小时的一个中等强度的一个运动。就是说孩子运动的时候可以说话，但是不能是唱歌的一个状态。男孩子呢可以选择打篮球、踢足球啊，
0: 哎，这也是他们最爱的。
1: 对，女孩子呢可以跳操啊、游泳啊，关键是选择他们喜欢的一个运动方式。不然的话是他是肯定是坚持不下来的。
0: 对，
1: 这里有个小技巧跟大家说一下分享一下，就是说孩子运动的时候呢，家长是可以陪着一起运动。比如说晚饭后可以家里的人全家人一起散步30分钟呀，这样的话孩子也是很容易接受。
0: 对，比如说以家庭为单位啊，刚不是说了吗，孩子如果说有肥胖的情况，大概率这家长肯定也有啊，这陪着一块儿减了，对不对？
1: 家长也有责任。
0: 对，你这出来了以后，刚好我们自己也去多运动一下啊，这我们都说了，年龄大了，等退休以后多出去走走啊，到时候真的如果说身体不好了，你也走不远，那还不如说我们一块儿去，从现在开始起健康生活，以家庭为单位，我们就一起打打羽毛球。你就会发现为什么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说现在孩子哎呀怎么就是营养太好了，哎呀我像我们那个年代我们都不怎么长胖的，这个年纪其实还真不是，像我们那个年纪大多数，刚医生说了，陪伴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以前有小伙伴啊，我们可以互相的踢球啊，打做游戏。但是你看现在小朋友，很多的就是一放学了以后就直接回家了。回家了以后，他几乎户外的一活动他是参与不了的。你在家里边你也做不了什么高强度的运动。你在家里边做什么运动能做到唱不出歌来呢？对吧？很少啊。所以说，一是，如果说孩子有属于他自己的玩伴，咱家长也不要阻止，给他们一点时间，哎，让他们有这样一个运动活动的一个时间和空间。那再一个，如果说孩子他一到家确实学业比较重啊，那尽量让他学习完了以后，咱们家长啊，他不想出去，我们也带着他出去稍微转一转。以家庭为单位，我们不光是要作为一个家长，还要作为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伙伴和玩伴啊，也陪同他们在这个运动方面，哎，拉他们这么一把啊。那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我们之前讲运动的时候也说到了一个，刚才努医生说的，就说话说不了，是唱歌唱不了啊，这差不多就是有氧和无氧的中间的一个界限，也算是一个高效燃脂的界限了啊。其实真的能要做到把这个运动饮食都做到位的话，哎，这个一般来说都是能够调整下来的。当然还是会有一些家长觉得哎呀，就是之前不在意，突然一下啊，听了这努医生一说，我的天啊，这肥胖太吓人了，咱孩子怎么办？我现在立马就想让他瘦下来，哎，我能不能给他吃点药啊，吃点减肥药啊，给孩子，我能不能抽点脂啊，啊，有没有什么手术啊，啊，有没有什么专门减肥的一些仪器？经常网上铺天盖地的一些新型减肥仪器啊，或者说站。

0: 上面抖来抖去，是不是就能把脂肪抖掉了呢？啊，这农医生也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吧。
1: 哎呀，这个网上说的减肥药最近很火嘛，但是我们是绝对不建议用青春期的孩子去减肥。
0: 嗯，
1: 因为呢青春期孩子对药物对肝肾功能完全没有发育情况下，他可能会
0: 受影响的比较多，
1: 肝肾功能的一个损害。
0: 嗯，
1: 最严重的呢他可能还会捣乱青春期的一个激素的一个水平，反而他的更容易导致他的性发育的一个异常情况，
0: 有可能会造成影响。
1: 对对对，至于一些减肥的仪器呢，我觉得大多数是一个噱头吧，根本就是减不了脂肪的。只有就是符合一个极重度的一个肥胖，比如说我们前面所说的 BMI 值是超过35，如果说已经出现了糖尿病呀、呼吸暂停呀或者胰岛素抵抗呀处理不了的情况下，才可能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们可以辅助的一个药物的一个治疗。而且是必须是配合饮食运动，不能单靠着一个药物来减肥。
0: 对，所以说家长朋友也别异想天开啊，就说哎我也懒得带孩子去动了，我也不可能不吃这些啊，对不对？我就爱吃这些，我也想让孩子吃这些，能不能就直接给他开个药？哪怕是真的到了要开药的地步，需要药物来进行辅助治疗，那也是辅助治疗啊，听清楚，还是需要我们生活方面做出一些改变。因为长胖它也不是说一天就长胖的，那肯定就是日积月累来形成的，所以减肥它同样也是需要我们一点一点也去减，更多的是调整我们的一个生活习惯，并不是说减下去我们回归到原来的生活习惯就可以了。那回归到原来生活习惯它就是病因呀，那或多或少的以后还会慢慢再变胖的，所以调整生活的一个习惯才是这个重点啊，跟大家说不能单靠药物。其实关于这个减肥方面的一些药物啊，最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火热。除了说这个以前的有专门排油的啊，这个叫什么奥利司他，
1: 对，
0: 奥利司他是我们啊，对，国家专门批的这个好像是减肥相关的一些药物，
1: 说是 OTC
0: 啊，对 OTC 药物。那除此之外其实最近也有比如说这个一些肽类的啊，就是这个就是跟这糖尿病相关的啊，就是把这个受体给它激活了，你就不饿了啊，这给它占了以后就不饿了，打了这个，很多朋友觉得我是不是也能给孩子去打这个？不行啊，跟大家说了，农医生刚说了，这青春期啊，急需摄取热量的，就很有可能就控制不好，反而出现一些问题啊。那就正常的调整就不会出现一些太大的一个问题，还是别想什么歪招瞎招啊，咱就正常调整。最重点是，如果真的需要看，也要谨遵医嘱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除此之外啊，这个肥胖，我除了说肥胖啊，这我们之前聊到这青春期的时候，大家也都知道，现在孩子压力比较大啊，除了说学业方面的，你如果说真的有出现这种肥胖啊，包括说青春期长痘，这外观方面影响特别大。这时候儿童的这个心理啊，青少年啊，我们说青少年的心理或多或少也有一些变化。那很多的家长可能神经比较大条啊，觉得没事啊，我们当初也没怎么样啊，就过去了。但是很多的朋友其实是受到类似的一些影响。那有一些承受能力不强的，或者说哎他就是没有疏导过来的，心理方面会受到的压力很大很大，那这方面是不是也是需要我们过多的去关注一下呢？
1: 对对对，你确实说对了，我们到了青春期孩子的心理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青春期的一个特别敏感的一个时期嘛，肥胖可能会让他们觉得自卑啊、厌学呀，甚至可能逃避社交啊。
0: 对，都说我们都瘦就你胖啊。
1: 对对对，然后女孩子呢因为是出现了一个乳房的一个发育啊，体型的一个臃肿啊那种情况，然后夏天也不敢穿短袖啊，男孩子可能因为在学校里面被嘲笑呀、小胖子啊，故意逃避体育课啊，这种心理压力也会让他们想的就是想吃更多的饮食来解压，
0: 是，
1: 然后就
0: 皮质醇升高了，
1: 恶性循环。
0: 对，皮质醇是一升高啊，吃东西就会分泌，就会让这皮质醇下去。各位，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你就皮质醇越高啊，越想吃，吃了以后变胖了以后，你的皮质醇更容易升高，更升高了以后你就吃啊，那么反复了以后就慢慢越来越胖了嘛，是不是？所以这时候我们家。

0: 长要具体的做些什么呢？
1: 对，这种时候呢，家长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
0: 要
1: 骂孩子，你咋这么胖呢？我们就可以说跟他一起打篮球啊，既能长高又能变结实啊，这种安慰的话，多关注孩子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健康。就是关注孩子主要的优点，比如说，你就可以说，你今天比昨天多跑了一圈，宝宝真棒呀，帮助他们一个建立一个自信的一个状况。
0: 十二三岁应该叫不了宝宝了吧？这孩子小朋友真棒啊！对，以鼓励为主啊。这时候说实话，我们作为家长的话，也算是孩子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如果说真的他在学校里边啊，都已经是啊被人嘲笑的一个状态了，他自己其实很不开心的。你作为家长，更多的是需要啊保护他，帮助他，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你是一个遮风挡雨的大树，你不能说啊，这孩子他在外面淋雨了，我回家再给他泼一盆冷水，是不是？这样的话，给孩子心理压力会更大，反而会造成更严重的一个恶性循环。所以，以积极鼓励或者正确引导的一个方式，让孩子跟着我们一起做出一些改变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咱们也是说到了每一期节目当中啊，虽然也跟大家说了啊，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该怎么办，其实最根本的也是希望大家正视这个问题，最好的情况就是预防，对，预防大于治疗嘛，对不对？那怎么样去预防这个肥胖？刚其实说了，你要正常的，我们普通平时生活中少吃一点就可以了，咱成年人也不怕。但小朋友的话，并不是说单纯的少吃，害怕呀，因为这孩子也在发育嘛。你少吃多少是少啊，万一影响他发育怎么办呢？是不是？所以
1: 是的，是的。
0: 努医生也跟我们说一说，这具体这个青少年他的一个预防肥胖，好像相较于成年人要更复杂一些。
1: 是的，我们从那个青春期肥胖预防来分析的话，是最好是从小学阶段开始养成一个好习惯。比如说每天保证10个小时的个睡眠。很多家长是不知道的，睡眠不足可能会影响孩子的一个分泌过多的一个饥饿激素。
0: 哎，真是啊，我每次熬夜我都特饿，我都想吃点早餐。
1: 然后呢，第二天就是更容易出现一个暴饮暴食的一个状态。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在家里少买点零食，不要吃，别把吃当成一种奖励
0: 啊。
1: 比如说考得好就带你吃炸鸡呀，这种话是千万不能说的。
0: 我带你跑5公里。
1: 对，这会让孩子把食物和情绪绑定在一起。
0: 对，这久而久之容易出问题，开心了也吃，不开心也吃。
1: 是的，是的。
0: 哎，对不对？
1: 到了青春期呢，家长更多的是观察孩子的一个性发育的一个变化。比如说突然特别能吃，不爱动，或者说孩子女孩子出现一个月经不规律啊，突然就长痘痘变多了，这些可能就是一些出现肥胖的一个信号，可以早点干预，比后期减肥更容易实现。
0: 哎，我跟大家说啊，这一段时间算是我人生当中最体重最大的一个时间了啊，就我很明显的能感觉到我胖是有预兆的。就原来我是一个一天不动是浑身难受的人，一直到后来我可以一天真的就不怎么动，而且越吃越多。等我真正意识过来的时候，坏了，各位，我已经胖了啊。所以如果你发现了啊，孩子他自己可能感受不是特别的明显，你作为家长这时候一定要把目光多多的去看向他，不要一回家啊就我忙自己的事儿，孩子该干嘛干嘛去。你多观察一下，你会发现这孩子挺反常的，以往这每天都疯跑瞎跑，怎么突然一下不跑了？那不管是心理上的还是生理上的，都是需要我们家长去进行一个干预和帮助的。这个很有可能会影响到他们后续未来几十年的一个生活呀。你说真的有孩子在青春期方面，哎，就是因为家长的一个忽视，或者说心理方面的一些压力，包括生活方面的一些不规律，造成了啊，可能得了这种青少年时期就有了糖尿病，或者说因为严重的肥胖引起了一些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肯定是家长所不想的嘛。但是那时候后悔真的是来不及了，各位。所以多多的去 关心一下自己的孩子啊，也或者说我们本身就有这个关心的心，但是我们平时可能没注意，那我们多多观察一下一些细枝末节，哎，会发现刚我们努医生也说到了啊，平时的一些运动量啊，或者说孩子的他的外在有了一些变化，我们经常跟他去谈谈心啊，疏解一下他心中的一些压力，也可

0: 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光说的是大概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很多的家长可能还是一头雾水啊，我多关注一点就可以了吗？那这样吧，啊，大家都喜欢一些具体的，就是你指哪儿，我打哪儿啊。那努医生也来给大家直接列一个行动清单啊，咱们就说一说具体了啊，我们应该怎么样操作？一二三，我们该做什么？
1: 好的，这种话呢，我在门诊也是跟很多家长说过这个，其实是很简单，记住三个一。每天、每周、每个月，每天呢陪孩子吃一顿没有手机、电视干扰的一个正餐，保证蔬菜占一半。每周呢，全家一起做三次以上的一个户外运动，比如说周末去爬山、骑车或者打羽毛球等等。每个月呢，给孩子测一次身高体重，记录 BMI 值的一个变化。如果说发现了超标了，我们及时去找医生。最重要的是呢，不要把减肥挂在嘴边，而是说我们一起变健康。青春期的孩子逆反心理是非常强的，你越强迫越反抗，不如用行动带动他们。
0: 对，这个我们之前说了，马喝水不能强按头啊，你干什么事情你逼着他去干，肯定是没有人愿意想干的。孩子这时候哎，慢慢的自己的性格人格慢慢也觉醒了，那这时候是正是处于这个什么东西都想反抗的一个阶段，所以正确的引导非常非常的重要。再一个，很多的朋友可能觉得哎呀特别的复杂，其实复杂嘛，刚医生说了记住三个一就可以了。前面一说到了哎呀我又要注意孩子的这儿，又要注意孩子的那儿，我心理方面还要注意，我饮食方面还要注意，运动方面还要注意，事实上它全部都是兼顾到一起了。你看啊，陪孩子去吃这个饭啊，我们可以相互的去，因为吃饭的时候啊或多或少的也会要有一些交流的嘛，没有了电视和其他电子产品的一个干扰，那亲子方面的一些交流会更多一些，孩子也更愿意分享自己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那家长的话也能侧面的去了解这孩子生活上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或多或少相互的了解，包括说孩子心理压力也会减轻不少。那同时呢，一周做三次以上的一个运动，除了说能保证一个基础的一个运动量之外，也可以增加我们亲子之间的这个情感的一个连接，哎，感情越来越好了。那运动了以后是会分泌这个内啡肽的，对不对？那也是会帮助这个心情变好的，那或多或少的也是不光缓解了身体上面的一些压力，心理方面的一些压力也是被缓解了。哎，看似好像我们要兼顾很多，实际上只需要做到几件事就可以了。那最重要的就是，那一旦出现了问题，咱不要强逼着孩子，那语言的艺术才。虽然说的是同样一件事儿啊，但是换一个说法会给人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这一点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今天努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是带我们大家学习了很多很多，我们会发现这小朋友的这个小小的一个，好像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就是一个不经意的小问题，肥胖啊，那对于小朋友来说是一个真的需要大家重视到的一些问题啊，从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评判标准、饮食、运动，再到说青少年的一个心理健康方面的一些认识啊，这个我们的努医生讲得非常非常的不错，也希望大家能够尤其是家长同志能够重视起来，不要说凭空而来的一些焦虑，提早发现啊，提早去干预就可以了啊。那如果说真的是家里边孩子有了，也不需要过于的担心啊，我们都是有正确的方式可以把这些问题去解决掉的啊。那也再次感谢我们的努医生跟我们说了这么多啊，非常感谢。
1: 非常感谢主持人，非常感谢广大的听众家长朋友们，也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多关注孩子的一个青春期的一个心理身体健康问题。
0: 那咱们这个二院的这儿科是现在好像已经不是在总院了，是吧？
1: 是的，是的。我提醒大家一个实用的信息，就是我们目前呢，喀什二院儿科已经搬迁到建设路院区分院区了。但是大家注意的是，该分院区呢，主要是接诊的是儿内科的一些关键病，包括包括内分泌啊、亚专业方向、呼吸、心血管，都是内科方向，已经是设计的非常不错。如果孩子出现一个外科的疾病、慢性病， 或者也包括眼科呀那些情况，还是建议大家去总院去就诊
0: 啊，
1: 更为适合。
0: 就如果说真的孩子有了这样一个啊，这个是需要找到耳内科的啊，这个是属于内分泌方面的一些问题啊。那是非常感谢，再次感谢我们的努医生啊，也是希望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不光是听了啊，咱生活当中也是要做起来，哪怕说孩子啊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咱也是能避免尽量避免。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喀什早上好的全部内容啊，包括我们专家在身边的

0: 生活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1: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天龙。那在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我们相关的专家，根据我们的这个康复来做出一些相关的一些科普知识，包括说我们医学方面的一些引导吧。欢迎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跟大家打声招呼。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的神经治疗组组长库尔班尼沙，然后我同样也是一名心理治疗师。然后今天就很高兴能和大家探讨这个几乎科学又直击人心的话题。
1: 就是今天刚才跟我们的老师也是先聊了一下啊，就是因为我其实对于这个我们聊的更多的是某一项学科啊，或者说某一个问题，针对某一个问题去给大家做出一些科普。那今天我们请到这位老师呢，他好像每一项都有一点涉及，对不对？这个是跟康复有关，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的一些疾病啊，它有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不可逆的损伤，或者说包括说影响到我们后续的一个正常生活。那我们老师主要做的呢，就是引导我们如何去就是在受到这种损伤之后，能恢复的咱尽量恢复啊，恢复不了的怎么样去正常的接入到生活的一个正轨啊，那更多的是这方面。而且我们老师说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啊，就他说了，除了说我们身体上的一些康复很重要之外，

0: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心理上
1: 啊，对，心理方面的，
0: 对，情绪方面的一些会更加重要一些。那我们，
1: 我觉得这个，这个情绪，我觉得它在我们康复过程当中是真的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可以把情绪作为一个我们高级的神经指令，但它不仅仅是一种主观感受，
0: 是，
1: 但它也是我们，就是我们平常在体验到一些非常积极的情绪的时候，比如说希望啊，感到成就感呐、的时候，我们大脑会分泌我们的像多巴胺呐、内啡肽啊、血清素这种有益的化学物质，它可以直接作用到我们神经系统上面，然后可以提升我们的注意力啊，增强学习记忆能力啊，并且促进神经细胞之间那个连接生长。那么这恰恰就是我们的一个神经可塑性，也就是我们大脑自我修复和这个重塑的核心机制。
0: 对，这个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在以往哈，我们都认为这个心理方面的一些引导和治疗更多的是有一种虚无缥缈的一些东西，更多的是给予到的一些情绪价值，可能大家意识不到它是实打实的可以影响到作用到我们身体上物理层面的一些东西。就像老师刚才说的啊，情绪有些时候到位了，它有可能会起到一些积极正面的作用。那情绪如果说不到位，甚至有可能影响到我们物理层面方面的一些治疗。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忽略这个情绪对于我们这个治疗方面的一些影响啊，包括康复方面的一些影响。我觉得康复里边很重要的一点其实就是这个心理方面，对不
1: 对？啊，对的对的。因为我们像这种脑卒中病人，偏瘫患者，他有一个心理过程当中，他有一个就是抑郁期是他必须要经过的。
0: 对，因为我之前跟很多的专家在聊啊，尤其是这之前专门也聊过这脑卒中，因为它有一些是不可逆的嘛啊，我们都知道大脑很多的一些功能一旦发生了问题，那很有可能一是非常影响生活，二呢几乎就是恢复它会一是缓慢，二是有些东西它是完全回不来的。那一来二去是有一定的一个心理落差，包括说我在家庭当中，我在社会当中扮演的一个角色可能都会发生一些转变
1: 啊。对
0: 对，大部分的朋友是没有办法去应对这样的一个转变的，那所以更多的这种心理方面的一些引导和治疗，那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1: 是，
0: 那一般来说，就像这种，我们就是脑卒中，我们就拿脑卒中来举个例子嘛。像他这种的话，我们的物理层面的康复引导是有哪些？然后包括心理方面的有哪些呢？
1: 好，那我觉得我们在康复治疗过程当中，在大部分的康复治疗师是在关注这个病人的功能的恢复，比如说我生病以后我不能坐着
0: 啊，
1: 我躺着，因为我半边身体已经用不了了嘛，我躺着了，只能躺着了，要么就是我只能坐轮椅，我没办法站起来，没办法走起来、然后我们康复治疗师可能大多数关注的就是
0: 走走、
1: 对，就希望让他坐着现阶段，要么就是下一步希望让他走起来站着、要么就下一阶段我就让他更进一步、大部分关注点是在功能上面的一个进步
0: 和恢复。
1: 对对对、恢复。那么我们在这种长期的治疗过程当中，也会自己选入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环境当中，比如说我就只能看到他功能上面的一些进步、反而会忽略他这么长期的在治疗当中他心理上面的一些变化。
0: 是，
1: 比如说我可能患者早期的时候他配合度非常高、因为他觉得他可以恢复到很好的状态，他可以重新走路。
0: 对，
1: 但是后期他发现治疗了两个月三个月甚至半年一年，他发现他现在拿拐杖走路都非常费劲的时候，
0: 恢复有限、
1: 对，恢复有限、那么这个病人就开始出现一些逆反的心理吗？
0: 对，心里有落差了。
1: 对，心里有落差、就感觉
0: 抗拒心理
1: 接受，
0: 对，
1: 然后就有点反对的那种，就反社会人格，有时候跟家属吵架呀，对到治疗师，我都走不了，你管我干什么呀？那种就是这种脾气，
0: 就是看似是好像是在发脾气，其实更多的是对于自己的一种不甘也好啊，他是负面情绪就会比较多，更多的就是因为忽略了情绪方面的一些问题。
1: 是的
0: 啊，包括说情绪方面正确的一个引导。
1: 对，家属在这个过程中他扮演的角色也非常的重要。不管是家属也好，或者陪护，或者他的照护者也好，我们康复治疗师跟病人接触的时间一天下来也就最多一个小时。但是我们的陪护基本上是一天24小时里面他是一直在陪着的。所以当我们的病人看到家属很疲惫，他也不太想照顾，可能那个家属不觉得他不想照顾，他只是累了，
0: 是，
1: 但是他表现出来的一些

0: 行为呀、或者是语言方面的一些冲动，它可能影响患者说我成了你的累赘，
1: 对，
0: 你不愿意照顾我。
1: 本身身体脆弱的时候心里也会更加敏感一些，那如果说一些细小的，包括说可能轻微的一个皱眉啊，或者说啊我就稍微有点累了，我叹口气啊，或者说喘了两下，真的就是会影响这一些。所以这一系列的我们都说情感教育啊，
0: 对，
1: 长期陪伴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非常非常的重要。在这个我们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对于孩子，我们为什么说家庭跟老师同样是付出，一定是这个家长付出的要更多，因为我们家长陪伴孩子的时间会更久。这个照顾病人也是同样如此，虽然说医生是起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一个正确的引导，那除此之外，还是需要我们的一个家属也能很好的去进行一个配合，才能很好的做到一个心理方面的一个引导和治疗。那刚才我们说了啊，大致是一般是，生理上是有这样的一个引导的一个过程。那心理上，我们具体的一般是，给家属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嘱托，包括说我们给这个病人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嘱托，能去主动调整他的一个情绪呢？
0: 好，首先就是对病人自己吧，就病人自己调整自己的情绪状态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给病人的一些心理状态的关注度或者是一些建议的话，就比如说我们可以把病人的那种我一定要回到跟之前一样的走路，
1: 把这种想法先
0: 状态
1: 提前清理掉，
0: 拆解成就是一个一个一个的小步骤。比如说我就是这个目标，
1: 一个一个小目标，
0: 甚至简单的我踮起脚尖我就能够得着的这种非常简单。那么我可以把它的这个目标分解成，我今天在这个辅助情况下，我在床边可以坐1分钟。我之前不行，我现在可以了，
1: 能让他在这个小的进步当中获得一个成就感，
0: 就是一个微星的这种里程碑里面，他就可以看到自己的进步，然后有一些成就感。
1: 是，
0: 或者是他可以我今天拿一个新的餐具去吃饭，我自己能吃完一顿饭，我不让别人喂了。
1: 是，
0: 那么这个时候他自己这种功能，自己的功能恢复给他带来的这种成就感呢，也会直接影响到他的大脑，产生一些非常积极的这种激素也好，分泌一些多巴胺，像这种东西会让他会有成就感，让他在
1: 后面的执行力会更强，
0: 对，执行力会很更强，然后康复治疗更加平静，更加有效，
1: 对，
0: 而不见得说非常急躁、焦虑的状态。
1: 这也是很科学的一个方法啊。就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如果说一旦给你说一个特别虚无缥缈的，你去怎么怎么样啊，把这事儿给他完成了啊，比如说我们小时候看西游记啊，这个妖王跟这奔波霸说，你去把唐僧师徒给我抓来，你也不说具体要怎么抓啊，也不说我要到底要干嘛，你自己去想办法，你就会感觉很迷茫。那很多的这种情况都是我们直接跟这个我们的病人说啊，你过段时间2个月之后一定要走路啊，这个的话对于病人来说他也觉得很迷茫，我不知道具体怎么做，或者说啊你每天怎么怎么样之后啊就可以走路了，也会感觉到很奇怪啊，你也没有什么成就感，因为提前都已经给你说完了。所以我们把这个拆分成这种一个一个的一个小任务，我们打游戏也会发现啊，更多的这种大的支线任务，我们甚至提前给你说结局你会不感兴趣，但是你给它拆分成无数个这种小任务，哎，你就会在一步一步的功课当中给自己一些正面的一个奖励，享受到其中的一个乐趣，不会有那么的枯燥，甚至会觉得有这种所谓的一个成就感。那其实很多的这种病人，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因为他丧失了很多的一个功能性嘛，对不对？可能没有办法到参与到这种社会的一些活动当中啊，包括甚至连自己的生活都会受到一些影响。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的正面反馈就会越来越少
0: 啊。是的，
1: 对，是需要我们人为的给他制造一些这种所谓的一些成就感的。对，人是一个情绪动物嘛，所以这个是我们心理方面很重要的一个治疗。
0: 就比起把那个对这件事情的结果的焦虑，我觉得可以转换成在过程当中的一些觉察。就是不要只关注它的结果，我们可以关注到它过程中的一点一点小进步，这样的话反而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对，多去看一下进步，而不是看一下自己失去了什么。这个也跟我们生活当中一样啊，有比如说同样一杯水，它就是客观的一杯水，但是可以有两种想法，一个就是 啊，完了啊，我只剩一半了。另一个你就可以想，哇，我还有一半，
0: 还有一半，
1: 对不对？那就两种不一样的想法，就会带出来两种不一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更多的我们医生也是说到了，就是一定是要有一个正面的、积极的这样一个引导。
0: 对对对。
1: 那怎么样去具体的落实？其实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的一个成就感，
0: 嗯，
1: 啊，慢慢去积累起来，重新建立信心的一个过程。那其实我有个疑问啊，医生，就是。我们这个康复的话，它应该也是分等级的，有一些的话可能对生活影响不是特别大，我觉得恢复也会更快一些。那有一些比较重大的影响，比如说我们身体上某一项的一个缺失，
0: 嗯，
1: 那真的是对于生活这物理层面咱们已经是不可逆的了嘛，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心理落差会非常非常大。那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的生活当中该怎么样去引导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
0: 嗯，
1: 我的这手都已经没了啊，你再给我做什么样的一个成就感呢？我怎么样去获得一个成就感？
0: 这个就是我们平常非常常见，
1: 嗯，
0: 比如说，
1: 嗯，
0: 我们生活当中右撇子比较多。
1: 哎，对，
0: 就我右离手的人，比如说我右手吃饭，右手拿东西，
1: 啊，
0: 右手玩手机。
1: 哎，对，
0: 但是我右侧偏瘫了。
1: 啊，对。
0: 然后偏瘫的又比较严重。因为它严重程度我们还要看它这个大脑的一些功能区哪个地方去出现了一些梗塞或者出血，
1: 嗯，
0: 那么它这种直接影响的就是它的这个手功能，我要去通过它的一些影像学或者是去判断它的这个功能大概能恢复到几级，
1: 嗯，
0: 那么我预判到它的以后可能恢复不到它拿东西，它顶多就是顶一下或者是拉一下这种，但是它没办法做一些精细动作的时候，
1: 嗯，
0: 比如说吃饭它做不到，拿勺它拿不到的时候，那我的策略可能就是不要只关注它这个患侧手的恢复，而我要去换利手，
1: 哦，
0: 我让我的左手变成我的利手，
1: 主利手。
0: 对，我经常吃饭呢，拿针线活或者是拿细微的动作，那我就改成我的左手，
1: 啊，
0: 然后右手变成辅助。
1: 对，不要在短板上死磕，
0: 啊，对对对，
1: 啊，在缺陷上死磕，反而会让他把注意力更多的放到自己的缺陷上，
0: 是的，更焦虑，
1: 对，
0: 更加着急，越做不好越着急，
1: 对，
0: 越烦。
1: 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运用到，这个也算是一个生活智慧吧，
0: 嗯，
1: 就是如果说某一项技能我们可能做的不如别人，那我们其实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上帝为你关上了一扇门，但也会打开一扇窗嘛，对不对？所以大家也要从这个角度去看一看，不要总盯着自己不好的地方，
0: 嗯，
1: 而去多找找自己擅长的地方。那引导我们的病人也是如此啊，有些时候就是我们的家属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就努力，
0: 好，对，
1: 啊，你就加油。
0: 对，你看别人走路，你咋还不走？人家两个月了，你三个月了，你还不会走路？
1: 有时候还会有一些这样的，过于的这种鼓励吧，或者说，
0: 对，
1: 或者这种激励啊，我加油，加油，你是最棒的，你一定可以，反而会给自己这个病人
0: 带来压力，
1: 对，更多的一个压力啊，我觉得是。一定要科学，而不是单纯的一味给予正向的情绪。
0: 嗯，
1: 有些时候，
0: 我对家属这方面也是有一些，嗯，就是心理方面的一些建议吧。
1: 对，
0: 就好比我们的家属，希望家属们在陪伴这个病人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可以做到自己先稳下来。
1: 是，
0: 我先稳下来，那么我的这个病人会比我要稳。
1: 嗯，
0: 因为我在生活当中，如果我真受不了了，我这样陪护我这好累呀，
1: 啊，
0: 你知不知道照顾病人多累，
1: 啊，不能这样说，
0: 啊，对，
1: 对， 对，
0: 这种话可能就是给病人带来的一些后果，就是我
1: 愧疚感，
0: 我累了，
1: 啊，
0: 对，我他开始自责，我为什么要变成这样，还不如死了算了，
1: 哎呦，
0: 有这种心，因为我们常听到那你让我去死，
1: 对，你说这样的话其实心理压力会特别大，
0: 消极，
1: 嗯，
0: 那么我觉得家属们可以，哎，我也不希望他们有一个英雄主义，
1: 嗯，
0: 从头到尾我一个人照顾，
1: 嗯，
0: 你可以让其他的支持者或者是其他的家人啊，亲戚关系，
1: 啊，
0: 朋友帮你照顾上一天或者半天，
1: 是
0: 半个小时，你要把自己的那种消化不掉的情绪变成要真烦，把这个变成，
1: 嗯，
0: 我现在可能需要休息个20分钟，
1: 啊，
0: 那我出去一趟，你出去
1: 就客观的去说一下，
0: 去走一走，跟家属说我出去走一走，我有点头疼，我转一转有点不舒服，
1: 有一点
0: 完全可以是自己的需求，而不是情绪上面那些 爆发，
1: 对对对，
0: 可能会来得
1: 更
0: 适合一点。
1: 我觉得对于家属方面啊，要说的很多。首先就是有一点哈，我从医生的这个就是他的形容里吧，我也能大概能描述出这样一个画像。也不是说，也不是说不理解这些家属的一个行为，是肯定是会有情绪的。但是你想啊，在病人的一个生活当中，更多的是医生的陪伴和家属的一个陪伴。
0: 嗯，
1: 这几乎就是占据了我的康复生涯的全部了。对，但是我们作为家属的话，我们其实是有别的，比如说我们自己有平时的生活啊。

0: 我有其他的工作，或者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宣泄的口子放到别的地方，而不能再放到面对我们的病人的地方啊。这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的情况下，你不能去又做好人又做坏人，这样非常非常的矛盾啊。就是我发现生活当中其实很多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啊，就是明明做了好事儿，但是啊嘴上非要多说那么一两句，把这事儿反而给他做坏了。所以大家一定一定有些时候啊，就是互相思考一下，尤其是这情绪方面的还是得多多注意啊。给大家说，主要也是给我自己说，对不对？真的在这个做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学习一下，我觉得特别好，
1: 就是给彼此给一个呼吸的空间嘛。
0: 是，
1: 不要老盯着一个地方不放。我可以预留十五分钟的时间用来深呼吸啊，听音乐，去到外边走一走，这些都可以给我们接下来一段时间的陪护或者是陪伴，它可以是个很好的能量。
0: 对，
1: 输出。
0: 我就发现了，我们的医生在这个医患，包括之后我们的这个家属之间搭的是这样一个桥梁去交啊，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
0: 但是我们的医生的话处理这种情况是比较从容的，经常遇到啊。那对于这个我们是应该听一听医生的怎么样啊，我们作为患者怎么跟家属去沟通，我们也不能一味的把压力去释放给我们的家属。那作为家属，我们肯定也不能把这个压力反馈给我们的病患啊。本来他的一个恢复其实心理压力就会比较大，那相互的去疏导一下，正确合理的去进行一个沟通。有时候你也不用怕说哎我要休息，我不知道怎么开口，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正常的说就可以了。
1: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陪护者首先要接纳自己的情绪，
0: 对，
1: 比如说我疲劳，我烦躁，我累，我感到无助，这些都非常正常的。
0: 对，
1: 就换成任何人，我的家属，你的家属，不管是谁的家属，出现一些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会想的会更多。
0: 对，大家也都是人嘛，
1: 对
0: 不对？
1: 是的，
0: 肯定也是有相互的一个情绪。所以我就发现了啊，就是如果说这个物理上的一个康复治疗，其实更多的是针对于患者。
1: 对，
0: 心理方面的康复治疗，其实是
1: 多方面的。
0: 对，不光是患者本身，还有患者的一个家属，两方的一个情绪的引导，都非常非常的一个重要。
1: 甚至对我们自己，
0: 哎，对，
1: 我们有时候做治疗做着。啊，真烦！因为有时候可能跟病人沟通起来，有时候因为病人出现一些认知问题啊，或者是他对自己身体的图示不太了解的时候，他没办法完成我们的指令。
0: 对，
1: 那么
0: 甚至还会抗拒。
1: 对，是个正常人，你一直跟他说一百遍，他还是做不出来的时候，人会有点累。
0: 是
1: 啊，好累，
0: 也需要进行一个引导。
1: 所以我们时刻也是给自己做一些情绪上面的，就我们可以比如说两个治疗师坐在一起聊天，哎，我病人这样，你的也是这样吗？说啊，我可能也是这样，但我这样完了以后，哎，他好一点呢。那我们会通过相互学习或者是相互去沟通，可以把自己情绪上面那些累啊烦躁可以改变成，哎，我换个策略试一下。
0: 对，
1: 就反而找到了一个方法。
0: 对，你会发现这个医患之间其实天然的会有这么一个，反而面对面接触的时候会有一些沟通的一些障碍，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做这样一档节目啊。虽然说以这个电台为载体，但实际上看似好像中间隔了一道我们，但是连接的距离会更近一些，因为我们不存在一些什么直接的利益关系，那更多的就是我们科普的一些正向的一个输出，所以大家对于这个也会更信任一些。再次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强调啊，医生的话一定要听，因为我生活当中见了很多这种不听医生的话反而耽误自己病程的一个情况。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就是我们说手术之前不能吃东西，对不对？
1: 是，
0: 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没有吃东西，我只是喝了米汤，
1: 喝了个牛奶，
0: 我喝了个奶，对不对啊？我就泡了一点馕吃了一下，我吃两块西瓜也不行吗？都是不可以的啊，就完全就没有理解医生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医生他可能在工作当中他需要面对的就很多，他没有办法做到我样样都去给你做一个科普，就是要从头到尾给你说为什么不能去吃这个东西，我们要做手术，那可能是做手术的时候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啊，这食物可能会出来啊什么之类的，不会说的这么细致。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做这样一系列的科普，希望能达成这样一个医疗的方面的一个共识。我们都知道了啊，就知道医生说的这个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我们就执行的时候也会心里觉得哦原来是这样，我们就执行的时候也没有心理负担。现在年轻人的话对于这个医疗常识可能
1: 还是比较好
0: 了解的会比较多，也 主动的可能。

0: 想要去了解。那很多的这个长辈的话，他可能会有一些固执嘛，或者说他之前没有了解过。
1: 对，
0: 那更多的医生也会比较忙啊，一来二去家里边的这些年轻一辈的也没有去跟他做一个很好的科普，可能就容易出现这样一些问题。所以也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如果说您听到了啊，跟我们的家里边的长辈也去多多的沟通。
1: 对，
0: 我觉得沟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这是关于我们的这个心理方面啊，要做一些我们的家属可能也要参与的。那刚才说的啊，都是一些就是我们家属参与，包括说我们情绪方面的治疗的一些重要性。具体的我们情绪方面的一些干预有哪些呢？其实现在家里边有很多我们的老人可能从医院出来了，回到家里边了，但是还是没有完美的就是能融入到我们正常的一个生活当中。
1: 这个我有一些小小的建议，比如说我们可以重新去做一个社会的连接，获取一个支持的这种支持性的能量。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孤独感是康复的一个非常大的敌人。不能让病人出现在一个孤独的状态，没有任何的
0: 社会的
1: 连接。对。那么我们可以做的是，我们可以邀请这些病人的朋友啊、亲戚做一些短暂的然后非常愉快的一些探望。因为在这些
0: 聊聊天、
1: 对、跟家属的这些聊天啊的过程当中，他会心里感到安慰。
0: 是。
1: 然后还有个就是我们家庭在商量一些事务的时候、可以听取他的意见、不能因为他是已经生病了、我就忽略他的感受或者是他的一些想法。
0: 对，
1: 那么对他来说，如果我们忽略了，那对这个病人来说可能是一个打击，觉得我已经没用了，我是一个废物了。
0: 对，要反而是要让他参与到家庭事务当中。
1: 对对对。然后还有个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线上社群跟一些相似的病友去连接关系、
0: 找到一个
1: 群体，加个微信、对，然后我们可以，哎，你最近去医院了吗？或者是
0: 互相问候，
1: 哎，对，你现在怎么样了？你最近家里在干什么？通过这种积极的一些社会活动，
0: 减少孤独感，
1: 对，它可以作为一个我们非常强大的一个情绪稳定剂和意义感的来源。
0: 没错啊，就生活当中
1: 康复是一个提升的动力哦。
0: 对，你会发现年轻人也是在这么做啊。
1: 对，
0: 因为对，都说现在独生子女会比较多嘛，很多的年轻人都说，哎，你们相较于就是上一代的话，可能感觉会更加孤独，但是怎么感觉你们反而乐在其中呢？就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比如说我养猫的，我可能会找一群养猫的朋友，
1: 对，
0: 我们有相同的一个爱好，我们会互相的在。虽然说线下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沟通，但是线上也有啊，所以有这样类似的一个思维。如果说一旦呢，虽然已经回家了啊，我们的身体的康复已经到上限了，但是心理方面的康复可能才刚刚开始。
1: 是，
0: 这更多的是我们在现有的一个条件下，更多的去给他创造一些社会的连接，找到相同的一些爱好也好，或者说相同特质的人群也好，给他们主动的建立成一个连接之后，他的孤独感就会更少，
1: 降低。对，
0: 对，这是具体的一个方法。
1: 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需要去关注的，就是我觉得这个管理信息食谱非常重要。就是要减少这种恐惧的喂养。我们有的病人喜欢在网络上，因为我们现在是个网络非常发达，
0: 对，信息爆炸的时代，
1: 抖音啊什么，快手也好，各种平台上面，他获得一些
0: 负面情绪，
1: 各种疾病的非常可怕的后果，以及复杂的信息。那么这个就会导致患者会极大的增强他的焦虑恐惧。那么我建议患者和家属可以定时定点定人的去获取一些非常可信的信息，比如说他可以从他的主治医生或者是主管治疗师获得一些信息。
0: 那么专业的渠道，
1: 对，我现阶段我应该要做什么，我应该是什么样的状态，你不要从网络上去获取，因为网络上的那个人的生病的状态或者是那个功能区的损伤跟您可能不一样。
0: 是，
1: 他可能恢复到那个状态还不是他的最高
0: 啊，最佳点，
1: 但是您这边可能就是已经非常好了。
0: 哎，对，就每个人的条件
1: 状态都不一样，
0: 对啊，你没有办法完全的去抄作业。
1: 对对，是的是的。
0: 再一个，很多的东西啊，它的恐惧来源于是未知，
1: 是，
0: 然后或者说你对它的了解程度不够多。很多我们学媒体的是知道的啊，他可能说的是正确的，但是他只说了一部分，反而造成了很多的一个焦虑。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啊，我们在说到了这个致癌物这个时候，前段时间不是就是在说又是这个阿斯巴甜嘛，但实际上他连 A 类致癌物都没有达到。

0: 所以很多人对于这个突然一下莫名其妙的开始焦虑起来了。实际上的 A 类致癌物它有很多，比如说香烟、酒精，甚至红肉，对不对？那我们都说到了一个词叫做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但只是说到了这个，但实际上你要真正能摄入到那么多，大多数生活当中是遇不到的。所以你经常在网上摄入到的都是，哎，你遇到了这个就有可能，他直接说中间的过程和结果，那其中的一些变量包括说你需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量才能产生结果，他没有说，
1: 对，
0: 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恐惧。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作为家属的话，更多的是控制他，哎，也不是说控制吧，
1: 保护好他的这个心理环境，
0: 包括说我们作为病人
1: 去接受网络的信息，
0: 对，作为病人我们要正确的去客观看待自己的一些病理病程，啊，也要知道这个东西，要我们要了解我们就完全了解，啊，从我们说了，从专业的医生上多跟医生去聊啊，而不是自己随意去搜，
1: 对，
0: 因为很容易产生一些片面的消息。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做这样一个科普的节目。我就说了，一旦说真的有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再去了解可能都会变味儿。但是我们提前去做好一些准备的时候，真正发生了以后，我们反而可以正确的去看待，
1: 对，
0: 更加的从容。哦，最近不是流行一句话吗？啊，这本来应该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对吧？
1: 对，
0: 结果就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所以提前了解非常重要，正确的科普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刚才医生说了，如果说您真的想去了解，咱去主动的跟我们的医生去沟通，咱去医院啊。如果不方便的话，咱打个电话、加微信一般
1: 可以。
0: 对，我没有。不会说医生说看到了以后啊，就是一肯定是忙完了以后或者怎么样，都会主动的去进行沟通。
1: 是的，
0: 而且能看到自己的病人想要跟我们正向的沟通，肯定是很开心的。
1: 对，
0: 因为大多数的病人反而是我也不知道问什么，我也不想去了解，都很被动啊，医生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反而没有去积极主动的想要把自己的这个做出一些更新的改变。
1: 对，我们希望看到的一些患者的一些正反馈，
0: 哎，
1: 不是始终把自己锁在一个非常焦虑的环境当中。哎呀，我怎么这样，我怎么这样，
0: 这对于医生来说
1: 不如来的说，他给我打个电话，哎，医生我今天自己吃饭了，
0: 哦，
1: 或者是哎，你知道我今天走路了，我给你拍个视频看一下，
0: 对，
1: 非常正面。这个甚至我们会拿到我们现在当下做的病人，你看我上次这个病人现在回家走着呢，他现在特别好，
0: 也是一个相互
1: 正面的反馈，给到接下来的或者他其他的一些病友身上，会反馈会非常好。
0: 哎，是，这也甚至侧面的也会帮助我们同类型的其他的病人，
1: 是的，
0: 哎，有更好的一个恢复，因为是优秀案例嘛，所以，大家就不要抗拒去跟医生沟通，对于他来说也是成就感，其实对于自己来说也会有获得更多的帮助。包括减少一些恐惧啊，包括正确的认识自己的一个病程，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啊。那积极向上非常非常的重要，对吧？啊，不要
1: 去。所以我也希望各位病友或者是我们的患者朋友们，就是我不希望他们把情绪当成敌人，我不希望他说我不应该出现这种情绪
0: 啊，
1: 一定要正视自己当下的，就我可以累，我可以有这种，
0: 对，
1: 但是我要去。
0: 我发现
1: 不要陷进去这种陷阱，
0: 对，
1: 我要有效的去接受或者正确的去对待这种情绪之后，我很容易能爬出来。
0: 对，客观的去看待自己啊，就每个人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情绪都是很正常，不要有两种极端的情况，一是陷入到负面情绪当中拔不出来啊，就是不停的在反复在这个负面情绪的泥潭当中去挣扎，
1: 自己洗脑，
0: 越陷越深，对，还有一种呢就是完全的表面的积极向上，
1: 对，
0: 哎，这种其实也
1: 快乐，
0: 对，这种也是非常可怕，就是我不想让家人伤心，哎，我要坚强起来。其实你可以脆弱，每个人都可以脆弱，
1: 是的，
0: 脆弱也并不是什么不好的词，反而是我们宣泄自己内心情绪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而且也是组成一个正常的人，那这个一块儿吧，啊，这必要的一块儿，所以大家不要去抗拒啊，就客观一点吧，有什么样的情绪我们就正常发出来，之后呢，啊，该怎么样回归正常生活啊，该开心我们一样是要开心啊，该回归我们也一样要回归，正确的去看待自己其实就会更好，虽然我们在这说很好说啊，但是我知道做到的时候是非常难做，这个是需要我们医生包括家属包括病人自己，我觉得病人自己也非常重要，共同努力的一个啊，所以
1: 结果
0: 对对
1: 才会好，
0: 才能达成到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吧，啊，那最后的最后也是希望我们的医生来跟我们的病人也好啊，我们的这个家属也好，去做一些嘱托，因为我们今天说的不单只是某一个病症嘛，更多的是

0: 现一旦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怎么样去恢复？所以要嘱托的，我觉得要多一些，哎。
1: 就是，我希望也是以后我们可以就治疗师也好。因为我的建议可能不是片面的给到病人或者是家属，甚至是一些治疗师老师们或者是医生老师们。那么我们在平常工作当中的一些耐心，或者是多那么一句话的解释，或者是多那么温柔的眼神给到他，可能就会让病人感到这个病人这个医生对我很好，那我下次来我就喜欢他们这家医院的这个医生，他们服务态度特别好。
0: 对，
1: 不见得说是你服务非常，哎，你好，你今天来了吗？你吃饭了吗？不是这种，你可以体现在你的专业方面、职业素养方面，我们可以做到一些温柔的对待，然后一些把不太好的消息说出来的时候，
0: 是
1: 可以理解病人家属当下的一些反应，病人自己的也好，家属的也好，一些不太能接受甚至会怀疑，那么他怀疑我们的专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不开心，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做到理解和了解，因为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快速的去接受他自己当下的一个情况，给我们一个
0: 正面的反馈，
1: 对，正面的反馈，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治疗在实行的时候会非常的顺利。首先就要得到他们一些认识上面的共频就可以，然后
0: 信任，
1: 对对对，然后其次的话就是病人和家属吧，希望大家不管是脑卒中也好，或者是其他疾病也好，可以多多体谅医生，也体谅自己，
0: 是
1: 不要把自己锁在一个框框里面，
0: 对，
1: 用自己的认知去锁死所有人的认知，我就应该这样，我这样子我就活不了了，
0: 多沟通，
1: 或者没有希望了，没有这，先不要放弃自己，
0: 对，
1: 只要你自己不放弃自己，不会任何的有医务人员提前放弃你，
0: 是多沟通多交流很
1: 重要，对，是的，然后就是平常生活当中，我希望我们的一些脑卒中的病人啊，或者是其他比较重症的病人，我希望他们可以出去晒晒太阳，这个太阳不只是真正的太阳，是更多的社会的能量，
0: 哎，对，
1: 这种能量对他来说可能显得更加温暖，
0: 是接受到能身处在这个社会当中扮演的一个重要角色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1: 对，他可以去广场看看别人跳舞，
0: 哎，对，
1: 哎，他也可以一起锁麻将，他也可以一起打牌，在广场或者是这种人多的环境当中，
0: 是
1: 他总归会比家庭收到的关注会更多，
0: 对，我是社会的一份子，
1: 或者是别人的关心也好，对，他会成为一个社会的一份子，这种心理状态对他来说可能不会让他感觉到自己是个负担，自己是个累赘，这个对病人来说可能更好，然后其次就是大家任何一个角色都不要觉得自己是在独自奋战的，我们是一个团队，
0: 对，
1: 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0: 是
1: 我们大家庭包括医生、病人、治疗师
0: 共同协作
1: 和社会都有，所以我们是通过一些共同的努力的方向，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体现自己的社会价值，或者是重新回归到社会当中，有一份自己能感受到的社会价值，
0: 是，
1: 这是最主要的。
0: 没错啊，这个我们虽然说的没有跟大家具体的说要求大家怎么去做，但是我们其实整体的能看得到啊，就是情绪在我们的这个康复当中它扮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而且并不是说单纯的某一方能够完美的达成的，也是希望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哎，也希望我们这一期节目当中能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这种感受啊，包括说应对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能给大家一个明确的方向吧。啊，也希望大家的生活能够越来越好。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同时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能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专家在身边，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生活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3: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接下来是咱们的专家在身边的板块。那其实呢，在儿童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啊，胸廓的畸形是不少家长关心的问题，其中呢，漏斗胸和鸡胸呢是最为常见，很多的家长会发现啊，孩子胸口凹进去或者说凸出来。

0: 都会格外的焦虑，既担心这个身体健康，也影响这个陷入补钙矫正姿势的一个误区。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我们胸外科的专业医生图尔孙老师，为大家来解读漏斗胸和鸡胸，教大家来正确的认识，科学应对。那个图尔孙老师你好，跟我们听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哎，主持人好，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和大家聊聊漏斗胸、鸡胸这些儿童胸廓发育的问题，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大家少走弯路。
0: 嗯，是的啊。首先啊，我想问一下图尔孙老师，那问一问大家最关心的漏斗胸和鸡胸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漏斗胸和鸡胸都是属于先天性的胸廓发育异常，核心是胸骨肋软骨的生长性态出现了偏差和缺钙孩子的做事站姿不好没有直接的关系。补钙矫正姿势也无法改变已经成型的畸形。简单来说，漏斗胸是胸骨向内凹陷，鸡胸则是那个胸骨向前突出。这两种畸形类似是外观问题，狮子不直视不好看，轻度的可能影响外观，但中度的可能会压缩胸腔空间，压迫心脏肺等重要器官，导致孩子运动能力差，稍微活动或者喘气心慌，还容易出现一个呼吸道的感染。
0: 嗯，是的。
1: 更重要的是随时孩子长大，因为胸廓跟其他人不一样，感觉就产生一个自卑，不敢穿短袖，不敢穿那个泳衣等，怕被同学嘲笑，慢慢就会变成自卑内向不爱社交，这种心理影响对孩子的正常来说危害可不小。
0: 嗯，那我想问一下咱们的托尔孙老师啊，很多家长都会觉得这个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孩子缺钙姿势不好，您觉得是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1: 这种说法那个看法是错误的，我在这里注重一下这个特别的误区，特别常见的一个误区吧。第一呢，就是缺钙补钙就好了，这是一个错误的看法。漏斗胸和鸡胸是先天性发育结构出现问题，不是缺钙导致的，补钙和补维生素 D 救不了已经成型的畸形。第二呢，长大就好了，不用管，这不是的。轻度的有可能随着发育稳定，随着年龄增大，肌肉的发育可能慢慢会恢复或者逐渐好转，但是中度自己不会好，越拖对心肺功能影响和心理影响越大，就需要做手术的。第三就是不好看不算病，不是的。漏斗胸和鸡胸是我们胸外科常见的疾病，既影响生理也会影响心理。通过治疗完全可以恢复的。
0: 嗯，就是说他们通过这个咱们的治疗完全恢复正常的一个水平啊。
1: 对，
0: 那我们家长孩子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怎么样去发现孩子有这个漏斗胸或者说鸡胸呢？有没有我们在家里简单的一些居家观察的方法来进行辨别呢？
1: 有的方法特别简单，就是家长在孩子洗澡或者换衣服的时候多留意就行，尤其是3到6岁的孩子骨骼还没定型，是发现的关键期。平时看孩子那个躺平时候，跟孩子的胸骨，漏斗胸就明显能看到胸骨中下度会往里凹，有时候能感觉到凹陷的坑。鸡胸则是胸骨向前凸，侧面看的话特别明显。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让孩子那个用力挺胸，这时那个畸形会更加突出，更容易发现。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您接触的这些案例当中啊，咱们小孩子特别容易得这个鸡胸啊，或者漏斗胸，它集中在哪个年龄要更多一些呢，密集一些呢？
1: 一般是3到12岁的时候那个比较多。
0: 3到12岁，那这个鸡胸啊漏斗胸对于这个孩子的性别有没有这种影响呢？比如说男生会更多一些还是女生会更多一些呢？
1: 一般是男生会比较多。
0: 就相对而言的话，男生更容易患这个漏斗胸或者说鸡胸这种情况啊，就女生的话可能会稍微好一些啊。
1: 对，
0: 那如果说有发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在家里能不能进行自己的去进行处理呢？
1: 如果发现那个孩子胸廓有异常，别

0: 我建议别在家里判断，一定要带孩子去那个专业的胸外科或者是儿外科去检查一下。医生呢可能通过一个做胸片那个胸部 CT 等看看进行的那个程度，再做那个心脏彩超排查心肺有没有必要破，能那个功能是否有影响等，这些检查能精准的判断后续的那个治疗提供依据。年龄越小干预效果越好，尤其是3到12岁孩子那个骨骼还没钙化，可塑形的保守治疗就有不俗的效果的。一旦骨骼定型了，那就可能就需要做手术了。
1: 嗯，那我想问一下您，就是在您接触的这些病例当中啊，咱们孩子们如果说有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去进行了治疗，最快恢复的大概是多久能够去进行恢复呢？
0: 就看孩子的年龄，如果孩子年龄小，可能就3、4岁、4、5岁那种孩子，可能需要1年左右，差不多可以。
1: 三四年纪比较小的话，可能1年多就能够进行恢复了。
0: 对的，因为他骨骼还没定性嘛。
1: 但如果说相对来说年纪大一点的话，可能10多岁的样子，那可能恢复时间是大概多久呢？
0: 可能是十几岁的话，可能看他的情况，如果轻度的话，可能需要2到3年。
1: 2到3年才能进行恢复啊。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有这个气胸发生的一个情况，他是说集中在哪一个年龄阶段，还是说他比如说我们3、4岁没有，然后可能到了10多岁才出现，还是说我们大概就是从这个年龄3、4岁开始5、6岁开始就已经发现了，可能就已经有这个情况，然后呢可能我们到了10多岁才进行治疗，有没有这种情况发生，是年龄有没有特别的一个影响呢？
0: 影响是有的，因为可能是这个是先天性的一个疾病嘛。
1: 哦，这个是先天性的疾病，就是代表你出生开始就已经带着这个病出来了。
0: 对，可能都有，但是就有些孩子那个就跟没那么
1: 明显，
0: 对，明显就发现不了。
1: 所以说也就是说从这个3岁开始就会有一点慢慢的显形了，然后的话如果说我们家长观察不仔细，他的这个情况就会越来越严重。
0: 对，
1: 当我们意识到他比较严重的时候，可能年纪就已经比较大了，10来岁了，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再进行治疗的话，那相对来说要相较于这个3、4岁进行治疗的话要更加的时间长，对于孩子来说也更加难受一些，是吗？
0: 对的。
1: 所以的话我们家长朋友们在家里一定要仔细的去观察孩子这个胸廓的一个变化，如果说有发现异常的情况呢，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检查，早发现早治疗。好了，接下来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聊这方面的一个话题。那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来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我们也会问到图尔孙医生啊，告诉我们然后怎样去进行这些专业的一些知识的解答。

0: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收听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们今天呢也非常荣幸到了邀请到了图尔孙老师为我们来讲解这个胸廓的畸形、漏斗胸和鸡胸的相关的一些科普啊。刚刚呢也跟大家来聊到了年龄对于这个孩子来说啊，其实年纪越小发现治疗呢这个效果又越好。那接下来也想问一下我们这个图尔孙老师哈，那如果说哈，我们在孩子发现的过程当中哈，有确诊了啊，应该怎么样去进行治疗？是不是说这个孩子们都需要去经过手术才能够得到恢复呢？
1: 当然不是，轻度的可以那个包术治疗就可以，中度的那个畸形才需要手术，核心原则就是对症干预。先说说那个包术治疗。那个轻度的畸形，那个心肺没有明显受压的孩子，主要是有三种方式可以纠正的。第一是那个补充营养，如果检查发现孩子缺钙、缺维生素 D 等之类的，就遵医嘱补。那同时呢，多晒太阳，吃牛奶、鸡蛋等。那个从根源上避免畸形加重。
0: 可能说有些孩子哈，这个先天性畸形的话，它是由于缺钙、缺维生素来造成的。
1: 不是，它可能是它本来就先天性的。
0: 先天性的。
1: 那个缺钙和缺那维生素 D 以后可能是加重。
0: 会加重。
1: 对。
0: 那如果说比较轻度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补充维生素 D 还有这个补充钙，就可以让他的这个先天性的骨骼得到正常的一个恢复，是吗？
1: 对的。
0: 那其他的一个方面呢哈，
1: 第二呢就是那个有那个胸廓矫正器，这是儿童包术治疗的核心，就像那个牙齿那个矫正器一样，根据孩子那个胸廓形状定制，每天呢就带一定的时间，通过外力慢慢把那个凹进去或者是凸出来的那个胸廓矫正。骨骼没有定型的孩子的话，坚持带1到2年的话，效果特别好。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带这个胸廓矫正器会不会难受？
1: 可能有一点难受
0: 啊，就是，
1: 但是应该是能接受，
0: 能接受的一个范围啊。就是我们大概是每天要带多久呢？还是说我们要带着这个去上学？

0: 就我们这呢每天就是早上和晚上各带两个小时左右。
1: 嗯，早上和晚上各两个小时左右啊，就睡前带两个小时，然后我们早上就是再带两个小时。
0: 对，
1: 嗯，这样的话可能会效果更好一些哈，就有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带到学校一整天都带着这个东西呢？
0: 最好是一直带
1: 啊，最好是一直带，
0: 那肯定是最后那个效果好，
1: 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啊。但如果说因为你刚刚说到的嘛，可能会有一点不舒服啊，所以说如果说不太舒服的话，我们就是可以，但是至少是每天早晚得要两个小时啊，才能起到一定的这个康复的作用啊。好，那其他方面呢？
0: 然后最后一个是可以做那个康复训练，比如说那个做扩胸运动、游泳等，这些那个运动可以锻炼我们的胸口周围的肌肉、牵拉骨骼，有辅助那个可能会改善一个畸形。
1: 嗯。它还能增加这个心肺的功能啊，
0: 对对对对，
1: 是吧？因为其实我知道啊，就是我们自己去游泳的话，你会发现对于我们胸廓的这个肌肉锻炼啊非常的明显啊，因为我们在整个的游泳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上肢的力量包括我们胸廓的一个力量呢都是在不断的发力啊，那对于外力的一个影响呢也可以去慢慢的进行恢复啊，是吧？
0: 对，
1: 嗯，那手术治疗呢怎么样去进行治疗？
0: 手术就是适合那个重度的一个畸形，比如说那个骆驼胸凹陷特别明显，要不那个心肺导致孩子活动或那个喘气。现在那个手术都是微创手术，不需要开大刀。一般就是我们那个，比如说骆驼胸，常用的是一个 NAS 手术，就在孩子胸口两侧开一个小口子，大概就1到2公分，放一个那个特制的钢板，把凹进去的地方给顶那个凹进去的胸骨顶起来。等那个胸骨定型后再取出来，胸骨那个肌松也是，它也是同样的原理，把那个钢板用那个钢板把那个凸出来的胸骨压回去。
1: 嗯，
0: 这样的话创伤小，恢复快，孩子可能就需要住个3到4天，最多也是5天左右住院，然后就可以出院了。术后那个配合那个康复训练，就基本上。能恢复到正常的胸廓那个状态。
1: 嗯，那像您刚刚说到的，用到这个微创手术哈，就是我们放进去这个钢板，大概一般的话，就是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取出来呢？
0: 看他的年龄吧，我们一般是那个12岁到14岁以下的，一般是2年到2年半就可以取，但是14岁以上的可能需要3年，因为他骨骼不一样，
1: 骨骼的成长基本上已经钙化成型了啊。
0: 对对 对，
1: 就是年纪越小。它的这个放置的时间就越短。
0: 对，
1: 嗯，好，那听您这么说啊，这个家长的心态和做法其实对于孩子的干预影响呢很大的。很多家长会发现啊，孩子这个胸廓畸形之后呢，会觉得陷入自责焦虑的一个情绪，怪自己没有照顾好，或者说没有去及时的发现孩子得了这个病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呢又担心啊孩子的未来，就如果说这个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肯定会影响他的这个正常的一个发育，包括呢他的这个体型啊也都会造成影响。那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的家长应该如何去调节自己的情绪，更好的去陪伴自己的孩子呢？
0: 就是在我们临床当中特别经常遇到的问题。对于我想对那个家长说，家长的情绪稳定是孩子应对胸廓畸形的最核心的支撑，就像坐飞机一样，就是我们先带那个安全带啊，才能保住到孩子吗？不是，
1: 是的。
0: 首先呢，就是不要焦虑，发现胸骨那孩子那个胸骨有问题，先去医院检查。轻度他真的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处理，就刚才说了一样，就康复一下，就是那个游泳啊、扩胸运动什么的，可能完全可以恢复的。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近些年来，对于我们得这个畸胸的或者胸廓胸的这个有畸形的这个朋友啊，小朋友来说，他的这个比例。是怎样的一个趋势？它是随着这个年龄的比例会越来越大呢，还是说和相较于前面一些年来说，它的比例会在缩小？
0: 缩小了。对，
1: 缩小了啊。
0: 对对，
1: 就是我们生活条件提高了，然后这个患病的几率也在慢慢的减小。
0: 对，
1: 是吧？
0: 对，好多疾病现在就都可以都可以预防，
1: 提前去再进行预防，是吧？
0: 直接干预了吗？
1: 那是的啊。我相信有一些家长可能会听一些偏方啊，然后比如说在家里会给他按摩、绑绷带，会能够起到作用吗？民间的一些传统的偏方？
0: 我还建议大家不要听什么这种什么偏方啊什么的，就比如说是按摩呀，什么绑那个阴肋什么的，这是可能是没有用。

0: 聊，哎，来变好，这个时候要跟孩子说清楚啊，就不要让他产生这样的一个自卑的心理，会更好一些。嗯
1: 嗯，不管是那个保守治疗还是手术治疗，都要随意做定期复查。
0: 嗯，
1: 根据那个医生呢，根据孩子的发育的情况，调整照种剂或者康复方案。嗯，然后是不能这半途而废。就看训练的差不多了，哎，恢复的还可以啊，那就这，他给家长觉得算了，就这样就行了。
0: 嗯，
1: 不是的，他可以完全可以恢复原来的那个啥，就正常的胸廓，
0: 保持好的一个体态啊。
1: 不说100%，95%以上都可以看不出来的。
0: 嗯，这有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看到了一些效果，在进行做康复训练的时候，就是一定要继续坚持下去。如果说我们刚看到一点效果，好，就可以跟孩子说不要做了啊，停止了。然后呢，可能他还会有就是继续
1: 对
0: 复发。
1: 有可能
0: 还会复发，还会加重。
1: 对，
0: 嗯，所以呢，一定要坚持啊。一般来说的话，我们进行这个康复训练的话，您的建议是最好是持续多久时间会比较好一些呢？
1: 我觉得两三年，
0: 嗯，
1: 两三年我觉得也不行。一直这个扩胸运动、游泳什么的，我觉得也可以。
0: 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平常一直坚持的一个运动啊，因为像游泳来说呢，其实不但是可以锻炼我们的这个心肺的功能，同时呢，我觉得游泳其实就相对于其他运动来说，你一分钟的游泳就相对于可能其他跑步啊，或者说慢走啊，对于它的锻炼效果会更好一些啊。
1: 对，
0: 然后呢，不单是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形状变得更加好，然后呢，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坚持的一个运动吧。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去进行坚持的啊，不是说我们因为得了这个病哈，然后就不做，有恢复了就不做了啊，而是应该长期的去坚持。
1: 对，又不难是吧？游泳可能就一个礼拜。游泳
0: 去坚持个一两次啊！现在你看我们喀什的游泳馆也很多哈，冬天其实也可以游泳，包括扩胸运动，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每天去进行坚持，
1: 在家就可以
0: 做啊。
1: 实在不行做那个俯卧撑
0: 对啊，也可以锻炼孩子嘛啊。所以呢，这个锻炼的东西呢，不但说是有这个情况的朋友啊，就是没有这个情况的朋友呢，其实也可以去多锻炼啊，让自己的这个胸廓啊变得更加的坚强啊。嗯，那也是非常感谢我们图尔孙医生带来的分享，从纠正误区啊，来进行科学的干预，到家长的情绪调节，每一点呢都非常的实用又温暖，让我们对漏斗胸和鸡胸呢有了全面科学的认识，也知道了该如何去来守护孩子的胸廓健康。我也想对然后呢，请我们的这个图尔孙老师在最后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总结吧。
1: 我想对所有有相关的一个困惑的家长来和孩子来说，漏斗胸和鸡胸并不可怕，它是可以评估的，可以治疗的。
0: 嗯
1: 嗯，就是说我们通过那个科学的方法对待，然后是现在我们那个胸外科有成熟的微创手术，轻度的刚才跟说了一样，康复训练什么的也可以恢复，重种度的有我们在。是吧？
0: 对，没错，有我们的医生为大家保驾护航。
1: 这个又不是一个绝症，又不是治不好，我们完全可以恢复。
0: 是的啊，像我们给孩子进行这个治疗，现在的康复率是多少呢？能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吗？
1: 100%有点过分了，但99.9%都没问题。
0: 哦，
1: 这个真的一个就是一个。
0: 怎么说呢，虽然说是一个先天性的一个疾病，但是呢能够通过我们后期的治疗达到100%的治愈啊，恢复孩子正常的体型。
1: 对的，
0: 所以家长们呢也不用太担心啊，如果说有发现这种情况发生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去到医院里边啊。
1: 对，我们医院也欢迎大家过来我们科咨询。我们可以提供一个专业的一个治疗方案，或者专业的一个给予措施吧。
0: 是的啊，为每一个孩子能够挺直胸膛自信成长呢，咱们医生们也是为他们的健康啊保驾护航。好的，再次感谢图尔孙老师带来的分享，那本期的专家在身边的健康科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感谢，再次感谢我们的图尔孙老师。
1: 对，谢谢老师，大家再见。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地区领导古尔邦节前夕走访慰问老同志，深圳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人才圆满完成援疆使命返回深圳，喀什地区30,000余亩樱桃成熟上市。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古尔邦节前夕，地委书记聂壮、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地委副书记李红旗分别带队走访慰问退休老同志，为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并通过他们向全地区各族干部群众致以节日的诚挚问候和美好祝福。
3: 走进老同志家中，聂壮、尼加提尼亚兹等地区领导与老同志们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交谈中，聂壮、尼加提尼亚兹等向老同志们介绍了喀什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情况，认真倾听他们对喀什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对他们长期以来对喀什发展的关心、支持和贡献表示衷心感谢。聂壮表示，老同志是我们的宝贵财富，要求有关部门要及时了解老同志们的需求，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真正做到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各级党员干部要大力传承弘扬老一辈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优良传统，从中汲取接续奋斗的精神力量，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为推动喀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合力。老同志们对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表示感谢，对当前喀什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进展和成效给予了高度评价。大家表示，当前喀什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现代化产业体系逐步完善，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对外开放力度持续加大，民生保障更加有力有效，发展步伐空前加快，发展形势越来越好，前景越来越光明。他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始终心系喀什，支持喀什，竭尽所能发挥余热，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贡献力量。
5: 5月26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十七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6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40件，来信6件。46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昌吉回族自治州4件，塔城地区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拉玛依市2件，哈密市2件，阿克苏地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和田地区2件，阿勒泰地区1件，喀什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6件、噪声污染8件、固肺污染8件、生态破坏2件、水污染2件、其他污染10件。截至5月26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7批次，856件，重点关注案件65件，其中来电730件，来信126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6: 5月17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八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
4: 5月25号，深圳市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人才圆满完成3年援疆使命，于26号离喀返程。地委委员、喀什市委书记耀宁、行署党组成员、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总指挥黄文雅及全体第

0: 12批援疆干部人才出席欢送会。
1: 三年来，深圳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实干担当，助力各领域援疆工作取得丰硕成果。产业上，推动喀什中亚南亚工业园总产值从 16.53 亿元增至 39.5 亿元，带动 1.5 万余人稳定就业，落地多个重点产业项目。依托深圳国际仲裁院喀什分院办结涉案超13亿元的纠纷案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2: 深圳援疆第11批干部人才塔县人民医院医生杨征月，
3: 虽然说是结束回到深圳后呢，但是我并不认为这就是画上一个句号，保持我们线上的一个常态化，指导我们这个疾病的一个诊治，然后继续支持我们这个塔县重症医学的一个学科发展，可以积极对接我们这个深圳的一些医疗资源，推动我们技术培训设备等帮扶不断线。
1: 民生领域成果扎实，累计选派147名援疆医生、78名支教教师及244名高校师生驻点帮扶，落地9个名医工作室，建成南疆首个高压氧舱高原病防治中心，首个高原国医馆帕米尔国医馆，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12所，新增优质学位 1.5 万余个，同时深耕文化润疆与民族团结工作，打造多个特色文化阵地。深喀同心善行致远公益计划累计募集公益捐赠超 2.4 亿元。
2: 深圳援疆第12批干部人才拟挂职喀什市政府副市长王荣章。
4: 我一定会接好接力棒，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全力以赴落实好各项援疆工作任务。
0: 眼下喀什地区3万余亩樱桃陆续成熟上市，田间果园里红润饱满的樱桃缀满枝头，成为当地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甜蜜果。
1: 在舒富县辽源镇库勒亚村樱桃园，红艳的樱桃挂满枝头，果香四溢，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2: 舒富县辽源镇库勒亚村樱桃种植户如泽玉苏普，
5: 今年樱桃长得也好，果子也个多大，口感也好，来的客人也多，今年一亩地能卖到15,000。
1: 依托当地气候和光照条件，舒富县大力发展樱桃种植，引进优质品种，推广先进技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
6: 这个樱桃啊，这个品质相当好，我每天都要过来看。一天进个200-300公斤吧，回去卖得非常好，所以说我都准备长期给他们，合作，口感非常好。
1: 眼下，喀什市乃泽尔巴格镇的4934亩樱桃陆续成熟，进入采摘期，从采摘、分拣到装箱，各环节有序推进。得益于标准化种植，樱桃口感清甜，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
2: 喀什市乃泽尔巴格镇樱桃园果农阿迪拉阿布拉江，
7: 我们家有3亩樱桃地，镇政府给我们进食之道打通了销路，樱桃长势越来越好，我们的收入也一年比一年好，去年我们买到了8万元左右，今年我们预计可以买到10万元左右。
2: 喀什市民马笑，
8: 早就听说这里的樱桃的话特别的诱人，然后我们今天就是专门带着那个小朋友还有家人，就是一块来采摘一下，然后是感受一下我们就是田园这个氛围，采摘的这个乐趣。
1: 近年来，喀什地区立足区域资源禀赋，联合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持续优化甜樱桃品种结构，大力推广绿色种植、科学管护技术，全方位推进标准化、精细化种植，稳步提升果品产量与品质。据了解，截至目前，喀什地区共种植樱桃 3.28 万亩，其中挂果面积 2.21 万亩，今年预计产量 0.92 万吨。
9: 5月26号，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中央歌剧院走进喀什地区歌舞剧团，中央歌剧院艺术家团队与当地文艺工作者齐聚一堂，开展艺术交流研讨、同台展演互动。现场，中央歌剧院一级演员针对性开展声乐指导，细致讲解演唱技巧。双方以歌为媒，以乐会友，在你来我往的演唱切磋中拉近彼此距离，增进深。

0: 厚情谊。
1: 能够来到我们大美丽新疆，来到我们喀什地区歌舞剧团一起交流，一起分享音乐，非常非常难得。我们见到了一些少数民族的乐器歌舞，我们也是学习到了很多。将来能够有机会呢，能够我们一起合作。
0: 据了解，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活动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机制，动员组织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开展面向基层的文艺演出、培训和服务，提供内涵丰富、优质高效的文化产品。
2: 5月25号，2026喀什地区电子商务协会产业对接大会举办，以数字丝路电商新城为主题，汇聚政府部门、电商企业、跨境电商、行业专家与网红主播代表，共商电商产业转型升级，聚力推动喀什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
0: 活动现场，来自京东、直播联盟等机构的行业专家紧扣电商趋势、店铺运营等热点内容开展专题讲座。喀什地区电子商务协会为首批会员单位举行集中授牌仪式，多家企业现场达成战略合作并完成签约，政府代表、企业代表、网红达人等齐聚一堂，围绕喀什电商品牌打造、产品出江等议题开展电商圆桌交流。
3: 喀什丝路云投资运营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黄飞鹏：
4: 希望我们喀什地区更多的优秀的电商企业能够加入到我们电商协会来，让我们电商协会能够更好的为大家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和通道。
3: 新疆京邦达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省区供应链负责人李成龙：
5: 针对于新疆喀什的企业，我们会去做一个引凤计划，针对于我们中小微企业没办法上自营的这个板块，给大家去做成一个企业链加自营商品的一个模式。整个新疆物流这块也会给我们喀什电商协会的会员带来一些专属的一个折扣。
0: 近年来，喀什地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数商兴农战略，紧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充分依托沅江资源与区位优势，持续补短板、强弱项、固根基，电商发展生态不断优化，网络零售市场稳步壮大。2025年，喀什地区网络零售额达46.51亿元，同比增长18.79%，电商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成效显著。据悉，本次大会配套开展电商直播助农专项培训，培育专业化、规范化直播电商人才队伍，进一步激活喀什电商产业内生动力，助力喀什从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让更多喀什优质好物走向全国，链接中亚。
3: 喀什地区电子商务协会秘书长王胜乐：
6: 我们依托于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培育本地主播常态化展开直播带货，对接沅江省市平台，深化线上线下产销联动，完善冷链物流体系，保障产品新鲜直达，同时统一品质标准，助力农户增收，赋能乡村振兴。
7: 5月25号，喀什技师学院举办第二届狮王争霸赛，全院18支舞狮代表队同台竞技，各展所长，以灵动舞狮尽显该院青年学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本届赛事以粤喀共舞展风采、狮王争霸要校园为主题，赛事设置群狮规定套路和单狮自选套路两个项目。队员们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和精彩的舞台演绎，赢得现场师生阵阵掌声。目前喀什技师学院已有800余名学生在该院百狮起舞社团接受过传统男狮专业技艺培训。学院百狮起舞社团常年参与各类文体赛事与文化展示活动，凭借出色表现屡获荣誉，已成为该院特色文化名片。
3: 喀什技师学院参赛学生艾散江、图尔逊：
8: 我在赛事中负责传统男狮规定套路的狮头表演，是挑战也是荣誉。经过系统化的训练，我已深深爱上了舞狮文化，不仅熟练掌握了舞狮技艺，更在日复一日的团队协作中磨砺自我，收获成长。
2: 下面请看联播快讯。
0: 5月26号，地质机关党旗应天山优秀主题。

0: 党日案例展示比赛圆满落幕。本次比赛由喀什地委直属机关工委主办，聚焦党建引领、实干担当、服务大局，从地直机关各党组织众多主题党日活动中择优遴选15个优秀案例集中展示，形式各具特色，主题精彩纷呈，充分展现了地直机关党组织凝心聚力、守正创新的良好风貌。
1: 近日，新疆正式上线企业职工退休审核智能办理功能，参保单位和个人需按流程提前三个月通过退休预审服务，完成个人参保信息确认、养老保险关系归集、视同缴费年限认定等事项。正式退休申请时，仅需通过新疆数字人社一体化信息平台、新疆智慧人社小程序或客户端线上提交，依托大数据智能核验系统即可自动审核，及时办结。
0: 5月26号，舒阜县开展践行文明新风、建设美丽舒阜环卫工人节主题文明实践活动，通过文艺汇演和先进典型表彰，向城市管理、环卫、绿化、市容执法一线人员致敬，展现新时代城管环卫队伍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精神风貌。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张天龙，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将在，不教胡马不应战。我一身龙啸凌云志，
1: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
2: 宝玉听了，方知才和湘云私谈，他也听见了，细想自己原为怕他二人恼了，故在中间调停，不料自己反落了两处的数落，正合着前日所看南华经内，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疏食而遨游，宛若不系之舟。又曰山木自扣，源泉自倒等句，因此越想越无趣。再细想来，如今不过这几个人，尚不能应酬妥协，将来犹豫为何？想到其间也不分辨，自己转身回房来。林黛玉见他去了，便知回思无趣，赌气去的，一言也不发，不禁自己越发添了气，便说：这一去一辈子也别来了，也别说话。宝玉不理，竟回来躺在床上，只是闷闷的。袭人虽深知原委，不敢就说，只得以别事来解释，因笑道：今儿看了戏，又勾出几天戏来，宝姑娘一定要还席的。宝玉冷笑道：他还不还，管我什么相干。袭人见这话不是往日，因又笑道：嘿嘿，这是怎么说呢？好好的大正月里，娘儿们姐儿们都喜喜欢欢的，你又怎么这个样了？宝玉冷笑道：哼，他们娘儿们姐儿们欢喜不欢喜也与我无干。袭人笑道：大家随和，你也随点和不好？宝玉道：
3: 什么大家彼此，他们有大家彼此，我只是赤条条无牵挂的。
2: 说到这句，不觉泪下。袭人见此光景，不肯再说。宝玉细想这句意味，不禁大哭起来，翻身起来至岸边，提笔力蘸一记云：
3: 你正，我正，心正，意正，事无有正，思可云正，无可云正，势力足尽。
2: 写毕，自己虽解悟，又恐人看了不解，因又填一只寄生草，写在寄后，又念了一遍，自觉心中无有挂碍，便上床睡了。谁知黛玉见宝玉此番果断而去，假以寻袭人为由来看动静。袭人回道：已经睡了。黛玉听说，就欲回去。袭人笑道：
4: 姑娘请站着，有一个字帖儿，瞧瞧写的是什么话。
2: 便将宝玉方才所写的拿给黛玉看。黛玉看了，知是宝玉为一时感愤而作，不觉又可笑又可叹，便向袭人道：
4: 做的是个玩意儿，无甚关系。
2: 说毕便拿了回房去，次日和宝钗湘云同看。宝钗念其词曰：无

0: 我原非你，从他不解衣，四行无碍凭来去，茫茫着甚悲愁喜，纷纷说甚亲疏密。从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看毕又看那寄语，因笑道，这是我的不是了，我昨一支曲子把他这个话惹出来的。这些道书讥讽最能一性的，明儿认真说起这些疯话，存了这个念头，岂不是从我这支曲子起的呢？我成了个罪魁了。说着便撕了个粉碎，递与丫头们叫快烧了。黛玉笑道，不该撕了，等我问他，你们跟我来，包管叫他收了这个念头。三人说着过来，见了宝玉，黛玉先笑道，宝玉，我问你，至贵者宝，至坚者玉，而有何贵，而有何坚？宝玉竟不能答，二人拍手笑道，这样炖鱼还参禅呢？湘云也拍手笑道，宝哥哥可输了。黛玉又道，你倒无可云证，势力足尽，固然好了，只是据我看来还未尽善。我还续两句云，无力足尽，方是干净。宝钗道，实在这方目测，当日南宗六祖慧能出巡师至韶州，闻五祖弘忍在黄梅，他便充作火头僧，五祖欲求法寺，令诸僧各出一计。上座神秀说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慧能在厨房舂米，听了道，美则美矣，了则未了。因自念一偈曰，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五祖便将衣钵传给了他，今儿这寄语亦同此意了。只是方才这句讥讽尚未完全了结，这便丢开手不成？黛玉笑道，彼时不能答，就算输了，这会子答上了也不为出奇，只是以后再不许谈禅了。连我们两个所知所能的，你还不知不能，还去参什么禅呢？
1: 宝玉自己以为觉悟，不想忽被黛玉一问，便不能答。宝钗又比出语录来，此皆素不见他们能的。自己想了一想，原来他们比我的知觉在先，尚未解悟，我如今何必自寻苦恼？
0: 想必便笑道，呵，谁又参禅，不过是一时的玩一会儿罢了。说着四人仍复如旧。忽然人报，娘娘差人送出一个灯谜来，命你们大家去猜，猜后每人也做一个送进去。四人听说，忙出来至贾母上房，只见一个小太监拿了一盏四角平头白纱灯，专为灯谜而制，上面已有了一个，众人都争着看乱猜。小太监又下谕道，
2: 众小姐猜着不要说出来，每人只暗暗地写了，一起封进宫去，娘娘自验是否。
0: 宝钗听了，近前一看，

是一首七言绝句，并无新奇，口中少不得称赞，只说难猜，故意寻思，其实一见早猜着了。宝玉、黛玉、湘云、探春四个人也都解了，各自暗暗写了，一并将贾环、贾兰等传来，一起各揣机心猜了，写在纸上，然后个人拈一物做成一谜，公楷写了，挂在灯上。太监去了，至晚出来，传谕道：前日娘娘所至，俱已猜着，唯二小姐与三爷猜的不是，小姐们做的也都猜了，不知是否。说着也将写的拿出来，也有猜着的，也有猜不着的，都胡乱说猜着了。太监又将班次之物送与猜着之人，每人一个公制诗筒，一柄茶筅，独迎春、贾环二人未得。迎春自为玩笑小事，并不介意，贾环便觉得没趣，且又听太监说三爷做这个不通，娘娘也没猜，叫我带回问三爷是个什么。众人听了都来看他做的是什么，写道：大哥有脚指八个，二哥有脚指两根，大哥只在床上坐，二哥爱在房上蹲。众人看了大发一笑，贾环只得告诉太监说：是一个枕头，一个兽头。太监记了，领茶而去。贾母见元春这般有幸，自己一发喜欢，便命塑作一架小巧精致围屏灯来，设于当屋，命他姊妹各自暗暗地做了，写出来粘在屏上，然后预备下香茶细果以及各色玩物，为猜者之贺。贾政朝拜，见贾母高兴，况在节间，晚上也来承欢取乐。上面贾母、贾政、宝玉一席，下面王夫人、宝钗、黛玉、湘云又一席，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又一席，聚在下面，地下婆娘丫鬟站满，李公才、王熙凤二人在里间又一席。贾政因不见贾兰，便问：怎么不见兰哥？地下婆娘忙进里间问李氏，李氏起身笑着回道：他说方才老爷并没叫他去，他不肯来。婆娘回复了贾政，众人都笑说：天生的牛心拐骨。贾政忙请贾环与两个婆娘将贾兰换来，贾母命他在身旁坐了，抓果品给他吃，大家说笑取乐。往常间只有宝玉长谈阔论，今日贾政在这里便唯唯而已。愚者湘云虽系闺阁弱智，却素喜谈论，今日贾政在席也自浅口尽语。黛玉本性娇懒，不肯多话，宝钗原不妄言轻动，便此时亦是坦然自若，故此一席虽是家常取乐，反见拘束。贾母一知因贾政一人在此所至，酒过三巡，便撵贾政去歇息。贾政已知贾母之意，撵了他去，好让他们姊妹兄弟们取乐，因陪笑道：今日原听见老太太这里大设春灯雅谜，故也备了彩礼酒席，特来入会。

何疼孙子孙女之心，便不略赐与儿子半点。贾母笑道：你在这里，他们都不敢说笑，没的倒叫我闷得慌。你要猜谜儿，我便说一个你猜，猜不着是要罚的。贾政忙笑道：自然要罚，若猜着了，也是要领赏的呢。贾母道：这个自然。说着便念道：猴子身轻，战术稍，打一果名。贾政已知是荔枝，便故意乱猜别的，罚了许多东西，然后方猜着了，也得了贾母的东西，然后也念一个与贾母猜，念道：身子端方，体字坚硬，虽不能言，有言必应，答一用物。说毕便悄悄地说与宝玉，宝玉会意，又悄悄地告诉了贾母。贾母想了想，果然不差，便说：是砚台。贾政笑道：哇，到底是老太太，一猜就是。回头说：快把贺彩送上来。地下妇女答应一声，大盘小盘一起捧上。贾母逐渐看去，都是灯节下所用所玩新巧之物，甚喜，遂命给你老爷斟酒。宝玉执壶，迎春送酒。贾母因说：你瞧瞧那瓶上，都是他姊妹们做的，再猜一猜我听。贾政答应，起身走至瓶前，只见第一个是元妃的，写着道：能使妖魔胆尽摧，身如树帛气如雷，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打一玩物。贾政道：这是爆竹吗？宝玉答道：是。贾政又看迎春的道：天运人工理不穷，有功无运也难逢，因何朕日纷纷乱，只为阴阳数不通，打一用物。贾政道：是算盘。迎春笑道：呵呵，是。又往下看，是探春的道：阶下儿童仰面时，清明装点最堪宜，游丝一段浑无力，莫向东风怨别离，打一玩物。贾政道：好像是风筝。探春笑道：嘿嘿，是。贾政再往下看，是黛玉的，道：朝罢谁携两袖烟，秦边千里两无缘，小仇不用鸡人报，午夜无烦侍女天，交手朝朝还暮暮，艰辛日日复年年，光阴荏苒须当惜，风雨阴晴任变迁，打一用物。贾政道：这个莫非是更香？宝玉代言道：嘿，是。贾政又看到：

0: 大约是宝玉做的。贾政就不言语。往下再看宝钗的，倒是有眼无珠，腹内空，荷花出水，喜相逢，梧桐叶落分离别，恩爱夫妻不到冬。打一用物。贾政看完，心内自忖道，此物还倒有限，只是小小年纪做此等言语，更觉不祥，皆非永远福寿之辈。想到此处，愈觉烦闷，大有悲戚之状，只是垂头沉思。贾母见贾政如此光景，想到他身体劳乏，又恐拘束了他众姊妹不得高兴玩耍，便对贾政道，你竟不必猜了，安歇着去吧，让我们再坐一会子也就散了。贾政一闻此言，连忙答应几个是字，又勉强劝了贾母一回酒，方才退出去了。回至房中，只是思索，翻来覆去，甚觉凄婉。这里贾母见贾政去了，便道，你们乐一乐吧。一言未了，只见宝玉跑至围屏灯前，指手画脚，信口批评，这个这一句不好，那一个破得不恰当，如同开了锁的猴一般。黛玉便道，还像方才大家坐着说说笑笑，岂不斯文些儿？凤姐自里间屋里忙出来插口说道，你这个人就该老爷每日和你寸步不离才好，刚才我忘了，为什么不当着老爷撺掇着叫你也作诗迷儿，这会子不怕你不出汗呢。说的宝玉急了，扯着凤姐儿私缠了一会儿。贾母又和李公才并众姊妹等说笑了一会儿，也觉有些困倦，听了听已交四鼓了，因命将食物撤去赏给众人，遂起身道，我们安歇吧，明日还是节呢，该当早些起来，明日晚上再玩吧。于是众人方慢慢地散去，未知次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岳麓名著系列，谢谢收听。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直播过程当中，你还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当中搜索并且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跟我们随时取得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来同步收听节目。之外，也欢迎各位在微信视频号当中的搜索援建之声加个关注，可以看到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
1: 出门旅游赏美景更要守好钱袋子。近期新疆叶城把金针宣传搬进了景区，用接地气儿的方式来提醒游客警惕低价游陷阱、非法集资骗局，也让安全防范一路随行。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上海援疆干部、现任叶城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朱正航。你好，朱局长。
2: 你好，高老师。
1: 朱局长，其实我们也不是第一次这个在云上这个会面了，其实之前也有采访过你，我也知道就是其实您是整个叶城这种唯一一个我们上海负责公安这一块的这个援疆的干部，能不能先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包括说您现在分管的一些内容啊之类的。然后我听说您因为是第11批的援疆干部嘛，我们节目录制的这一天应该距离您回来只差一天的时间了。
2: 是的，高老师。那我先首先自我介绍一下吧。我是由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派出的，那么2023年来到叶城县公安局工作，在这里呢主要是分管刑侦、经侦和法制的相关工作。那么这一次景区的这样一个推广和宣传的工作呢，正好是结合了我们515全国的一个经侦宣传日所开展的。
1: 所以这个活动只是您工作的一小部分，对不对？就或者说是几分之一了。
2: 对对对，其实是我们每年应该说是最重要的一次宣传的活动，也是一项比较重要的工作。
1: 那这次的这个515的这个经侦宣传进景区啊，是您来牵头策划的吗？这个初衷是什么？
2: 首先是2点，第一呢是进行一个经济犯罪还有金融风险的一个防范宣传，也是能够让群众和老百姓呢能够及时的了解身边的金融风险在哪里。那么其次呢，也是对于一些违法犯罪呢，我们通过这样一种宣传的方式能够有效的进行一个震慑的作用。所以这两方面的工作呢其实是在同时开展，应该说效果还是不错的。
1: 而且其实进景区的这个点啊选的也很好。喀什可能说每年的到了这个季节啊，或者说再到90月份就是一个旅游的高峰期了，有很多的游客都会到喀什来赏美景。然后尤其这个叶城，我们也有这个零公里对吧，青藏线。所以其实对于叶城来说，每年进景区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会把选择把这个防诈呀、防非法集资啊、假币啊、帮信罪的宣传都放在景区里，这是我们一以贯之就这么多年一直在做的，还是说这是一个创新的举动呢？
2: 放在景区呢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呢，因为景区有较大的一个人流量，因为我们这个宣传呢还是比较需要群众基础的，同时呢也是这样一个活动，也是希望能够有越多人参与，那么我们的宣传的效果也会更好。那么同时呢也是结合对景区啊，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宣传，到了这里以后呢群众的心情呢也会比较好，那么在这样一个快乐的心情的情况下呢进行一个宣传，也能够效果呢能够达到这种比较好的一个情况，所以总体就是这样一种选择。
1: 那现场游客啊，包括说商户啊，他们的这个反馈怎么样？我不知道在这个今年515我们宣传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些瞬间，或者说一些小的细节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有，应该说呢这个效果今年很好。那么如果说比较印象比较深的呢，我觉得应该说一个小女孩嘛，当时是

0: 是他过来，那么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个竞争知识的一个问答，然后他能够通过这个问答呢，拿到了一个小熊，他很高兴。那么我们的问题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想问一下，现在很多有电子支付，是不是可以转账？那么他回答，我不转账，而且呢，我会告诉我的奶奶也不要转账。那么我想，其实这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宣传，因为平时啊，我们从一个人，然后他能够及时告知家人，那就是我们宣传的一个目的，慢慢的把这种宣传的这种风险告知大家。那么同时啊，我感觉就是这样一个小女孩呢，她脸上洋溢着笑容，虽然是拿到礼物，但是更主要的一个是什么呢？我觉得她已经对金融防范呢有了一定的认识，同时呢，看到她的笑容，我们也很满意，应该说她也对我们的工作也是很满意的。
1: 哎，其实这几年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公安啊，包括这个警察联名的这个小熊呀，然后这些周边，实际上都非常受大家的欢迎。这次我们做的这个竞争宣传里面，我们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周边啊？
0: 今年我们主要是一个是作为一个小熊，有叶城县公安局的字样给群众，希望他们能够喜欢。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做了比较有特色的一个长耳兔，和背后也印有叶城县公安局的。那么这个呢，也是结合叶城这里的当地，因为我们可能这里在森林里面啊，就是有一些兔子，还是比较有特色的。那么也是根据这样一种特色，我们也制作了一个叶城兔的一种玩偶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喜欢，现场的效果也非常好。
1: 是的，因为我看，现在在上海的很多的这个商圈啊，里面也有经常有这种公安啊，包括警察叔叔们在跟大家说，啊，有反诈宣传，然后扫码可以参加这个活动之后就可以领到这个小熊。然后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市民啊，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其实对这个东西都还是非常的喜欢呢，而且也很有热度，对吧？我们经常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要领，然后我其实觉得这样的一种小巧思，一些小创意，实际上是可以很大程度来调动大家的一个积极性的。
0: 是的。
1: 在叶城啊做这个竞争宣传，我觉得可能和上海还不太一样。尽管说我们刚刚形容了一幅有相同点的一些类似的画面，但实际上我想和上海肯定还是有很大不同啊。在叶城做这个竞争的宣传，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它和上海有哪些不一样？
0: 其实呢，在叶城这里，一个是呢，可能是主要呢在语言上，因为部分的就是游客，他因为主要的可能还是会说维吾尔语，所以我们这一次宣传也是进行了一个精心的策划，是双语制的一个宣传，那么也是希望能够达到一个良好的效果。那么同时呢，还有一点就是部分的游客可能对于竞争的这一个风险点以前还并不知道，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宣传呢，他们也意识到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在这里呢，很多可能一些信息啊，还没有群众能够明白，这是哦，原来我去投资理财也好，我去投资一个项目也好，但是实际上它是存在风险。那么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呢，给他们能够及时知道的这样一个风险，也能及时规避。
1: 是的，而且因为叶城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农户啊，他们其实挣钱也非常的不容易。一般来说
0: 对，很
1: 也
0: 不
1: 就
0: 容
1: 很
0: 易。
1: 多的，对吧？是以这个农民啊，然后以牧民他们这样的这个形式为主。然后叶城因为有很多的河套呀，这些就是也是
0: 对，
1: 属于其实大家挣钱挺不容易的。如果一旦被骗子骗了，
0: 产业
1: 这
0: 型的很
1: 个
0: 多，对，
1: 数额，对，这个数额真的不在少数。
0: 是的。
1: 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实际上对于当地的营商环境，包括说旅游安全、群众安全感，其实都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意义。从您的这个角度来说，您会觉得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0: 其实我觉得一个竞争的宣传，它对营商环境是有着非常正面的一个作用。首先一点，因为从竞争的宣传来说，不光是对老百姓和群众这一块，其实对企业也是一种宣传。在企业内部，其实也有很多金融风险，像近几年所侦办的职务侵占啊、挪用资金啊等等。因为我们的宣传是一个将所有的竞争的一种概念，希望能够传达到所有的老百姓的身上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想有些也是企业的，那么企业能够看到，也能够掌握到自己的这个风险点在哪里，那么对于他来说，日后就可以更好的控制好这样的风险。其实最主要一点就是避免了损失，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刚刚其实也跟您聊到了，就是咱们这次515的一个竞争的一个活动，然后另外其实借这个活动的机会，也想来和您聊聊您的这3年的援疆路。先问问看，当时是第11批的我们的这个援疆干部，应该是要主动报名的。为什么说
0: 对，
1: 会选择主动报名，想要去援疆？

0: 是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呢是我觉得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历练的一个机会，那么我希望呢能够到祖国的边疆这里去锤炼自己的一个意志，那么同时啊，我觉得就是任何一项工作也是互相交流互相学习的，长期在上海工作是一种模式，那么到新疆工作呢也是一种模式，去了以后工作以后才能向那里学习到那里的一种情况，那么同时呢我也可以以后把这样的一个工作一个环境或者说学习到的这样一种经验再带回上海，那么能够有助于呢以后更好的在上海继续工作，主要是这方面的考虑。
1: 其实很多的这个援疆干部每逢佳节的时候倍思亲，对吧？而且其实援疆工作特别重要的一个大后方的稳定军心的就是家人。家人当时支持您吗？三年里面我想应该有很多这样的时刻会非常的想家，挂念家里。
0: 对对，应该是我的妻子还有我的儿子是很支持我的，当时当然我也非常感谢他们，因为三年来说句实话我呢因为不在身边，很多有一些事呢都是需要他们自己去承受自己去面对的。那么在当初报名的时候，其实我回去跟妻子商量的时候呢，一开始可能还是有点犹豫的，但是呢因为考虑到对于我的职业来说是一种机会，那么同时呢我也很热爱这一份职业，所以呢在综合考虑下还是支持了我的一个决定，而且三年来应该说对我的支持也是很大，每一次能够和家里通电话的时候都能够得到鼓励，那么我想这个对我来说能够安心的在这里工作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帮助，也非常感谢他们。
1: 这个真的是很真实，而且尤其是因为在一线的这个公安部门啊，我记得我上一次采访您的时候是在过年的时候，应该是我没记错的时候，对吧？
0: 对，
1: 应该是一次过年假期，因为我当时采访了医院的医生，然后采访了像公安的这些警察，尤其因为叶城有很长的边境线嘛，所以其实当时我记得我就问您，就说哎，我们是不是过年期间都没有办法休息，然后您跟我们说当时是24小时待命，我没记错的应该是这样，对吧？始终处于一个24小时待命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就像您说的可以通一通电话，对您来说应该都是这三年里面非常不可多得的好机会。
0: 对对，是的，也是对我一种鼓励，也是继续给我加油。
1: 儿子多大了？
0: 现在是5年级，今年准备上初中了。
1: 哦，准备上初中了，您看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
0: 对对对，对他也是一个跨越嘛，从小学到中学的一个跨越。
1: 小时候我们经常在说很多的这个援疆干部，因为来说年纪也都相对来说啊就不会很大，所以他们的小孩一般来说也都挺小，一走就是走三年，就是儿子会在假期的时候来看看您吗？
0: 有有有，他来过，而且呢我也带他到我的工作的地方还有生活的地方都看一看，同时呢也让他能够领略到首先是我们祖国的伟大，还有呢就是我觉得就是这里同志的一个钢铁意志和奉献精神，无形当中啊他来的时候也能够感受到，我觉得对他的成长还是很有帮助。
1: 是，其实一直都在说援疆干部很辛苦，我想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们也好，包括观众朋友们也好，他们可能对于到底有多辛苦这个东西还是没有一个具象的体现。可以跟大家说一个细节，就是我们新疆喀什这个地方因为在西部的边陲嘛，它其实和上海其实有时差在，对吧？你们早上一般来说可能是9点钟10点钟才上班。
0: 对，10点钟上班，
1: 然后一直可能要忙到晚上的11、12点甚至是1、2点。
0: 差不多10点钟吧。
1: 因为我们每年去新疆的时候啊，我基本上工作结束了都要快12点，所以就是感觉到这个时差还是蛮大的。一般小朋友可能在上海的话9点多钟可能也就洗洗上床要睡觉了。
0: 对对，是的。
1: 这个时差实际上对您来说是不是来之前也没有考虑过还有这方面的一个影响？另外就是您之前来之前会不会对叶城啊，包括对这个两边工作的不同会有一些的想法，然后来了之后觉得反差最大的哪部分？
0: 其实呢我来之前对叶城也有所了解，因为主要是因为宝山和叶城呢是结对援疆，已经是当时我来的时候已经是12年，那么截止到今年已经是整整要第16个年头了。其实呢叶城一直是了解过，那么至于工作方面呢，其实我想来的时候当时我是有所准备的，知道这里的情况呢可能和上海的情况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就是对于职业的一种热爱，那么同时呢其实我也很喜欢这样一个

0: 么工作。那么所以我觉得就是当时来的时候，哪怕有一些可能不适应的，但我也在尽量的适应。那么适应了以后啊，其实我发现啊，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成长。一个适应，我们看结果可能已经是适应了，但是整个过程来说，适应的这个过程啊，其实对自己来说就是一种历练，一种成长。适应到自己已经可以，不能说是如鱼得水吧，至少已经是可以是顺利的工作。那么我觉得啊，已经是自己的能力也好，包括个人的素养也好，已经是达到了提升。
1: 是，而且其实在上海的时候，我们更多的会说，是团体作战，团队作战。但是在叶城公安系统，实际上只有您一位上海的援疆干部。在工作当中，有的时候会感觉到单打独斗吗？还是说，会感觉到把大家一起拧成一股绳的这个过程很好？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两个事例作为案例？
0: 好的好的，我想是这样。其实啊，在这里也并不是单打独斗，应该说啊，还是集体的力量，我们在一起使用。因为我们是双重身份，第一呢是在叶城县公安局工作有一个身份，同时呢我们也是上海援疆指挥部的一员。那么在我工作期间啊，两个后方都是给予了我很大的支持。在叶城县公安局的这个工作当中，也不管我们是侦破案件也好，办理案件也好，包括是处理一些纠纷啊、难题啊等等法制讨论也好，那么我想这都是集体的力量。那么而且呢，从这个工作当中来说，也是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持，而且呢也破获了一些比较重大的一个案件，也得到了群众们的好评。那么同时呢，我作为上海援疆指挥部的一员，在日常工作中、生活中，指挥部对我们的关心关爱，其实我也时刻能够感受到。那么对我们来说呢，这些关心关爱，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就像家人给我们不断的在加油一样，不断的加油，我们才能不断的前进。所以我想，其实不能说是单打独斗，而是集体的力量。那么也非常感谢上海援疆指挥部叶城分指和叶城县公安局一同时在给予我力量，所以3年也很快，我也能够顺利的完成工作。
1: 在这3年当中，您主要分管了哪些的这个工作呀？
0: 主要我是在刑侦、经侦还有法制，也就是在侦查口这一块的工作。
1: 您刚刚也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有一些进展，包括说一些关键案件的一个突破，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两个？
0: 好好好，首先呢，我想就是说，今年我们来说的话，从去年到今年，应该说是战果是比较突出的。因为刚刚来的时候呢，主要还是在于一种办案的理念啊等等，和当地的同志有所融合。那么在2024年、2025年呢，应该说我们的这个工作当中所侦破的案件也好，包括还有一些工作的一些要点也好，已经掌握得很好。那么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就是说去年在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在叶城呢，我们是破获了一起假币案件，持有假币罪。那么这个案件呢，其实也是说应该是经营了很久，经营了很久，然后根据线索，然后再进行一个排摸，排摸了以后，我们再根据嫌疑人可能在某个点位出现，那么再进行一个就是说布控，最后呢，我们是查获了4.84万美金。那么应该说啊，从现在的这样一种支付的体制来说，因为都是电子支付嘛，现金已经是越来越少了。那么这起案件呢，也是可以说是全疆来说是近10年里面是最大数额的一起假币案件。那么也得到了大家的一个好评，而且呢，因为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如果说这样一个假币啊能够流入市场的话，从叶城又是在边境，那么实际上来说啊，对于这个我们一个货币体制也好，金融体制也好，它这个打击啊是非常毁灭性的。那么还好，我们是在前端能够及时的把它给拦住。那这是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团队协作，而且能够结合互相的一个优势，能够办理的一起案件，我觉得还是比较成功的。
1: 这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案件啊。
0: 对对，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案件啊。
1: 另外有没有啊？还有别的一些比较紧张，或者说您会觉得说比较让您印象深刻的瞬间和故事？
0: 也有也有，我记得啊，就是说刚刚到叶城的时候，当时是这里也发生过了一起盗窃案件，因为盗窃黄金，当时这起案件呢是达到了3公斤的黄金。这里呢和上海的情况又不太一样，因为这里的这个面积啊太大，而且啊路面的监控设施当时来说的话还是比较稀少，那么只能运用我们一种比较传统的刑侦手段和侦查手段来进行侦查。那么经过排摸，还有包括我们运用警犬啊等等各方面的一种技术，上去以后，

0: 48小时以内，我们将嫌疑人抓获。那么虽然听听啊是48小时，但是这48小时也经历了啊，就是说在田间搜寻，同时在路边蹲守，还有检查站查缉等等各方面，最后能够抓获嫌疑人，同时呢将3公斤的黄金饰全部等于是收回，然后返还给被害人。那么我觉得这个案件其实对于我来说，结果虽然说是抓到了嫌疑人，但是这个过程其实真的是很锻炼自己，而且我到现在为止有时候自己也会回想一下，真的是一个很精彩的一个故事。
1: 而且就是可能大家光听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这和上海完全是两种节奏，好像不光说是语言啊气候，其实这个执法环境工作节奏它都是不一样的。在这里面您觉得最难适应的是什么？就包括刚刚说什么在田间蹲守这些，可能在上海真的是很难碰到。
0: 对，这个几乎应该不太可能，这里呢还是比较多的。
1: 在这里面您觉得说最难适应的是哪一个？就语言啊气候啊节奏呀、环境啊。
0: 其实可能啊，我目前看来啊，我因为已经3年在这里工作了，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难点。但是刚刚来的时候，我觉得对于还是有一些就是可能一点点不适应。那么不适应呢，主要是在于什么？就是从侦查的角度来说啊，它的侦查的一种方式和上海可能不太一样，因为这里呢比较偏多的还是运用一种传统的一种刑侦手段，因为这里呢可能对于一些硬件化的这个建设，比如说这个信息化的这个公安建设还是比较滞后。那么所以用的这个方法不同，但是呢随着这几年的发展，包括对这里的适应，那么我想也已经是把这里是结合的比较好了。所以从目前看来，我回过头去看，我倒觉得应该说没有什么不适应，反正也已经过来了。
1: 叶城真的特别特别的大，我想大家如果没有去过叶城的话真的可以去看一看。而且叶城在开始我们对口支援的这4个县当中应该说是边境线最长。
0: 对，4个县里面只有叶城，应该是只有叶城是有边境线，
1: 叶城是有边境线的，对吧？只有叶城有边境线，而且是很长的边境线。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每到就大家休息的逢年过节，实际上是你们任务最紧张的时候。
0: 对，也是。
1: 就整个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去过边境线上，包括说应该是西河修乡是吗？
0: 对，现在是有个新的一个名字叫玉叶镇。
1: 哦，对，其实那个地方真的是很苦。
0: 还行吧，但是我觉得也已经适应了。其实我觉得也不存在苦，主要的是能够自己也感受一下比较天然的一个环境吧。
1: 而且其实两边的工作节奏实际上也会有一些不一样。我印象当中啊，但凡我去到新疆喀什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周末加班呀，包括说在单位里面就是轮到要值班啊，这些都是家常便饭，几乎一年365天鲜少有真正能休息的时候。
0: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来了以后我也是充分感受到，就是这里的一个情况，工作的一个强度还有勤务的一个模式和上海呢是有所区别的。而且呢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这里同志的一个奉献精神，包括连续上班的一个作战性的一个连续性，其实真的也很值得我们学习。所以我说援疆啊，其实就是一个双向学习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我到这里向这里的同志学到了奉献，学到了刻苦，还学到了这样一种就是连续作战的一种连续性，这个对我来说其实还是真的受益匪浅。
1: 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但同时您说的就是这是一个双向学习嘛？其实上海一直以来我们都在说我们援疆就是要把好的经验留在当地，但是要把好的经验留在当地还要做一个本土化的一个训练，对吧？就是不可能我们上海的很多的这个方法不一定适合叶城当地的情况，所以那上海的经验怎么在叶城可以落地，哪些做法是可以复制的，然后哪些是必须因地制宜的，在这3年过程当中我想您应该已经琢磨出来其中的一些门路了。
0: 我觉得从我工作的角度来说，因为我分管的这个侦查口嘛，那么从资金分析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一块工作也是这几年我在工作当中力推的。那么同时呢结合公安部经侦局所推行的这个精细为政，那么这一块工作呢我觉得在这几年也是和这里的同志啊是互相帮助互相学习。那么经侦大队这里呢已经形成了有自己的这样一个专业人才，会进行一个资金分析。那么我觉得这个倒不一定是说是我留下的啊，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上海的一种经验可以在这里呢能够落地的有一点点的发育。但是呢有一些 案件的这个侦办，我觉得还是要因地制宜的。怎么说呢？可能还是要以属地化的一种方式来进行办理。那么就像我刚刚说的，可能在这里呢，就是信息化的建设等等，还没有像上海这样全面。这一块工作呢，也就是说我们传统的刑侦手段，就是还是要继续的发扬。那么包括一些犬巡啊、犬防啊，还有一些通过这个警犬来进行这个找寻生物信息啊等等破案的这样一种手段，这在这里还是要继续的用下去。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在维护稳定，包括基层治理，还有反诈防骗啊、营商环境啊、执法规范化这些方面，其实我觉得上海应该也是做了一些的。包括说您看，就是我们在我们上海援疆的这个助力之下，我们推动了哪些项目，包括机制的确实的一些落地呢？
0: 在上海市援疆前方指挥部叶城分指的支持下，那么叶城县公安局呢，先后也是建立了反诈中心和一站式未成年人的办案中心。那么这个呢也是援疆项目，那么主要力在于推动什么？推动叶城县的一个执法规范化建设，同时还是针对性的一个反诈打击。因为从目前的一个案件的分析来看，我们现在很多这个反诈案件已经成为了刑事案件的，就是说占比啊已经是非常大了。但是这一块工作啊，其实从侦破上来说有难度，而且呢完审也存在难度。更重要的一点，这是切身关乎群众的利益的，因为一下子就可能几十万没了，甚至可能上百万没了。那么也是在上海援疆指挥部的推动下，建立了叶城县公安局反诈中心。那么这一块工作建立了以后呢，是我们是在2024年年底建成。建成以后呢，应该说效果是非常好，无论是在案件的控压方面，还是对于这个打击完整方面，都是得到了老百姓的一致好评。那么另一方面呢，同时在援疆指挥部的支持下呢，建立了以战士的未成年人执法办案中心。那么这个办案中心的建立呢，对于执法的规范化是一种推进，同时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也是一种推进。那么应该说从2025年年底至今，执法办案中心建立以后，那么我们在这个执法过程当中也没有出现过差错，同时呢也确保了被害人的相关利益，或者说是被害人的权益，也是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1: 在这三年里面啊，你看您刚就是光是如数家珍的说我们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就说了一连串，然后也能看得出来，就是我们的很多的援疆干部就是完完全全的了解当地，包括说深入一线，很多的内容其实是信手拈来的，根本就不需要任何的一些看看稿子呀，或者说是看一看我们过往的一些战绩啊，其实这个就真的是已经熟稔于心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让您最骄傲最有成就感的工作是哪一个方面的工作？
0: 其实这么说吧，我是觉得呢骄傲还谈不上，因为我觉得学习永在路上。我比较现在能够有成就感的一点啊，就是说是我觉得三年我能够顺利的把工作完成，这个是我比较大的也是一个骄傲点。因为就是像我之前跟您说的，过来以后可能在最初有些不适应，再到适应，再到现在已经很顺利的能够工作，那么整个这样一个过程，其实过程才是我的骄傲，而不是说结果是我的一个骄傲。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是首先是结交了非常好的同事，同事就像说啊，三年援疆路，一生援疆情，和他们的感情我觉得是一辈子的。那么同时啊，以后如果我回到了我们宝山公安分局工作以后，其实对于我来说，可能如果以后沪江两地会有一些案件需要共同联系的话，那么我觉得这是这些战友们也会及时的帮助我。那么我觉得这一点能够等于树立了建立了一个非常深厚的一个友谊，对我来说是非常骄傲的一个点。
1: 这个援疆情，我想说的是您的两个后面的这个兄弟们，对吧？也可能一边就是我们上海援疆指挥部的宝山叶城的这些兄弟们，对吧？然后另外一部分其实就是当地的，所以当地的这个队伍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上海援疆要留下的一支团队，就是我们一直在说传帮带，然后从书写到造血。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结交了哪些的这个好朋友，在当地结交了哪些这个好兄弟啊，我们留下了哪些带不走的能力，这也是上海援疆一直在一以贯之的想强调的一个东西。
0: 对对，从我工作方面来说呢，就像我刚刚说的，对于资金分析啊等等，因为可能上海的案件啊以前就接触的比较多，对于资金的一个分析，对于信息化的一种采集分析啊等等，在上海呢也比较多，所以我来了以后呢，分管经侦工作 也是把这种资金分析的一种情况能够及时和大家沟通，互相学习。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就是

0: 这几年金针大队应该说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完善，如何去分析资金，资金分析了以后如何去处理。那这样一种技术啊，其实对于未来的破案来说，包括一些案件的查询来说，是可以沿用很多年的。而且呢，从目前的这样一种形式来说，以后可能很多的这种资金类案件的破案就是要靠资金分析。那么我想这个也是能够留下的一部分吧。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带徒弟吗？
0: 徒弟谈不上，我觉得其实在这里我们应该说是教学相长，亦师亦友，互相学习。徒弟谈不上，因为真的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包括哪怕是我觉得在上海也好，哪里也好，就是在这个侦查口子工作，其实都是互相在学习，不太存在这个徒弟。但是呢，我想就是互相取长补短嘛，我把我的长处能够教会你，你的长处我也能学到。我觉得这个是这3年比较给我能够得意的地方吧。
1: 其实结交了这样的一群志同道合，而且是在异地的一个情况之下啊，而且和我们不同的民族之间的，我们56个民族真的是有一种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对，
1: 的。
0: 团结在一起，对。
1: 对，其实这个过程我觉得应该是最难得的，而且就像我们每次要到喀什去的时候啊，也有很多的这个像当地的一些干部啊，然后还有很多的原本我们认识的一些朋友们啊，就会带我们去吃很多当地的美食，然后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如果说不了解的话，不是当地人，真的是没办法带我们去吃那样的美食，看那样的美景。
0: 是的，是的。
1: 很不容易，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沪粤两地公安也是一直在持续的协作当中的。我们会不会也有一些两地的联动，包括培训啊，然后装备啊、交流啊、项目，有这些落地的一些实施呢？
0: 也有，因为自2023年我们第11批援疆干部来了以后呢，那么也是通过县委组织部，那么推动了两地的一个三交项目。这个三交项目呢，就是让毕业城的干部能够到上海。同时，上海的干部呢也能到叶城来授课。那么从这个过程当中，3年来呢也是推动了保叶两地，也就是叶城和我们宝山两地的一个公安的一个交流。而且呢，从这个效果来看也非常好。两地的一个交流呢，达到了双方共赢的一个模式。而且呢，也是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到了彼此的长处。那么在工作当中呢，已经是有了很明显的一个效果。
1: 哎，这个很明显的效果是怎么来看出来的？
0: 从我的分管来说啊，主要还是在这个执法办案过程当中，对于执法规范化的一种推进，还有就是我刚刚跟您介绍的，那么也是从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互相取长补短。那么就像我们侦破的这一起这个假币案件一样，从先期的研判再到布控等等，其实就是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互相交流到，然后谈到了后期有这样的案件应该怎么做等等。但是呢，也是很巧，正好有这样一个线索，也把它经营好。所以我说呢，就是效果其实是在慢慢的在呈现当中的。
1: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可以实战见真章的地方。
0: 对，是的。
1: 那和群众和同事的这个交流，因为我们录制的时候是礼拜四，应该来说就是再过一天您就要返回到上海了。也是
0: 是的。
1: 结束了您这3年的援疆路。群众和同事听到您要回上海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跟您说什么话？有没有很打动您的瞬间？
0: 有，其实啊，就是在这2天吧，公安局也好，包括县委也好，也给我们进行了一个欢送，还有一个表彰大会。那么，其实我感觉啊，这几年下来，我们一起在这里工作啊、生活啊，其实因为我们像就像家人一样这样一种感觉，还是有点依依不舍。那么，我记得就是给我印象也比较深的，就是前天我到分管的几个大队去。也是给予了我一束鲜花。那么我想，虽然说这只是一束鲜花，但是对于我来说啊，其实也是对于我工作的一种认可。但是呢，其实我内心我知道，其实自己还有很多事呢，并没有做好，也是没有能够做到尽善尽美。但是呢，也已经尽了全力，能够得到属地公安同志的一种认可，那我觉得也是内心啊，其实最大的一种开心吧。
1: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您说的，过程最重要，对吧？
0: 对，过程最重要。
1: 这3年当中一定有很多的很艰难、很想家，包括说甚至也有那种，之前有受访人告诉过我，哎，真的坚持下去太难了，就这种感觉。

0: 就在这种时刻，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的啊，真的就是包括说，我们可能每次去出差，也就是一两个星期、一个多星期的事情，十天的事情。但是，我记得有一年我去的时候，就正好碰到了特别大的风沙，然后我们在主持这个音乐节的过程当中，我就是一说话一嘴沙，一说话就一嘴沙，然后包括说到。后面，因为随着温度的降低啊，到了晚上11、12点的时候，温度就骤降，然后我整个人已经是冷到就是不能动的感觉了。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依然要坚持下去。实际上，我想我的这个过程只是一个微小、微小、特别小的一个缩影了。放到你们身上，这个时间线被拉长，它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时刻。您在什么时刻会最想家、最艰难？
1: 其实我觉得3年里面最想家的时候是什么呢？一个是家人可能在有困难的时候，比如说啊，小孩啊，或者妻子啊，或者母亲啊，有时候可能生病啊等等。那么其实我们是很焦急的，因为为什么呢？帮不上忙。但是呢，有一点就是我想说，也是感谢上海援疆指挥部对于我们一个支持，支持什么呢？支持就是说给予我们一种安慰。同时呢，如果说家属在上海看病呢，也会及时的给予我们联系。那么这个我觉得的确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时刻，但是呢，也感谢指挥部在及时的给予我们关心关爱的情况下呢，也让我们度过。那么同时呢，工作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个时刻，这样的时刻呢，主要是什么？因为负责这个侦查口嘛，很容易有些案件一筹莫展，而且或者说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会很漫长。那么其实呢，一直也是就是我说的，在两个后方单位的一个支持下，叶城县公安局的支持下，在援疆指挥部的支持下，时刻呢也是告诫自己坚持一下，坚持一下，而坚持坚持就坚持过来。所以我想，其实困难的时刻已经过来了，但是回头看看，对自己是一种成长。同时呢，在这里我也要。就是说，我想说的，就是要感谢两个单位：叶城县公安局和上海援疆叶城分局。
0: 这其实也是您在这3年里面个人最大的一个成长的经历和
1: 对，
0: 感。
1: 是的。
0: 第11批的援疆啊，就是要圆满收官了，因为第12批的干部们也是，因为我们是压茬交替嘛，他们应该有一批已经到了，然后慢慢的，实际上，
1: 对，已经来
0: 干
1: 了。
0: 部们也都是，对吧，接上了。在这个里面，心情是什么样的？是不舍会比较多吗？还是说也有一些面对即将返沪和家人团聚的欣喜？
1: 我觉得是憧憬和不舍都有。不舍呢，是因为毕竟在这里3年了，而且呢，因为我们在这里基本上也是以单位为家，因为公安的一种勤务模式。同时呢，正好因为也家人不在身边，可能更多的把这个精力啊都在投入在工作当中，无形当中呢和我们身边的这些同事已经像家人一样。那么，所以现在要离开，真的是有一种不舍。那么，同时呢，也有一种憧憬，因为这3年呢。在组织的关怀下，自己也得到了成长，也希望呢自己能够回到上海以后，在新的岗位能够继续努力，能够做好每一项工作。所以对我来说呢，其实是不舍和憧憬并行的一种感觉。
0: 看到后面的兄弟们已经跟上来了，实际上也是有一种很放心的感觉。
1: 对，是的，我相信他们也会做得比我更好。
0: 但接下来我想，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交接的一些工作，包括说可能要和就后面来接替您这个岗位的同事们要做一些交接，有哪些是就是一定要也想说。我们接续下去的，就是像我们从上一批第10批传下来的一些优良的传统吗？
1: 我想就是新的同志来了以后啊，就是说，首先我觉得会把这里一个工作的情况向他介绍一下，因为怎么说呢，就像我刚刚说的，这里同志的这个奉献精神啊，包括对于工作的一个连续性啊，真的很值得我们学习。那么其余呢，在业务上呢，我觉得可能新的同志会做得比我更好，因为，毕竟我呢，因为这个从军以后的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单一，一直都是在侦察口，所以呢，就是在其他方面还有很多不足。综合来说，我相信新的同志一定会做得比我更好。
0: 回到上海之后啊，还想当这个沪江两地的桥梁吗？就像您说的，在未来可能我们宝业两地还有很多的要合作的地方。我们会不会也在回到上海之后，回到自己的在上海的工作岗位，新的工作岗位，也会一直挂念着这边的事情？
1: 我想会的，因为3年下来的感情真的不是一句两句话能够说清楚。其实，在心里面啊，已经是牢牢的把"叶城"两个字 把叶城公安，这等于是叶城两个字再加上公安两个字呢，牢牢的已经烙印在心底。那么我想日后啊，可能不一定会有一些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是如果只要一听到是叶城公安，我觉得我自己就会肃然起敬。
0: 啊，最后一个问题，也想让您给叶城啊做个宣传啊，就是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大家看到听到的时候，可能都是一些像新荡县零公里啊这些地方，您在叶城这么长时间，有没有哪些叶城的好地方是推荐大家？因为马上要到旅游出行的好季节了。
1: 好好好，从我这三年的这个工作生活来说，我觉得叶城还有两个景点也推荐大家可以去一去，一个呢是我们叶城的坡龙森林公园，这是一个原始森林，那么在那里呢能够感受到有这种比较清新的空气，而且自然环境呢非常好。如果大家呢有时间的，而且它就在零公里这个219线上，沿途可以站一下下来下车看一看风景，也感受一下在这个森林里面的一种感觉。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推荐也是在219线上宗朗林泉，那么这个景点呢也是经过三年沅江的一个改建以后呢，目前景点的这个设施也是全新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路过219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也是歇歇脚，在林泉水这里呢合影，也祝大家能够工作顺利。
0: 嗯，太好了太好了。有没有什么美食想分享一下？您刚刚说的这两个地方我真的去了叶城好几次，我都没去过，我只去过新亚泥城什么的。
1: 希望您下一次来去看一看，因为正好也在零公里这里219线上，沿途歇一下也不绕路。
0: 哦，特别好特别好。你看就是因为每天在这个田间地头啊，可能有的时候真的是要把路都给走通了走顺了才能了解更多。
1: 对对，是的。
0: 美食呢？美食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1: 美食其实从我看来，我觉得叶城美食都很好吃，比较推荐的我觉得还是我们的手抓羊肉吧，因为叶城呢也正处是一个高原嘛，然后在这个有高原的地方，那么这里呢正好有高原的牛高原的羊，美食都很好，而且这三年呢我是享用了很多美食，其实这还真的是有点恋恋不舍。
0: 从美食的角度上来是真的是恋恋不舍，而且叶城的那个鲜核桃也很好吃，就是和大家想象的我们平常吃的那种炒熟过的核桃其实味道不一样。
1: 对，因为叶城就是核桃之乡，每年的这个核桃啊，无论从口味上来说啊等等各方面都是比较优质的。
0: 嗯，也期待说我们朱局啊回到上海之后啊也有机会，想不想再回到叶城看一看，之后有机会的话。
1: 我想肯定会，因为这里啊其实叶城是烙印在我心里，那么我相信啊就是这三年的工作也是得到了同事们的认可，那么这一点我相信以后就像您之前说的就像桥梁一样，那么我如果在上海能够听到叶城同志的消息我会很高兴，当然有一天如果有机会能够再回来叶城看看，我想我也一定会回来的。
0: 嗯，太好了，这就是真正的一程沅江路一生沅江情，和叶城的这种情谊啊，我想已经深深印刻在您的心里了。在未来这一段沅江的故事也好，在这里面学到的相互学到的您刚所提到的这些坚韧对吧，这些连续作战的能力，包括我们叶城公安的很多的同事们他们身上吃苦耐劳不怕苦不怕累的这种精神，我想在回到上海后都会持续的来激励着我们。当然了，我们上沅江始终在路上，下一集我们就要说第12期的沅江的故事了，也期待说朱老师在新的工作岗位在回到上海之后先好好休息啊，然后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上依旧可以发光发热，然后也可以为我们宝业一家亲做出更多的贡献。也再一次感谢您，也再一次感谢您这三年的沅江路为叶城为我们的上海沅江事业所付出的一切，谢谢您。
1: 好的好的，谢谢高老师。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远见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的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来同步收听节目。之外也欢迎各位在微信视频号当中的搜索远见之声加个关注，可以看到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贾贤，编辑唐亮，我是主持人嘉晨，感谢各位的陪伴。

0: 请问是王小姐吗？您在我们平台的积分即将清零了哟。稍后我们将发给您一个短信，您可以点击短信的链接下载我们的官方 APP 给您进行兑换。
1: 喂，小王啊，我你都不记得了吗？哎呀，我们上次见过面的。对对对对对，啊，现在我有一点困难啊，啊，你把这个钱汇到这个账户上就可以了，啊，之后我会如数奉还。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诈骗手段花样翻新，小心让您钱包瘦身。
2: 陌生电话涉及金钱，别轻信。网络投资超高收益，多陷阱，遇事不决拨打96110。
0: 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2: 守好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遇到以下四种电话号码，千万不要接听，否则即便你不说话，也可能面临财产损失。第一是400开头的号码，很多企业都是400的电话，但是不具备外呼功能，所以一旦接到不要犹豫，直接挂断。第二是00开头的号码，这种是国际长途号码，如果没有海外亲友，基本可以判定是海外诈骗电话。第三是95开头的八位数号码，虽然银行也是95开头的号码，但银行是五位，一定要注意区分。第四是0169开头的号码，这种不仅有电话还有短信，很容易让你欠下网贷，所以接到以上四种电话不接听，不回复，不点击。
4: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吐桃，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说到这个五月份，大家都知道立夏了，立夏也意味着天气慢慢的转热了，而且呢在新疆夏天我们最多的是什么呢？
1: 那到了五月份啊，除了期待着很多的美景之外，其实我觉得到了五月最期待的呢就是满口多汁各种好吃的水果了。
0: 没错，所以说这个五月暖风拂面呢，时令的水果呢也是悄悄的这个扎堆上市了。我们今天就聊一聊这个夏日的限定幸福感的水果吧。首先呢，这个五月份经常新鲜上市的是荔枝、葡萄、白肉琵琶、早熟杏、杨梅、桃子、金枕榴莲等等。哎，我觉得榴莲倒还好，就是榴莲好像每个季节都有，
1: 现在一年四季都有了。但是呢，其实说实话，按时令水果来说，榴莲是在五月份的时候才开始正式的上市。现在呢，因为全球各地都有嘛，所以呢，就感觉好像这个榴莲一年四季都有。
0: 没错。但我觉得有一个东西真的可谓称得上是时令水果，那就是荔枝了。
1: 没错啊，这个荔枝呢，其实在五月份的时候，正好是慢慢的、逐渐的上市的时候，而且荔枝，我觉得吃时令的水果，时令的荔枝会更新鲜、更好吃一些。
0: 没错，那大家应该都看过长安的荔枝，也都知道荔枝的储存的条件非常非常的苛刻，而且呢这个荔枝也有这么一句话嘛，第一天是新鲜的，第二天就开始变质了，
1: 对，
0: 就有点不那么新鲜，不那么好吃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荔枝真的是要等时令上市的来吃，比如说五月份真的上市就来吃。而且呢我记得去年前年喀什大街小巷卖荔枝的还挺多的。
1: 没错，因为这个荔枝以前的储存真的是相对来说很难。
0: 没错
1: 啊，你想这个我们之前看过那个长安的荔枝嘛，这个储存起来真的非常难。但是现在呢，随着我们运输技术的这个提高，冷链技术的提高，那现在呢就是像我们新疆的朋友啊，包括其他南方的朋友，包括更北方的朋友，他也能够吃到新鲜的荔枝了。
0: 没错，那我们说了这么多，我们来看一下五月份汇总的就最适合在五月吃，然后呢口味也是最好的水果，就是广东茂名妃子笑荔枝，云南建水的夏黑葡萄，还有露天大樱桃、白玉琵琶、蒲公杨梅，还有这个阎良甜瓜、泰国金枕

0: 榴莲，那性价比比较高的，那我觉得喀什也挺多的，
1: 也有，
0: 小樱桃、大五星枇杷、桑葚、金太阳杏、五月的翠李子，还有这个金黄芒，还有轮碗橙。比较有特色的水果分别是天宫墨玉的葡萄，还有这个张夏玉杏、马连庄的甜瓜，还有这个椰香芒等等。我觉得听这个名字都就很好吃，
1: 就很美味。
0: 对，椰香芒，大家想象一下，还有这个金黄芒、五月翠李子、太阳杏，这名字写的都还挺好的，
1: 听这个名字就和这个五月挺挂钩的啊。
0: 对的。那荔枝，五月份依然是荔枝的早熟期，那今年的荔枝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上市，那中晚熟的荔枝味道是最好的，有这个桂花香味、糯米糍还有仙境凤等，产量比较少，也会比较珍贵一些。那早熟的品种也是我们吃的最多的，妃子笑还有白糖樱可以吃一吃，那再往后呢，选择可能就会少一点点了。
1: 是的，说到这个妃子笑呢，其实大家吃的这个荔枝当中，大多数的这个以妃子笑为主，因为呢，妃子笑其实是我国分布比较广的荔枝品种之一。你像广西、广东，它这些地方都有种这个妃子笑，它的果子呢很大，然后呢形状是那种圆圆的，果皮略微的红，泛一点，带一点这个绿色，果肉它的肉质非常的厚实，而且呢咬一口这个汁水也是非常的足，口感呢略微的带一点点的酸味啊，所以在这个季节吃的话，它不像其他的这个品种，就是一口咬下去特别特别甜，它会略微带一点点的酸味，也不会说那么的腻。
0: 是的，我觉得酸甜的荔枝带一点点酸味会好吃，因为大家都知道荔枝是这种很清香清甜的一个味道吧。
1: 没错，
0: 如果说纯甜的话，可能吃多了就腻了，反而是个
1: 带一点酸味，
0: 然后有这个口感层次的一个变化，就让人欲罢不能了。
1: 是的，那不同地方的这个妃子笑其实成熟的时间也不太一样，像海南、广东这个地方的这两个地方呢，它的五月上旬基本上就成熟了，也就是快要到十多号的二十多号的样子就基本上成熟了。而广西、福建的这个妃子笑呢，可能要到五月下旬才会正式的成熟。
0: 没错，那非常多的这个荔枝也是很多人的心头号了。那还有呢，还有一个品种就是白糖樱，它的一个形状是心形的果子，个头虽然说不大吧，但是果皮呢是红色的，皮薄薄的，很甜，果肉是爽脆的口感，荔枝甜度的天花板，就是超级甜。听它名字就能听出来
1: 吧，吃这个白糖樱更喜欢，而且它的就是它的这个果肉，相较于我们刚刚说到这个非吃这个白糖樱更喜欢，而且它的就是它的这个果肉相较于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妃子笑没有那么大，可能吃几颗就差不多饱了啊。
0: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荔枝王了，原生长于海南海口永兴镇的火山口，个头巨大，那单果的重量达到了50克，主打的就是一个肉厚多汁，清甜微酸，那味道稍稍有些淡，就是我还挺喜欢，就是味道有点清甜的那种。
1: 对，它的这个味道呢不像其他的我们刚说到的这两种的荔枝甜到甜度要大一些，这个呢就是可能就相较于我们吃那种椰汁的那种口感
0: 清甜一些的。对，纯甜的话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嘛，吃多了可能会觉得有点吃不下了。那我们接下来说到就是葡萄了，其实说到葡萄，新疆葡萄也非常多，那我们之后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五月份是葡萄的早熟期，多以大棚或者温室的早熟品种为主，露天的虽然说还没有成熟，那主要的产地是云南建水，还有这个红河弥勒、大理、冰川、广西等地。夏黑葡萄非常值得一吃，为什么说非常值得一吃呢？夏黑葡萄是早熟葡萄的主力品种，它是紫黑色的，无核，口感甜脆，有点点草莓的香气，糖度也是非常非常的高，主要产地就是云南建水，它也是全国最大的早熟的夏黑葡萄基地，今年的量产比较充足，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而五月份成熟的一个成熟度包括风味也是完全没什么问题的，像云南的冰川呐、石屏、元谋、永兴、广元、浙江等地都陆续的进入到了丰产期了。
1: 是的，另一块这个葡萄呢大家应该很熟知，那就是阳光
0: 玫瑰，网红水果了，
1: 网红水果了，阳光玫瑰啊。这个五月份投茶呢就在上市了，产地呢也是集中在云南建水，也是最大的优质产区，那包括大理的冰川、红河弥勒这些地方的阳光玫瑰，它的品质也是非常

0: 常不错的。
1: 嗯，
0: 那阳光玫瑰为什么会成为以前前面几年的这个网红水果呢？就是因为首先它的这个果皮，就是看上去非常的好看哈，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
1: 对，像玻璃球，
0: 像玻璃球，有点像那个有点像玉质的那种质感的感觉，
1: 对，感觉很油润。
0: 对，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它的这个甜度确实吃上去非常的甜，同时我觉得最吸引人的那就是它的这个玫瑰花香了。
1: 对，我总觉得它确实带一种这种玫瑰花香。那这个阳光玫瑰也是很多很多人的心头好了。那五月份的阳光玫瑰也是集中在云南建水，是最大的优质产区。五月份是头茬上市，六月初这个采收完，然后大理的冰川、红河、弥勒等地涨势也是非常不错的。而且阳光玫瑰采收时间挺长的，能够延长到12月份，所以说大家不用特别着急吃。
0: 是的，
1: 但是如果等了很久了，
0: 想吃这一口了，
1: 哎，想吃这一口，那就先
0: 上市
1: 就买吧，
0: 可以品尝一下。
1: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天水的墨玉，这个是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所培育出来的新品种，主要产地就是浙江海盐、还有温岭、广西等地。它看起来是那种黑黑的、乌黑的一串，口感类似于阳光玫瑰，这个比较硬，然后甜呢是带皮吃的，层次丰富浓郁，基本上就是在五月份成熟，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0: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宁夏的早霞的玫瑰、蜜光、维多利亚、五月玫瑰等等，这些品种也是会在五月份呢来进行集中的上市。还有包括云南冰川中旬呢，还会有这个冰川的红提、克瑞森、尼纳皇后等等，这些葡萄也会陆续的上市。所以呢，这个五月慢慢的啊，这个葡萄啊也开始上市了。喜欢葡萄的朋友呢，可以去开始品尝了。
1: 没错，其实我看这黑色的阳光玫瑰有一点点像我们平时吃的玫瑰香。然后因为玫瑰香它的皮比较软嘛，然后我每次就是洗完之后就是食指拇指然后把它撕开一个口子一掐，然后就是直接滑到嘴里
0: 爆汁儿啊。
1: 对，我挺喜欢这种感觉的。那反而玻璃脆我吃的会少点，玻璃脆其实挺甜的，但我觉得剥皮太麻烦了。
0: 还不如一口就直接能够一手一剥开的那种感觉啊。
1: 是，所以我喜欢那种皮肉稍微厚一点，然后和果肉
0: 剥起来方便一些。
1: 对，一捏它其实就出来了。
0: 是的。
1: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说了这么多的这个水果，比较吃的比较多的肯定是葡萄了，在日常生活当中。那我们接下来就说到了樱桃了，大樱桃，这个跟我们平时吃的车厘子反而还不一样，因为五月份是国产大樱桃的一个主要的这个上市的一个季节了，有非常多种，我们来看一看。首先是这个梅枣，它的颜色会更加的偏这个红一些，紫红色一些，有点点像车厘子的外表。还有这个萨米托，它呢是酸甜浓郁的，颜色就是纯红色。那还有呢就是布鲁克斯，这个樱桃特别好看，我觉得，
1: 对，
0: 就是很有少女心，是这种鹅黄加这个粉白色的
1: 色泽，像类似于这种渐变色啊、哦，
0: 对，很好看。还有这个俄罗斯八号，那这个外观就完全
1: 像车厘子了，特别像这个车厘子了。
0: 对，那五月份呢是露天大樱桃的采收旺季，上旬主要是以大棚果为主，而下旬主力就是在这个山东烟台的露天果陆续成熟了。同时，陕西、新疆、浙江、湖北、四川、汉源等等地方，包括甘肃天水等地，也是陆续的成熟，所以说价格可能也会有些回落吧。那烟台这边大家都知道烟台樱桃蛮好的，一直会持续到六月的下旬，而山东烟台是露天大樱桃最大的一个产区了，那产量产全国的七分之一，主要的品种我们前面也提到了，梅枣、布鲁克斯、红灯、俄巴，还有这个七枣，还有萨米托。五月下旬吃大樱桃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喜欢吃甜脆的选梅枣、布鲁克斯，喜欢吃酸甜的选红灯、萨米托，喜欢吃高甜多汁的就选俄罗斯八号。哎，真的是可以选择挺多的。还有就小樱桃了，小樱桃这个其实新疆是有的，我不知道小芳见过。
1: 我知道，因为前段时间我有吃过这个咱们新疆本地的小樱桃，
0: 对，它有点酸酸的。
1: 哎，但我吃到的感觉不一样，
0: 是甜的是吗？
1: 超级甜，就是因为其实我在四川待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呢每年我在四川的时候，这个小樱桃其实和咱们喀什的这个时间是略微要稍微早一点，但是呢我在四川吃的这个小樱桃再怎样它都会略微带一点点酸味儿。
0: 我喜欢吃带一点酸的、
1: 对，再怎样它会带一点酸味，但是呢我上次在咱们喀什吃的那个小樱桃，就是纯甜，超级甜，
0: 好吃
1: 啊，没有一点点的酸味。
0: 是的，那我

0: 对这个樱桃有这个有点酸的印象，是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大家如果有印象肯定记得小的时候在喀什的街边，他是把樱桃绑成一串一串像葡萄串一样这样卖的。
1: 这样的卖的吗？
0: 对，然后一串多少钱？对，非常可爱。但是它的串不是很大，就是大概一个巴掌手，就是巴掌手能握起来那样子的。然后呢真的很好看，大家都知道樱桃长得好看嘛。小的时候我买，而且呢这个上中学有钱了也买。但是每一次这个樱桃它真的是有点酸的。然后呢所以说在我印象里我就觉得它是带一点酸味的。对，它是有甜味的，但是呢酸好像占比更多一些。所以在我印象里就是现在酸的会比较多。直到这个高中之后
1: 就没怎么买了。
0: 初高中之后就大了嘛，就是对于这样子比较可爱的外表也不会说就是花钱去买了。然后一直到现在，然后小芳跟我说它有甜的。
1: 对，超级甜。
0: 对，再加上这几年吧，就2020年左右一直到现在吃的更多的是车厘子嘛。所以说这个小樱桃，喀什本地产的小樱桃我们逐渐也不怎么买了。
1: 对，因为现在的这个果农的技术其实是提高了，它会去更加迎合市场的口味。可能你以前吃到的是那种
0: 就是老品种的。
1: 老的品种，那现在可能经过杂交啊或者育种的这个发达之后呢，它的这个品种也在发生着变化，可能它的甜度就是和你说的之前不一样了。
0: 是的是的。那五月份呢也是全国各地小樱桃的成熟的高峰期，风味呢非常浓郁，也是赏味期比较好的一个月。所以说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月五月六月都去买樱桃。小樱桃它和车厘子是有一些差别的，小樱桃这个皮更薄一些，肉软软的，酸酸甜甜的，不太容易运输，所以说这个
1: 对本地的这个可能会更加的新鲜好吃一些。
0: 是的，像四川啊、重庆啊、贵州、陕西、山东、河南、安徽、辽宁等地都有这个本土小樱桃。那贵州是小樱桃的重要产区，特别是玛瑙红樱桃闻名全国啊。然后呢，也有很多地方都产这样的小樱桃，所以说，大家可以尝试去购买。那这个落别樱桃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主要也是玛瑙红，五月份采收完毕。像四川甘孜的泸定红樱桃，河北十堰的张湾汉江樱桃，还有呢就是有非常多，大家都可以去买一买，包括新疆本地也是产的。
1: 是的是的。那说了这个樱桃之外，其实另外一种水果就是也是在五月份已经进入了开始进入了这个黄金成熟的时间，那就是枇杷了。其实枇杷呢正好是五月份黄金上市的时期。那它的这个枇杷呢，它果肉枇杷和红肉枇杷其实都已经，白肉枇杷和红肉枇杷都已经成熟了，而且呢是风味最好的时候，产地和品种呢也非常的多。像白肉枇杷它的甜度可能会更高一些，肉质呢也会更加的细腻。那红肉枇杷呢它的这个酸味可能会要稍微多一些，那枇杷味儿呢香味可能会更浓一些。像浙江盛产的这个白肉枇杷，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代表品种，以塘溪的软条白沙、东山的白玉枇杷呢最为有名。那其实四川也是枇杷的大产区，包括我们湖南其实也有产枇杷，但是呢湖南的枇杷我觉得和四川枇杷比呢可能还是略微差了一点啊。然后四川的这个盛产的这个大五星的枇杷，是枇杷获得了中国国家地理标志最多的省份之，那其实也是产量最多的省份之一。所以这个到了五月份的时候，大量的枇杷上市，各种的枇杷真的又便宜又好吃。那包括呢这个莆田的枇杷还有米易的枇杷也进入了五月的采摘期，五月呢初鲜果就会慢慢的下市了。
0: 没错，还有这个塘溪枇杷，塘溪枇杷呢是杭州市这个余杭区的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吃起来品种呢是这个软条白沙，果肉洁白，然后有点那软绵绵，很鲜甜，入口即化，甜度比较高。一说到这个，其实我对枇杷的印象挺好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在节目前说过，我吃葡萄要剥皮儿。然后我吃什么水果，我基本上都会
1: 剥上皮才有这个感觉啊。
0: 然后这个枇杷，我觉得剥起皮来就是
1: 比较好，
0: 很顺滑。就是仿佛像是那种解压游戏啊，很顺滑。所以我就还对它的印象蛮好的。
1: 是的。
0: 那有非常多，像是这个浙江产区，还有这个丽水的太白瓶，宁海的宁海白，路桥的大红袍，兰溪的白沙，还有苏州的西山青种等等，有很多的品种。一说到这个，我觉得它的名字都还挺有诗意的。宁海白、太平白、大红袍和白沙。
1: 是的啊，很有诗意。然后另外呢还有咱们这个东山的枇杷。那东山枇杷呢是位于苏州市特产，它也是全国的农产品地理标志，种植的历史非常的长，可以追溯到宋代啊。那

0: 特色的品种白沙呢，也叫做白玉琵琶，它的果子大，而且呢扁圆，果肉是雪白的，就像在阳光下玉一样的透明，吃起来呢细腻多汁，然后呢甘甜微酸，口感也是非常的好。另外呢就是四川的这个龙泉驿琵琶了，那四川的成都龙泉驿是这个琵琶的主产区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之一啊！因为这个龙泉驿它有一个龙泉山，然后呢，其实我在四川的时候经常去爬这座山。到了五月份的时候，你会发现路边很多的人在这边去进行售卖琵琶，然后就你爬山累了之后，哎，买上一两斤琵琶，然后边吃边爬，也是非常的，有感觉吧。
1: 是的，小芳是我见的比较少的，就是会主动去买水果并且爱吃水果的男生，因为我总觉得，包括身边就是包括做节目，确实男生喜欢吃水果的会少一点。
0: 对，因为我其实是一个非常喜欢吃水果的人，一年四季，我觉得如果说一周不吃水果，我就感觉好像身体少了点什么
1: 东西，少点什么。
0: 对，所以我对各种水果都是不太排斥，然后呢都会去尝试一下。
1: 是，其实这样才是对的嘛，就是任何瓜果蔬菜都吃点儿。
0: 对，
1: 那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龙泉驿呢，是红肉琵琶大五星培育的原产地。那大五星琵琶有一个特点，就是肚脐上有一个大而深的五星形状，
0: 对，
1: 就琵琶的这个果形上面有一个五角星，个大，风味浓，好剥皮，包括果肉柔软多汁，含糖量比较高著名。四川的双流、荣县、仁寿县、泸州、资中等地，以及贵州的开阳县，都是大五星琵琶的优质产区，也是国家地标的产区。接下来说到就是三潭琵琶了。三潭琵琶呢，这个是主产的红肉琵琶，特色的品种是大红袍和光荣花，名字多好听。还栽种了其中20多种的琵琶。那五月中旬左右开始成熟。大红袍的这个琵琶果肉呢是呈这个橙红色，皮厚但是比较容易剥，汁水适中，吃起来很细腻酸甜。那光荣花是从大红袍中选育出来的品种，花蒂上也是同样有一个五角星，果肉比较厚，肉质呢比较粗糙，但是很多汁，甘甜微酸。哎呀，这么一听感觉都想尝尝了。
0: 没错，到了这个五月吃琵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没错了，那说到这么多品种，其实我们还是认不太全，因为毕竟新疆这一块它是不产琵琶的，所以每次吃起来就是这个琵琶好吃甜，这个偏红，这个偏黄，只有这几种区分啊。今天也是见识到了琵琶的品种很多。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华百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月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我们说完这么多，那就提到了新疆非常著名的，大家都知道瓜果之乡嘛，那首先就是瓜了。
1: 对，没错啊。
0: 那五月份早熟的西瓜品种也有非常非常的多，像是小蓝呐、还有金星，还有弹麦西瓜、甘美 4K、 甜王、美都等等。那五月份的西瓜是早熟期，大棚瓜呢依然是主力，产地很多，五月下旬的山东、陕西、安徽、江苏等地都是露天西瓜开始上市的时候，西瓜价格呢也整体下降了。那还有这个很多就是新疆品种的老瓜，就是那种有点长条的，我不知道小芳见过没有。
1: 嗯，我知道那种
0: 长的
1: 长条，有点像长得像冬瓜的那种西瓜。
0: 对，然后就切开，可能籽儿有点多，
1: 籽而且比较大，
0: 然后皮稍微厚一点。我称这个为这个新疆老品种瓜，就是老瓜。
1: 嗯，
0: 就大家肯定都吃过，
1: 但是很甜。嗯，
0: 对，
1: 它的瓜瓤的肉质不是那么的细腻啊，有点沙沙的感觉。
0: 是，就是熟透了的那种感觉。那大家都知道，推荐海南全麦的云南通海的，还有这个麒麟美都，还有这个。江苏东台的8424，然后还有这个小蓝等等，就是其实西瓜各种各样的，我觉得没有难吃的，很神奇。
1: 对，
0: 而且西瓜不管是做饮料也好，还是直接吃也好，都是特别特别好吃的。但是唯一有一个点，也是我一直在想没有想通的，就是为什么没有西瓜口味的这个蛋糕呢？
1: 嗯，对哦，
0: 是比较少。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它应该是汁水比较多，就放在蛋糕上
1: 不太适合，
0: 有点不适合，
1: 水腻腻的感觉了。
0: 嗯，是的。那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这个瓜吧，糖度高，中心14度以上的，那首先是8424麒麟瓜，果肉鲜红，脆甜多汁，无籽或者说是少籽。那美都8424是改良种，甜度更高，它的优点是耐储运。
1: 嗯，还有包括呢金星系列的大红瓤，它的皮薄，口感也会更甜爽一些，还有甘美 4K 它的甜度也会更高，口感呢也更细腻，肉质更加细腻一些。还有包括小蓝，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小蓝的这个品种的时候，因为它是黄瓤嘛，我有点

0: 惊到了，我说、哎，这西瓜一般不都是红色的吗？还有这个黄瓤的，我都怀疑这个它没有成熟。
1: 嗯，对。但是尝试过之后发现，它的味道就是普通西瓜的味道。
0: 对，它味道就是普通西瓜的味道，只是它的这个瓤是黄色的，
1: 对，
0: 其他没有任何的区别。
1: 我觉得有一点点区别，就是感觉它的这个味道会更加清爽一些，就是甜度的那种味道。嗯、
0: 对，但其实
1: 清爽一些、
0: 哎，它其实味道还是西瓜的味儿，只是呢这个颜色不一样。
1: 没错，那还有这个谭麦西瓜，台湾引进的小果型西瓜品种，皮薄籽少，多汁，清甜无渣。还有一个，去年就是我特别喜欢买的、嗯，因为瓜太大了，有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家吃不完。大家都知道那个黑珍珠吧？
0: 黑珍珠啊，
1: 就是它很
0: 小，
1: 然后呢，
0: 刚好分成两半，然后拿勺子。就刚好一个人可能吃完一个，
1: 是的，就是我基本上就是买完之后切开、嗯、中午吃一个晚上吃一个就吃完了、
0: 嗯、
1: 我觉得这种小西瓜简直太造福这种就是自己吃的了，因为之前那个瓜每次切一半又大又吃不完，
0: 然后你就是你切一半你就拿手端着你就觉得挺累，
1: 是的，我觉得那个小黑珍珠挺好的、
0: 嗯、是的。
1: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也说到樱桃了，冰主暖男其实在前面给我们发了一个照片在听友群里面、
0: 哦嗯、
1: 就是发了这个樱桃的图片，
0: 哎，是咱们喀什本地的樱桃啊，
1: 一看就是喀什本地的呀、
0: 嗯、
1: 就是这个采摘的这个果干果叶都在里面，
0: 哇，这个樱桃看着就非常的诱人啊，
1: 是，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嗯、现在已经上市了吗？
0: 已经上市了，我上周都已经吃到了
1: 、哦、我记得是在
0: 就是那个时候是刚上市，这个时候应该是已经比较盛产的时候了、嗯、
1: 那我真没碰到，哎，那这么一说就是我失去了这个吃樱桃的这个、
0: 也没错过最佳时间，现在也能吃到
1: 第一茶时间，我说的是第一茶
0: 头茶时间啊，
1: 对的，
0: 现在正好是盛产的时间、嗯、
1: 对，但是我知道这个喀什有樱桃采摘园、
0: 嗯、
1: 前几年的时候去了这个采摘园，应该是在去往飞机场的路上，具体是哪家忘了，但是我记得去往飞机场那个路上然后右拐好像是再往里面就有一个樱桃采摘园了，
0: 嗯，
1: 然后呢我们说完这么多再来说说杨梅吧，杨梅这个水果就是我身边爱吃的人比较少，但是前几天不是说了嘛、
0: 嗯，
1: 就很多朋友五一回来和朋友聚会，然后呢就有一个朋友说到了他只喜欢吃两种水果、
0: 嗯、
1: 一个是杨梅一个是西瓜，
0: 哦，
1: 就是其他水果他比较少吧，然后最不爱吃的是苹果，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说到杨梅我突然就反应过来、
0: 嗯、
1: 就是身边有很少有
0: 喜欢吃杨梅的，
1: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运输成本比较高，再加上喀什地区确实没有，
0: 对，因为杨梅其实它的生长环境很挑，
1: 嗯，是，
0: 我老家是湖南，我们那边盛产杨梅，所以呢我从小对杨梅也是有一种特殊的情愫在里边，嗯，你看你像包括其实湖南和四川的气候它差不了多少，
1: 是的，
0: 但是杨梅一到四川它就不好吃了，
1: 嗯
0: 嗯，所以和水土有关，就是不同的地方种出来的杨梅它有的时候虽然树能种活但是长出来杨梅不一定甜，
1: 是的、
0: 嗯、
1: 那说到这个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福建漳州陇海区福公镇的特产就是杨梅了，
0: 嗯，
1: 南宋起就有700多年的这个栽种历史，难怪这么好吃呢，
0: 嗯，
1: 那这个福公杨梅是五月的杨梅主力，它有很多品种，但是安海种是其传统的品种也是必吃的，那主栽的品种是安海软丝杨梅，五月上旬成熟下旬收尾，传统的杨梅的味道果肉很细腻柔软，入口即化，味道酸酸甜甜的，很适合鲜饮，那五月下旬呢是这个冬葵杨梅的一个成熟了，
0: 嗯，没错，我们老家现在的主要品种也是以这个冬葵为主，湖南那边、
1: 嗯、
0: 这个冬葵呢好就好在它的这个果非常的大，然后呢果核比较的小，而且甜度也是非常的适中，
1: 嗯
0: 嗯，所以呢就是现在成为了我们那边就是大多数人种植的一个品种，
1: 嗯，是的，
0: 嗯，
1: 那还有就是云南富民杨梅和石屏杨梅，嗯，这个杨梅其实我总觉得杨梅都长一个样，
0: 嗯，
1: 云南也是杨梅成熟最早的一个产地，五月中旬大规模成熟，口感很佳，富民杨梅富民县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屏杨梅石屏县特产，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主栽品种都是冬葵，
0: 嗯，像其他的碧玺梅啊、
1: 嗯、
0: 然后呢它也是个经典的品种，因为呢它的这个扁圆形是中等大小，肉质呢稍微的细软，而且呢酸甜适口，核是比较小的。其实说到杨梅，就我小时候记忆当中的杨梅和现在杨梅还是有很大变化、
1: 嗯、
0: 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吃的杨梅就是本地杨梅土杨梅，那个时候呢就是它只有在树上成熟了，然后呢颜色偏深红色才会甜，嗯，
1: 土杨梅就是会不会个头小一些呢？
0: 对，个头也会更小一些，然后籽也会比较更大一些、
1: 嗯、

0: 那我记得小时候就经常会爬到这个杨梅树上，然后呢一颗一颗的挑，就是挑那个成熟了的，然后摘下来，那个是比较甜的，但是呢也略微带一点酸性。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把那个最甜的挑完之后，然后略微带就是红色的那种，然后呢挑完之后呢就带一点这个粉红色的那个，就是属于
1: 酸的了，
0: 对，那个属于酸的，酸甜酸甜的。然后会把那个摘下来，然后怎么吃呢？我们大多数在湖南老家的吃法，小时候呢就把它拌上白糖，腌制一段时间之后呢，它那个糖味就会渗到这个杨梅里边，
1: 而且这个糖化了之后还会有点汁水渗出。
0: 嗯，最喜欢吃的就是杨梅泡那个汁水。
1: 嗯，是的，是的。这么一看，这个小芳的这个童年时期真的过得有点精彩啊。
0: 对，
1: 是的。
0: 包括这个我刚说到的枇杷也是他书上摘的那个现成的枇杷，看哪个甜哈，哪个熟了，然后就摘下来吃。
1: 感觉这个就是水果完全水果自由，难怪爱吃水果。这么一听，确实觉得挺有趣的。我好像小时候摘的比较多的，就是去农家乐呀，或者是村里面，杏子和桑葚多点，其他的还真没摘过。
0: 对，因为其实对于湖南来说，就一年四季其实都有水果。你看，包括春天的嘛，杨梅、枇杷；到了夏天，有李子，还有个梨子；到了秋天的有这个橘子、柿子。
1: 是的
0: 啊，冬天也有柿子，就冬天可能稍微少一点。其实一年四季都有水果摘，就你能够享受自己上树摘的那种乐趣，就会很完美。
1: 没错，一下感觉这个童年完整啊。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北京大兴区、新疆吐鲁番、云南等地呢，都是优质的产区。
1: 嗯，是的。那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大多数的桑葚哈，其实是以红果为比较多一些的，像这个红花玉的桑葚啊，其实呢就是品种非常的有意思，由鸟类迁徙带来的种子，再经过村民了500多年培育而成。那主要呢有黑桑葚和白桑葚两个品种。那黑桑葚呢，它的品种呢可能个头会更大一些，果实饱满，
0: 是的，
1: 花青素的含量高，而白桑葚它的颜色黄白，甜度会更高一些。那还有包括呢德昌的桑葚，四川的德昌的特产，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一，然后呢也是全国最大的桑葚产地之一，它的生产时间比较长，它也是高山绿色种植，果实呢会更加的纯净饱满一些。还有包括呢夏金的圣果，是山东省的德州市的夏金县的特产，也是全国农产品的地理标志，是古桑遗留地，源自呢公元前保留下来的黄河古道所产，有20000株的百年古桑树。哇，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啊。
0: 没错，那这个白色的、紫色的乌三大古种，富含硒的水果其实挺少见的。
1: 没错啊。
0: 那乌桑是野果，仅野生的古桑结出，量比较少，偏黑偏小，酸甜浓郁。那白桑葚呢乳白透黄，那这个颗粒非常紧实，果粒大，纯甜无酸，糖度很高。然后这个紫桑葚呢紫黑油亮，果大饱满，还有蜜甜多汁，长得有点点像草莓。
1: 是的，
0: 都是可以选择的。 我喜欢吃酸甜口的
1: 啊，就是这个紫桑啊，是吧，就是我记得吃这个紫桑的时候，吃完之后手也好，尤其是嘴巴，
0: 对，
1: 一张嘴整个嘴牙齿都是黢黑黢黑的，
0: 而且它不好洗，得在手上停留那么一阵子。
1: 对，就你包括牙齿也是，你可能得过个一两天，这个牙齿才会把这个黑色去掉。
0: 没错。那接下来说到桃子了，桃子其实早熟的挺多的，我已经在超市看到了。
1: 是的，
0: 那基本上是这种油蟠桃会多一点。
1: 对，油桃要开始要更早一些。
0: 对，还有这个马点油桃。那油桃呢主要产地湖北、陕西、四川、山东、河南、安徽、山西等等，我觉得新疆也算一个，
1: 也有。是我们本地的土桃子，包括我们的蟠桃，包括我们的油桃，也都是非常好吃的。
0: 对的，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品种吧。油桃曙光中油系列4524-27号，惊雷，还有这个千年红、枣红2号、中油珠玉，还有这个中桃金葵等等。毛桃呢是蜜雪、春雪，还有这个春蜜、春雷、枣美桃、突围、特枣红、金青16号，这些名字都还挺厉害的。
1: 没错，还有
0: 小白毛桃。
1: 还有包括这个油蟠桃，还有呢这个胭脂翠桃。那说完这个桃子，那其实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新疆也比较多的就是杏子了啊。
0: 对的，
1: 5月份呢其实是早熟杏的上市期。其实呢我说到吃杏子，咱们新疆人就是杏子什么这个状态下都能吃，刚开始结出来的这个果叫青杏。
0: 青杏现在也有卖的嘛。
1: 对，你们小爱吃不吃？
0: 吃呢，就是我会买，但是是小时候买。像现在可能如果说同事买了给我几颗的话，我也会吃，
1: 自己可能不会主动去买了。
0: 我觉得最好吃的小青杏是它里面的那个仁
1: 啊，就杏仁儿。
0: 对，然后是嫩嫩的，然后白色的，
1: 白白的啊，有点略微的甜味。
0: 对，软软的，我觉得那个最好吃。
1: 我是吃不下，因为别人给我拿过两颗，然后我真的是吃了一口，变得这个整个脸都成表情包了，
0: 扭曲了。
1: 对，太酸了。
0: 对，那这个杏子5月份是早熟杏的上市期，品种不多，主要是金太阳和小白杏。产地分布在新疆、陕西、甘肃等等，我觉得新疆也能算一个。
1: 是的
0: 那我们简单来说一下库车小白杏吧。小白杏是我所有杏子里比较爱吃的，还有一个就是那种油杏子，老品种的杏子也是我比较爱吃的。那这个库车小白杏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库车市的特产，也是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5月下旬成熟，那比轮胎白杏早熟十几天。小白杏个头小，表面光滑无毛，有一点点淡淡的奶黄色，肉质很细腻，几乎没有纤维，汁水比较多，梨核，平均糖度在23，吃起来很清甜。
1: 那另外呢还有这个金太阳杏啊，这个金太阳杏也叫大黄杏，它呢特点就是早熟的一个品种，包括呢在我们的山西、河北、山东以及陕西、甘肃这些地方有种植，果实呢是圆形的为主，金黄色带红晕，没有毛，果肉呢是呈现这个橙黄色，鲜嫩多汁，纤维少，味道呢也是酸甜适中。然后另外呢是托克逊杏，这个呢也是在咱们新疆的吐鲁番比较特产的一个农产品，它呢也是全国农产品的地理标志。是当地的一个品种，又称这个苏勒坦杏，属于呢极早熟的一个品种。
0: 是的，
1: 近乎圆形，缝合线很明显，个头也很大，表面。

0: 油亮、黄艳、肉厚多汁、酸甜适口，也是五月中旬到六月初的时候比较适合吃的时间。
1: 没错，还有这个张夏玉杏，名字很好听，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的特产，是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那这个杏子也叫玉杏，然后呢是早熟品种，果子比较大，偏这个扁圆的形状，果皮是橙红色，果肉橙黄色，果肉是脆脆硬硬的，肉核呢这个肉厚核小，吃起来酸甜多汁，采摘期也是在五月下旬六月上旬，是最佳的一个品质了。
0: 嗯，
1: 说完这个之后那就是李子了。
0: 是的啊，这个李子其实也是五月份早熟的李子的品种，成熟的其实并不多，比如说呢这个四川自贡的五月翠，还有包括前排的三华李、广东茂名的三月李，你听这个名字就哎，带着这个月份里边，
1: 对，哎，这种水果最好了，我知道什么时候该去吃它了。
0: 对啊，你这名字一听我就知道，哎，什么时候该吃了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芒果，其实也是啊，包括菠萝，也到了这个开始上市慢慢品尝的这个时间了。
1: 没错，菠萝这个相信大家一眼就知道了，因为从上个月开始，这个菠萝卖菠萝的小摊贩
0: 就很多
1: 了，
0: 推着小车在卖啊，有卖一整个的，也有呢分别切开了卖的。
1: 是的。那五月份也是海南芒果的黄金期，云南少量成熟，海南芒果的核心品种还是小台芒、金黄芒、贵妃芒，都是风味最好的，还有红玉芒、象牙芒等等，五月新鲜上市的椰香芒、吕宋芒、澳芒等等，也是大家可以进行选择的了。那说到这个，最近大家有没有观察过还有一个水果上市了，羊角蜜。
0: 哦，是的啊。
1: 对，那我觉得这种羊角蜜啊，这种甜瓜连皮吃，脆脆甜甜的，也是可以现在选择的。
0: 在喀什卖的也挺多的。
1: 是的，所以说到这么多的水果，真的都是五月份上市
0: 的，不知道大家期待这五月份最期待的水果是什么。
1: 对，而且还有我们提到了这么多，有三分之一在新疆
0: 都能够
1: 买得到，
0: 或者说咱们本地就有这个品种。
1: 对，除了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荔枝啊，然后包括这个枇杷呀、还有这个黑夏
0: 杨梅啊，这些没有。
1: 其他的基本上都能够在喀什买到。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也希望这个夏天大家去这个农贸市场或者说采摘园走起来吧，找找自己爱吃的水果。那我们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品生活之和，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王世奇带来的慰藉，被我视作滋养生命之泉。我大口大口地吮吸着，同时我又愿意与肉感的活泼的李恩美待在一起。在排演节目的

时候，我贪婪捕捉着他从宽大的军装里偶然裸露出来的腿与胳膊的某些部分，享受他天真目光的注视，吮吸他身体散发出的好闻的味道。在托举他旋转的时候，我多想紧紧地贴住他，让舞蹈永不结束，让音乐永远萦绕。排练完，我想方设法与他多腻一会儿，帮他拿东西，延长他施予我的感官享受。晚上，我躺在炕上，时时回想这两个姑娘，她们白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是如此栩栩如生，有时还促使我拿出纸笔，画下她们两个人的不同形象。我眼前更多闪现的是她们鼓鼓的胸脯，越来越圆润的手臂，越来越白的脖子。我发现他们在夏天偶尔露出来的脚是那么诱惑人，他们的脚仿佛不是用来走路的，而是用来吸引我观赏的，纤细白嫩，仪态万方，永远不被劳动磨损。而我这双脚则是路和苦力的奴隶，专门用来跑跳踩踏，朝更艰险的地方行进。我对马金老师说，马老师，兵团同样是锻炼人的大熔炉啊，您的这个独特的经历肯定会不断地增加自己的生命厚度，这正是我们羡慕的。马金老师说，我们的经历过于传奇，时代将我们冲刷的只想往时代队伍的前边走，让我们自己去探寻摸索一些什么，直到找到自己的出路，把体力变成脑力，把想法变成办法，到头来发现某些即使徒劳无功的事情，最后也会丰富自己的人生。进兵团之前，我入了团，很想入党，年龄小，限制多，许多情况下各种出头露面的事情都轮不到我，怎么才能显出来呢？我总不能凭自己年纪小去让人同情给我加分吧。我经常对自己提出要求，困难迎着上，各种场合表现自己，别人提什么要求都不当面违抗。为了入党，有的人给连部书记送老家的土特产，我不想这么做，我也做不出来。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勤快，每次文艺活动我都参加，还跑到学校演奏二胡。我想方设法到公社、团部、营部和连队帮着出板报，每次战友们看到我来了都说，嘿，瞧瞧这个小鸡鸡又来了。我抢着去逃厕所，有一年大冬天我带头清理厕所，没想到厕所的屎尿冻得梆梆硬，我拿着镢头使劲地刨啊刨，冰碴子溅到我的脸上还有眼睛里，还崩到了我的嘴里。我硬着头皮干，人都快累瘫了。我很努力，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入党的梦想我最后也没有实现。我曾经用自己的清澈的眼睛观察着这个荒凉贫瘠和乏味的世界，发现在这里是坚硬而粗粝的，玫瑰色的一切都是短暂的，只有二胡里拉出的那些曲子，那些低沉的撕裂的音符，与我压抑的寻找出路的心灵很匹配，可最贴近的表达我复杂的心绪。我们这些兵团人从来没有怀疑过在兵团锻炼的意义，但是我们的幻灭越来越重，我们怀疑所付出的努力。

0: 与收获的差距。我们一个连队在这里四到五年，最大的业绩就是这个果园。在我们大多数人离开的时候，树是种活了，除了李子和沙枣，别的还没有结出多少果实，其他大量的都是徒劳无功，治沙成效小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沙丘搬走，盖上土，不久又被沙子所覆盖。我们种麦子，种玉米，麦子长出来却不结麦穗儿。玉米能收个二三十斤那就算不错了，这种无效的却干得热火朝天的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消耗着我们的生命。但这种现实逼着我们去思考自己的出路，思考人自身与大自然的关系问题。人慢慢成熟起来，也会变得坚强起来。听马金老师说到这儿，我说道，与您这代人相比，我们的问题恰恰是人生经历过于单薄，没有大风大浪的考验和历练，思考问题会比较简单，处理问题的能力弱，情感厚度不够。哎呀，不说这些了，马老师，我想问您，在兵团的业余时间都做些什么？主要放在画画上，有没有写日记之类的？啊，没有，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绘画上了。我画向日葵，画果园里的那些树，最多的是偷偷的画王世奇和李恩美。我画王世奇单眼皮的眼睛和细细的眉毛，我画李恩美厚厚的嘴唇和飘逸的长发，我不停地画他们俩的脸，画他们变化多端的面部表情，画他们花样的身姿，他们不同场合下的手与脚。哎，我不害羞地告诉你，我还偷偷地在本子里画下他们的胸部，带衣服和不带衣服的，想象着我有朝一日可以依偎在他们的怀抱里。我始终没有搞清楚他们俩哪个是我更喜欢的，他们都过于强硬地霸占了我的意识，让我变得无法选择。过去我的画笔是稚嫩的，现在就不同了，手不仅仅是劳动器官，还是劳动的产物。我的手经过了充分劳作，经过了锄地、挖渠、收割、建苗、打井、修枝、植树，变得更加灵巧，更加完善，更能有效地处理复杂一些的事情，让我绘就的画面上出现了凝重的线条、多样的色彩。这一切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马金老师继续说，绘画是音乐，是旋律，是诗，让我超脱于俗世之上，向往着天上地下和心灵深处的一切秘密，避免让我坠入单调贫乏的深渊和泥潭。辽阔的土地，粗粝的风沙，淬炼着我的感官，又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官只具有有限的意义。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我在贫困中迅速成长，却更加有助于我观察和捕捉到生活中最精密的东西。我尝试着把大会战挖渠的场景描绘下来，巨大的插满红旗的河沟，扁担、手推车、拖拉机构成了热火朝天的画面，很鼓舞人心。在大自然面前，人固然是很渺小，在高度政治的气氛之下，人像一个个勤奋的蚂蚁，小得微不足道，完全没有个性和特 特征可言，巨大与渺小之间的反差，后来我才知道，正好暗合了中国画的理念。我说，你们肯定想早一些逃离兵团，那您后来是怎么来到我们学校的呢？
1: 也算是老天开眼了吧。
0: 我在兵团生活的第五年是最难挨的一年，我的运气一直不错，除了入党，其他都还好。我能到学校教书，得益于那位招我来的大姐，团部的李文觉指导员。到团部报到的时候，我一眼就看出他是招我来的人。他总是在团部办公室，向来很关心我，只要见了面就鼓励我好好画画，好好的拉二胡。李大姐是个名副其实的女强人，看到我那么容易感伤，她经常批评我。她说，哎呀，男子汉大丈夫的，不要那么敏感，不要动不动的就这不满意那里看不惯。世界上的事情不如意那是大多数。李大姐看过我给李恩美写的信，她觉得我太小资产阶级情调，太娇柔造作，没病也说自己不舒服。我好学上进，特别是我的才华，李大姐很欣赏。有一天她把我叫到团部，对我说，我说啊，你不能总在这里，也不会永远在这里，你和我们不一样，我们从小生长在这里，根扎得太深，离开了或者拔掉了就会枯死。你呢，你要离开这里，回到属于自己的地方，为此你可要准备好，预备好离开的理由。李大姐的这番话让我深思。后来兵团战士们都在千方百计想方设法的返城，有的干脆请假之后一去不返，每逢走掉一个，就像揭开一道伤口，让大家感伤一段，启发和指引大家去寻找门路。我家根本没指望，底层工人父母照料好自己那就不错了，哪能顾得上我呀？每年春节回家，我从父母那里领会到的只有无奈和无助，这更强化了我另找出路的想法。推荐上大学没有轮到我，恩美被推荐到包头师专中文系学习。离开兵团的前几天他才告诉我这个消息，之前呢我一无所知。
1: 是啊，为什么要告诉你呢？
0: 我这才明白自己又一次被甩出有前途的轨道。哎，对此只能默默承受，命运从来不公平，就听从安排吧。幸亏我命运中的李指导员始终睁着眼睛，恩美和另外一个战士被推荐上大学不久，县里的各个中小学校开始招人了。李指导员一边跑到县里争取指标，一边提出考试，让兵团的知青凭本事竞争，不搞歪门邪道。我参加了美术和音乐两天的考试，美术是画一个夏夜老头，我自己比较满意，画摆在那儿，水平高低是可以一目了然的。音乐考试我考的唱歌，我考的也很是顺利，王世奇用口琴给我伴奏，我唱了一首电影《英雄儿女》插曲《英雄赞歌》。马老师，您感觉自己在一中过得怎么样？我初次在美术课里见到您，就知道您这个人特孤傲，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您的课，我感到讲得过于精致和专业，不好学，这正是您的特色。您是以此和别人保持着区别吗？
1: 怎么说呢？学校的生活倒是悠闲的， 不过也是美好的，至少来到了县城里，一周可以洗一次澡。美术老师在学校注定不是主流，正像我在兵团里有时候觉得尴尬一样，美术课只在初中开设，只有两位老师，每班一周一节，那能教些什么呀？但是我想组织一个美术兴趣小组，指导学生出板报，帮助大家多学一些。个性是没办法的，它不是被辨认出来的，而是被提炼出来的。美术课教人们把那些能被辨认出来的美的东西提取出来，美理所应当高出于生活，比生活更有诗意，促使人们对理想怀有信心。美术让我们把那些平凡中的美升华出来，把用爱美的眼睛观察世界的结晶提炼出来，再交给世界。美术搭建起有助于人们获得美的能力的桥梁，所以艺术也好，美术也好，应该是通向自然，通向生活的可能的，多到生活中去，接近大自然，接受大自然教给我们的那些东西，而不仅仅在美术馆里的名作前临摹，更不要被那些理直气壮的充斥在我们目光面前的丑恶东西给扭曲了。我劝学校领导把刷在教室墙上的那些空洞的标语给清理掉，在操场主席台的前脸上画上花草树木，或者江河湖海，至少用斑斓的色彩装饰一下。色彩使这个世界招人喜欢，光彩夺目，要使用颜色，赋予感情的，大胆地使用颜色，让颜色使我们的内心丰富起来，去热爱这个世界。在我们一中当年的校园里，颜色只有红、黑、白三种，缺少代表生命的绿色，少有代表深刻的蓝色，更没有挑动我们憧憬的粉色。画优雅风景，写风云之事，抒温柔之情，明恐怖之状，都离不开色彩。中国人最懂得美，在美被淹没的时代氛围中，输送美、张扬美异常困难。我无异于用美术改造我们的学校，改造我的学生。我只想美化学校，靠自己的真诚。但是我没有这个能力，我不懂政治，作为一个外来者，缺乏推动这件事情的实力，徒有雄心而能力不具备，这可能也是我的个性吧。我说，我不太了解您和校领导的交涉，我参加过您组织的美术小组，我不适合画画，很快就离开了。您还批评过我半途而废，您记得吗？您离开的很匆忙，无影无踪。我知道您是考走的，哪一年考走的我给忘记了。马老师说，前面我说过，我们这些人迟早要走，这次机会来自高考，凡是考试我这个人都不害怕。1977年10月21日报纸广播上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1977年度全国高考是在11月底，我和王世奇同年考试，考试由各省自行命题，后来才知道大约有570多万人参加了考试，只录取了不到30万人。我的文化课一般，但是我过线了，美术考试成绩不错，幸运地进入了天津美术学院。王世奇被天津财经学院会计系录取，我们再度聚到一起，后来我们结为终身伴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马金老师继续对我说，一切都结束了。在内蒙古的八年，度过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时间。我慢慢学会与别人妥协，敬畏我打过交道的那些动物，爱我认识的每一个人。我后来和恩美保持了很长时间的通信关系。恩美大学毕业后，与一位北京知青在呼和浩特安了家。想想过去的那些日子里，冷也好，热也好，能给我宽慰的总是女人。每次想起年轻时期的世奇和恩美，我就感到很温暖。有时会给世奇讲恩美来信的内容，我用眼角捕捉到她脸上的苦涩，琢磨着她如何克服自己的醋意，再用我的甜言蜜语最真诚的爱及时抚慰她。眼神无法伪装，眼神最难欺骗人，人往往被眼神出卖。我在知青岁月里得到很好锻炼的画笔，成为我安身立命的依靠。大自然像一部词典，人们在其中寻找着词义、词源和词的演变，提取创作画作的元素。摆在一位有出息的画家面前的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平坦的通渠大道，来自模仿和重复，而另一条是艰难的羊肠小道，需要你全身心的投入。有所成就必然需要有所牺牲，挖掘自己的过去，用色彩也用心灵的语言进行诠释与抒发，才有幸能够成功。我后半段创作上最主要的主题就是回望知青时代，其中常画的人物就是连队里的女兵，她们青春与迷茫的眼神，无意中透露出来的顽皮，在大自然面前人的渺小，这都是我乐意表现的。沙漠、黄河、牛羊、沙枣树、向日葵同样成为我画作的重要内容。我想起与世奇、恩美、李指导员在一起的时光，也想起一个个李小纯们，他们的生命中蕴藏着多少能量与光彩呀。我想刻画好他们无意中泄露的美，他们被粗粝自然所锻造的一切，他们的眉毛、眼皮、眼角、眼睑、眼仁儿，他们的鼻翼、鼻侧、鼻尖、鼻孔，他们的嘴角、嘴唇。我相信他们脸部的每一个器官每天都有不同的变化，他们一起与时间成长，在时代的拥挤中保留自己的立场。艺术创造的最好时机是陷于孤独和处于热恋的时候，在画得顺利的时候停下来，给自己找些难度去克服，找到榜样去超越。越画则越知道该画什么，不怕自己眼睛的肆无忌惮，怕的是发现不了身边的美和过去岁月赐予的苦难。我问道，那您前面说的那位招你来的指导员后来怎么样了？
1: 哦，你说的李文觉李大姐，她呀很为我考上大学而高兴，对我能够考上大学她一点都不感到意外。
0: 兵团解散以后，李大姐先后到了几个不同的单位，最后的工作单位在包头市教育系统，嫁的丈夫是个警察，长期待在一个派出所里。她总是与我谈自己的儿子，寄她儿子的照片，但是很长时间不肯把她丈夫介绍给我。她把我当成她的弟弟或者孩子，除了为我高兴，还想为我规划未来。在随后的日子里，我和李文觉、李恩美

仍然走得很近。我的女儿嫁给了李文爵的儿子，在订婚的时候，我终于见到了她的警察丈夫，人高马大，说着当地口音很重的普通话，是包头当地人。李恩美婚后并没有生养，她爱人是个地方政府循规蹈矩的公务员，用恩美的话说，从来没有不按时回家吃饭的，也没有不按时间看新闻联播和东方时空的，夫妻之间过得平平淡淡，缺乏激情，就是这样一个乖丈夫。哎，他犯下了贪污和向境外出卖情报的大罪，正在接受调查，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和马金老师约定在北京或在天津见面，但是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马老师，您好吗？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正值大年期间，我想给马金老师打个电话，但是电话号码怎么也找不到了。我们没有加微信，因为当时还没有微信。教育就像在土地上种庄稼，我们的天性好比土壤，我们的教师的训诲好比种子，对青年人的教诲就好比适时播种。摘自古希腊希波克拉底。我们出生时所缺少的一切，成年时所需要的一切，为教育这件礼物而已。摘自法国卢梭《艾米尔》。大年初三，饭后闲来无事，我在一个书柜里乱倒腾书的时候，碰巧找出了自己早年的几个日记本。翻看发黄变脆的纸页，那些乏味而笨拙的文字，将我拉回到高中时代，1978年。1978年3月1日，星期三，寒冷，大风。高中第一个新学期如期而至，开学典礼今天上午在礼堂举行，扩音器不争气，瘦子马书记讲话的时候完全照着稿子，他还念错一口民情话，实在太难懂了。台下的学生乱成了一锅粥，说话的说话，打闹的打闹，声音盖过了台上。马书记紧张的嘴角直冒白沫。开大会出现这种混乱场面一点也不稀罕，各班班主任起初还出面管管自己的学生，后来也管不过来了，完全放任自流。爸爸前一段带回一套14本的《十万个为什么》，今天又给我买了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有17本，说是从内部渠道搞到的。看着整整齐齐摆在书架书桌上的这些新书，我心里很茫然。1977年底高考恢复了，小城里很多人都上了考场，不管过去是否上过高中，毕业未毕业，凡是受过中学教育者没有不一试身手的。一时间高考成为不折不扣的全民话题，小城里考上的那3-4个人被传为神话了。处于我这样年龄的人都很明白，自己未来的唯一目标就是高考。高考像是亮在前面的一盏灯，发着光，指着路，提醒你必须全力以赴。这事关大人的面子，事关自己能否出人头地。高中时除了语文和英语，我其他课程成绩并不突出，很焦急，很使劲儿，但是进步并不大。高考
对人命运的

很有戏剧性。父亲有个成绩优异的学生，曾经常帮我们家修理钟表或者修理收音机。因为家庭成分，英俊而勤奋的小伙子不能够被推荐上大学，下乡回城后也安排不了工作，蹉跎中变得老大不小。1976年底匆匆地娶了一位结实的农村姑娘，结婚那一天我们还去凑过热闹。这个小伙子1977年参加高考，一举考入北京钢铁学院。上学第二年的假期，与这位农村姑娘终止了婚姻。据说那位姑娘和一家人坦然接受，社会上也没有多少谴责的声音。还有一位我的小学同班，曾四次高考才圆了他的大学梦。20多年后，当他的孩子考入一所名校，他兴奋地四处打电话，恨不得把这个消息告诉所有认识他的人。高考让县城里不少家庭的孩子转学到分数线更低的地方参加考试，还让分数线高的外省家庭设法将孩子转到这里读高中。继续翻看我的日记，1978年4月5日星期三，干冷，阴转多云。清明节，今天上午，学校组织学生到烈士陵园扫墓，各班排队步行前往，和上小学时候完全一样，只是一路上没有唱歌。小学的时候，一路上都唱歌，几个班唱一首歌，还互相拉歌，一直从学校唱到墓地地。到达墓园没用多长时间，各班整理好队伍，站在纪念碑前三鞠躬，让墓群一周瞻仰。每个班派出代表清扫墓园，陵园里的墓是用水泥包起来的，不少墓已经开裂，有的新抹了水泥。返回的路上，高40班有两个学生打起了架，听说汽修厂的一个同学用砖头把一个兵团师部孩子的头给打破了。我们班队伍很整齐，总算没有出现纪律问题。今天班主任包老师又动员我当班长，我心里很矛盾，既愿意当头，又怕耽误学习，很烦恼。班长毕竟是要操心的，各种琐事每天都会费掉不少时间。补记，中学生经常打架，砖头每次都是利器，打架的孩子总能够找到砖头。上了高中，大家体力都有明显增强，打架的事情不断增多。我不愿意当班长，就是因为会经常面临调解打架、管理班级纪律等。当班长最经常做的重要事情有两件，一是整队，二是打扫卫生。学校都要检查评比，想当好一个班长，必须选好体育委员和生活委员。我选的体育委员叫张全，他个子高，人精神，体育好，动员了几次他才勉强同意。生活委员史俊比我们大一两岁，是个勤快人，嘴碎，心肠好，根本不愿意当。我反复找他谈，他总算答应了。班干部慢慢的会成为嗅觉灵敏的耳目，知道同学中的一些鸡毛蒜皮。史俊告诉我，某某漂亮女生其实很邋遢，课桌里放了不少长虫子的零食。某某女生别看她学习好，擦鼻涕的纸扔得到处都是。张全跟我说，长得铁塔一样的赵理财托他给剪头发，女生抱翠递过纸条。1978年4月17日星期一，晴，微风。

0: 座钟按照设定时间响铃的同时，我抽掉枕在自己脑袋下面的双手，打着哈欠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蹲在院子里刷完牙，吃完早饭，骑着家里老旧的自行车来到了学校。到学校有些早，校园里安静的出奇，没有听到往常此时必然听到的运动进行曲。锁自行车的时候，我发现同班的刘海涛穿了一条紧绷绷的牛仔裤，我很怀疑，如果他蹲下来的话，那裤裆会不会崩裂呀？张海涛刚戴了一个怪模怪样的墨镜，四二班女生王翠玲梳着有些怪的发型，胸脯挺得高高的，一双亮闪闪的红皮鞋走在地上发出哒哒哒的声音。刚在教室里坐定，校园的高音喇叭传出一支陌生的小提琴曲，悠扬飘逸明快，让我想起海上和风吹来，旭日冉冉升起，大地晨曦遍洒，远方山野朦胧，清新空气充溢四周，孕育着勃勃生机，与我们在家里街上和校园里经常听到的那些排山倒海热烈奔放的声响大不相同。这声音不仅陌生，还有些难懂，让人产生想象。接下来喇叭里传出一个南方口音普通话的通知，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是校团委潘丽华，课间操以后请各班团支部书记到校团委开会。温柔优雅的小提琴曲之后，生硬的通知把我拽回到现实中去。我们被安排和指挥在既定的轨道上运行。补记，后来过了好几年我才知道，那天放的曲子是格里格的晨曲，学校喇叭新换外国乐曲是团委潘老师的主意。潘老师是浙江籍兵团知青，1975年从兵团师部来到我们学校任高中英语老师。他个子不高，但是很精干，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络腮胡子，一头硬硬的短发，永远怒发冲冠的样子。他由普通教师、班主任到团委书记，成为学校的名人，学校所有大型活动的组织策划者。同学们可能不认识校长，但是没有不认识他的。每逢全校聚会的公共场合，他都目光如炬地巡视着，维持着秩序，随时揪出一两个表现不好的学生，让他们站到前面来。学生起初拿不准潘老师教哪门功课，但是能够肯定他不教数理化生物。以大家的理解，潘老师怎么能教那些实惠实际实用的课程呢？他浪漫理想爱冒险，他像是在天上，是星星月亮太阳，不属于地上，地上万物太普通太琐碎嘈杂。过去的校园平凡而沉闷，地老天荒，日复一日，有如止水。而潘老师担任团委书记以后，校园像是被他施了魔法，被他这个仿佛从天而降，手里挥舞着魔杖的人给改变了。他的指挥棒指到哪里，哪里就会有变化。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 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2: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你帮我，我帮你，一起学新技术，以后的日子更红火。只要做对，收获满满。老王，我说的怎么样？
1: 对对对，日子越过越红火。
2: 嗯，两位专家说得好。

0: 通过复习，希望大家能够加深对这些词语和句子的印象，更好地掌握和使用它们。那我们来一起复习一下刚学过的词语和句子。
1: 食心虫
2: Otor kurt
1: 食心虫
2: Otor kurt
1: 无公害农药
2: Ziyansız yeziklik doğrusu
1: 无公害农药
2: Ziyansız yeziklik doğrusu
1: 果树
2: Meyvelik darağ
1: 果树
2: Meyvelik darağ
1: 天然
2: Tabii
1: 天然
2: Tabii
1: 一起学新技术

0: 行，大爷你先凉快吧啊。
1: 好嘞。
2: 学交流，学的俄罗斯都是那个那些。光影宝盒。
3: 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表达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和安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接下来，张天龙老师给大家教一首优美的歌曲。
4: 各位，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歌曲是《再见》。
5: 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那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
6: 这首歌献给我的家人，我的好朋友，还有袁无量，我忘了本色啊。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心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绘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0: 电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地区领导古尔邦节前夕走访慰问老同志，深圳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人才圆满完成援疆使命返回深圳，喀什地区30,000余亩樱桃成熟上市。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古尔邦节前夕，地委书记聂壮、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地委副书记李红旗分别带队走访慰问退休老同志，为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并通过他们向全地区各族干部群众致以节日的诚挚问候和美好祝福。
3: 走进老同志家中，聂壮、尼加提尼亚兹等地区领导与老同志们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交谈中，聂壮、尼加提尼亚兹等向老同志们介绍了喀什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情况，认真倾听他们对喀什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对他们长期以来对喀什发展的关心、支持和贡献表示衷心感谢。聂壮表示，老同志是我们的宝贵财富，要求有关部门要及时了解老同志们的需求，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真正做到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各级党员干部要大力传承弘扬老一辈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优良传统，从中汲取接续奋斗的精神力量，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为推动喀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合力。

0: 老同志们对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表示感谢，对当前喀什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进展和成效给予了高度评价。大家表示，当前喀什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现代化产业体系逐步完善，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对外开放力度持续加大，民生保障更加有力有效，发展步伐空前加快，发展形势越来越好，前景越来越光明。他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始终心系喀什，支持喀什，竭尽所能发挥余热，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贡献力量。
1: 5月26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6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40件，来信6件。46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昌吉回族自治州4件，塔城地区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拉玛依市2件，哈密市2件，阿克苏地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和田地区2件，阿勒泰地区1件，喀什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6件、噪声污染8件、固肺污染8件、生态破坏2件、水污染2件、其他污染10件。截至5月26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7批次，856件，重点关注案件65件，其中来电730件，来信126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 5月17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
3: 5月25号，深圳市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圆满完成3年援疆使命，于26号离喀返程。地委委员、喀什市委书记耀宁，行署党组成员、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总指挥黄文雅及全体第12批援疆干部人才出席欢送会。
0: 3年来，深圳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实干担当，助力各领域援疆工作取得丰硕成果。产业上，推动喀什中亚南亚工业园总产值从16.53亿元增至39.5亿元，带动1.5万余人稳定就业，落地多个重点产业项目。依托深圳国际仲裁院喀什分院，办结涉案超13亿元的纠纷案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4: 深圳援疆第11批干部人才塔县人民医院医生杨征月。
5: 虽然说是结束回到深圳后呢，但是我并不认为这就是画上一个句号，保持我们线上的一个常态化，指导我们这个疾病的一个诊治，然后继续支持我们这个塔县重症医学的一个学科发展，可以积极对接我们这个深圳的一些医疗资源，推动我们技术培训设备等帮扶不断线。
0: 民生领域成果扎实，累计选派147名援疆医生、78名支教教师及244名高校师生驻点帮扶，落地9个名医工作室，建成南疆首个高压氧舱高原病防治中心，首个高原国医馆帕米尔国医馆，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12所，新增优质学位1.5万余个。同时深耕文化润疆与民族团结工作，打造多个特色文化阵地，深喀同心善行致远公益计划累计募集公益捐赠超2.4亿元。
4: 深圳援疆第12批干部人才拟挂职喀什市政府副市长王荣章。
6: 我一定会接好接力棒，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全力以赴落实好各项援疆工作任务。
3: 眼下喀什地区3万余亩樱桃陆续成熟上市，田间果园里红润饱满的樱桃缀满枝头，成为当地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甜蜜果。
0: 在舒富县辽源镇库勒亚村樱桃园，红艳的樱桃挂满枝头，果香四溢，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4: 舒富县辽源镇库勒亚村樱桃种植户如泽、玉苏。

0: 谱。
1: 今年樱桃长得也好，果子也个多大，口感也好，来的客人也多。今年一亩地能卖到15000。
2: 依托当地气候和光照条件，舒富县大力发展樱桃种植，引进优质品种，推广先进技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
3: 这个樱桃啊，这个品质相当好，我每天都要过来看，一天进个200-300公斤吧，回去卖得非常好，所以说我都准备长期给他们，合作，口感非常好。
2: 眼下，喀什市乃泽尔巴格镇的4934亩樱桃陆续成熟，进入采摘期。从采摘、分拣到装箱，各环节有序推进。得益于标准化种植，樱桃口感清甜，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
0: 喀什市乃泽尔巴格镇樱桃园果农阿迪拉·阿布拉江：
4: 我们家有3亩樱桃地，镇政府给我们及时指导，打通了销路。樱桃长势越来越好，我们的收入也一年比一年好。去年我们买到了8万元左右，今年我们预计可以买到10万元左右。
0: 喀什市民马笑：
5: 早就听说这里的樱桃的话特别的诱人，然后我们今天就是专门带着那个小朋友还有家人，就是一块来采摘一下，然后是感受一下我们就是田园这个氛围，采摘的这个乐趣。
2: 近年来，喀什地区立足区域资源禀赋，联合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持续优化甜樱桃品种结构，大力推广绿色种植、科学管护技术，全方位推进标准化、精细化种植，稳步提升果品产量与品质。据了解，截至目前，喀什地区共种植樱桃3.28万亩，其中挂果面积2.21万亩，今年预计产量0.92万吨。
6: 5月26号，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中央歌剧院走进喀什地区歌舞剧团，中央歌剧院艺术家团队与当地文艺工作者齐聚一堂，开展艺术交流研讨、同台展演互动。现场，中央歌剧院一级演员针对性开展声乐指导，细致讲解演唱技巧。双方以歌为媒，以乐会友，在你来我往的演唱切磋中拉近彼此距离，增进深厚情谊。
7: 能够来到我们大美的新疆，来到我们喀什地区歌舞剧团一起交流，一起分享音乐，非常非常难得。我们见到了一些少数民族的乐器歌舞，我们也是学习到了很多，将来能够有机会呢，能够我们一起合作。
6: 据了解，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活动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机制，动员组织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开展面向基层的文艺演出、培训和服务，提供内涵丰富、优质高效的文化产品。
8: 5月25号，2026喀什地区电子商务协会产业对接大会举办，以数字丝路电商新城为主题，汇聚政府部门、电商企业、跨境电商、行业专家与网红主播代表，共商电商产业转型升级，聚力推动喀什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
6: 活动现场，来自京东、直播联盟等机构的行业专家紧扣电商趋势、店铺运营等热点内容开展专题讲座。喀什地区电子商务协会为首批会员单位举行集中授牌仪式，多家企业现场达成战略合作并完成签约，政府代表、企业代表、网红达人等齐聚一堂，围绕喀什电商品牌打造、产品出江等议题开展电商圆桌交流。
0: 喀什丝路云投资运营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黄飞鹏：
9: 希望我们喀什地区更多的优秀的电商企业能够加入到我们电商协会来，让我们电商协会能够更好的为大家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和通道。
0: 新疆京邦达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省区供应链负责人李成龙：
10: 针对于新疆喀什的企业，我们会去做一个引凤计划，针对于我们中小微企业没办法上自营的这个板块，给大家去做成一个企业链加自营商品的一个模式。整个新疆物流这块也会给我们喀什电商协会的会员带来一些专属的一个折扣。
6: 近年来，喀什地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数商兴农战略，紧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充分依托沅江资源与区位优势，持续补短板、强弱项、固根基，电商发展生态不断优化，网络零售市场稳步壮大。 2025年，喀什地区网络零售额达46.51亿元，同比增长18.79%，电商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成效显著。据悉，本次大会配套开展电商直播助农专项培训，培育专业化、规范化直播电商人才队伍，进一步激活喀什电商产业内生动力，助力喀什从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让更多喀什优质好物走向全国，链接中亚。
0: 喀什地区电子商务协会秘书长王胜乐：
11: 我们依托于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培育本地主播常态化展开直播带货，对接沅江省市平台，深化线上线下产销联动，完善冷链物流体系，保障产品新鲜直达，同时统一品质标准，助力农户增收，赋能乡村振兴。
2: 5月25号，喀什技师学院举办第二届狮王争霸赛，全院18支舞狮代表队同台竞技，各展所长，以灵动舞狮尽显该院青年学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本届赛事以粤喀共舞展风采，狮王争霸耀校园为主题。赛事设置群狮规定套路和单狮自选套路两个项目，队员们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和精彩的舞台演绎，赢得现场师生阵阵掌声。目前喀什技师学院已有800余名学生在该院百狮起舞社团接受过传统男狮专业技艺培训。学院百狮起舞社团常年参与各类文体赛事与文化展示活动，凭借出色表现屡获荣誉，已成为该院特色文化名片。
0: 喀什技师学院参赛学生艾散江·图尔逊：
1: 我在赛事中负责传统男狮规定套路的狮头表演，是挑战也是荣誉。经过系统化的训练，我已深深爱上了舞狮文化，不仅熟练掌握了舞狮技艺，更在日复一日的团队协作中磨砺自我，收获成长。
8: 下面请看联播快讯。
6: 5月26号，地质机关党旗映天山优秀主题党日案例展示比赛圆满落幕。本次比赛由喀什地委直属机关工委主办，聚焦党建引领、实干担当、服务大局，从地质机关各党组织众多主题党日活动中择优遴选15个优秀案例集中展示，形式各具特色，主题精彩纷呈，充分展现了地质机关党组织凝心聚力、守正创新的良好风貌。
2: 近日，新疆正式上线企业职工退休审核智能办理功能，参保单位和个人需按流程提前3个月通过退休预审服务，完成个人参保信息确认、养老保险关系归集、视同缴费年限认定等事项。正式退休申请时，仅需通过新疆数字人社一体化信息平台、新疆智慧人社小程序或客户端线上提交，依托大数据智能核验系统即可自动审核，及时办结。
6: 5月26号，舒阜县开展践行文明新风、建设美丽舒阜环卫工人节主题文明实践活动，通过文艺汇演和先进典型表彰，向城市管理、环卫、绿化、市容执法一线人员致敬，展现新时代城管环卫队伍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精神风貌。
0: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张天龙，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谜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

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刚才 BGM 当中的声音大家听出来了吗？是火车，对不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火车成了我们所有离别与奔赴的象征。它呼啸而过，又轰然离去，留下一道永远向远方延伸的铁轨，和站台上那个迟迟不肯转身的你。有一位作家把火车写进了骨头里，他说写火车好像是写自己最完整的一生，已经经历过的还有即将经历的都在其中了。他说火车快开，带我从这世间侧身而过，车窗玻璃是一生的尽头，车厢晃荡，人人持票在手，人人随时准备离开，车厢冷清，人人随时准备死去。在今天声音的情书阅读当中呢，我和大家分享的是哪位作家的诗歌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作家李娟。那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李娟的诗歌精选集《火车快开》。之前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李娟的散文，还有呢李娟写的书。今天呢，我们分享李娟的诗歌。在这本诗歌集当中呢，走进她最隐秘的文字，听过草原的风声，哎，再听听她心脏破碎的声音。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就是在分享这本散文之前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第一次读李娟读的是哪本书呢？或者是大家认识李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我的阿勒泰吗？还是李娟的那本阿勒泰的角落，或者是遥远的向日葵地，还是那部让他走进大众视野的我的阿勒泰这部剧？那很多人知道李娟呢，是因为她的散文。李娟的文字干净的像阿勒泰的雪山融水，清澈透亮，带着荒原上野花的生命力。他写外婆，写母亲，写那条叫赛虎的狗，写牧民的转场，不急不缓，却字字动人。有人说他的散文治愈了无数现代人的内耗和焦虑，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一个不一样的李娟。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李娟吧。1979年，李娟出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母亲呢，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了婚，8个月大的李娟呢，被外婆抱回四川抚养。外婆80多岁，自己呢，还有一位100多岁的养母要分养，祖孙三人靠捡垃圾为生。后来呢，她在童年的那首诗里写下：“我想大声呼喊。”一张嘴却长出枝叶，我想流泪却结出种子，想起身根已经扎得太深，我躺在那儿如尚未出世般无能为力，想再次睡去却不停地凋零。看到李娟的这个生长，我觉得这是哪门子的童年啊。高中没有读完就辍学，帮母亲在牧区经营小卖部，做过车工、服装厂的女工，当过裁缝。在她18岁之前呢，没有恋爱过，甚至呢没有人好好的爱过。确实她在很多的文字当中都说到了自己没有被好好的爱过。多年后呢，那场轰动网络的直播访谈当中，她说
当我最需要爱的时候，我从来不曾被深深的爱过。后来我无论得到多少爱，我都不以为然。这是我的残疾，是我无法克服的一部分。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李娟的诗歌集《火车快开》，哎，就是她的内心的独白。她没有散文里的幽默和轻盈，甚至呢没有那些让读者舒服的治愈感。他把诗人李娟那个在旷野里独自行走，在铁轨前独自徘徊的女孩，完完整整地推到了我们的面前。记得有一位读者呢分享这本诗集的时候说，他说倘若没有读过李娟的书，这本诗集呢大概不容易读下去。但是呢，一旦熟悉了他的生活环境，你会在这本诗集当中找到那些熟悉的意象。走不出的旷野，漫长的等待，荒野中人走成一个小点，广袤无垠的大地上只有三棵树。大家准备好了吗？嗨，我们就登上李娟的这部诗集《火车快开》。

欢迎回来。刚才呢，给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是王静文的《诗中的灯火》。那歌曲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丽梅。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李娟的诗歌集《火车快开》。就是大家熟悉李娟，可能都是从她的散文开始，很少有朋友看到过李娟的诗歌。那李娟的在《火车快开》这首同名长诗的扉页上写着：“未来的我明白了一切，但还是决心重来一遍。”他的一生呢，就是不断在火车上奔波的一生。童年的时候被外婆抱在怀里，从新疆到四川，后来呢替母亲送货，独自去乌鲁木齐打工，再后来呢一趟趟绿皮火车带着他的无尽的戈壁与中原之间穿行，车厢里的清冷是真实的，月台上的告别也是真实的。他说，我所有的启程，所有的你无面痛哭，所有告别结束，所有迟疑后退，所有的抛弃堆积月台，而句号唯有一枚，与你并排站立，目送火车远去。再见逃生船远去，再见岛屿下沉，再见大海茫茫，再见我有过错，你有纯洁，于是命中注定，我从不知何为挽留，你从不知何为悲哀，于是到此为止。有人说再见呢是期待着再次相见，有人说再见呢是再也不见，但李娟说再见呢，我在对你的爱情中历经春夏劳苦耕种，秋天来时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从不曾得到过你。再见，真的我觉得今天在直播间和大家分享这段的时候，比前面看到的时候我觉得更有感触。就是你有没有过这样一种感情，你种了一个夏天啊，用了全部的力气，到头了呢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有得到，但是呢你竟然把这些从未得到当成了收获。这种感觉呢真的不是逞强，比未曾拥有更温柔的事情是，我从一开始就不曾被你知道，我从不曾被你得知。大家看，这就是李娟的诗。她说，一生只在沿途，世界只分左右。

火车永不迷路，满车的我永不后悔，欢乐的我一路熟睡，从不曾醒来。他梦到世上从不曾有过火车，梦到原野上铁轨空空，他一生都在猜测那是什么。悲伤的我日夜难眠，独坐窗前，别人怀念过去，唯有他怀念未来。那黑暗寂静有韵在身，别人的窗外是阳光下的田野，他的窗外是深深海底。之前的时候读到这段的时候，整个人真的是愣住了。怀念过去的人是被回忆困住的人，怀念未来的人是被幻想困住的人。李娟的窗外呢是深深的海底，别人向往阳光，她却沉在深海之中。一个把自己比作火车上悲伤乘客的人，每一节车厢都有一个自己，欢快的自己在沉睡，悲伤的自己在失眠，年迈的自己在回忆，年轻的自己在挣扎。他却说，未来的我明白了一切，但还是决心重来一遍。他中途上车，行李放在脚边，突然疲惫不堪。还有一个我远远追着火车奔跑，大声呼喊，高举一张车票，那是被抛弃的我。而最孤独的那个我驾驶火车无尽前行，只有他知道火车迷路了，只有他后悔了。他带着所有的我穿过一座又一座城市，一片又一片荒野，再也停不下来了。他说，其实最孤独的是板道工，他等待的太久，他站立的地方青草齐腰，信号灯破裂。有一天他看到铁轨尽头有人缓缓走过，他心想，无论那个人是谁，他都爱他。无论那个人是谁，我都爱他。这也许呢，就是李娟写给这个世界最大的善意。因为始终呢不曾被深深的爱过，所以当那个虚构的人走来，无论他是谁，他从哪里来，他狼狈还是体面，板道工都会拼命的去爱他。所以说，如果是读过李娟的这本诗歌集《火车快开》，大家就知道，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李娟是用那种散文的意境去写诗，哈哈，真的让你觉得，有时候，特别的，就是打动内心，让你的心里最柔软的那个部分被碰触，然后再被碰触。那接下来呢，再和大家来分享火车快开这首诗歌的另外一部分。火车快开，黑发快白，眼泪快流，未来快来。脱轨事故远未发生啊，卧轨的人远在童年。春天载一进行到一半，河流即将拐弯，火车快开，夕阳有黄金，天空有大海，野草有星火，牛羊哑默，黑衣人盘腿而坐，他的背影大过他脚下的荒野，只有你无视呼啸而过的火车。在这段当中呢，真的感觉到李娟

就是童年的时候心里的那种伤害。脱轨事故远未发生啊，卧轨的人远在童年。真的，什么东西会在童年的时候准备去卧轨呢？是创伤，就是那些在他童年时候就深深刻在骨头里的不被爱的印记。他说，而芦苇无视冬天，纤细任性，停留茫茫大水中央，北风也爱他，猎户星座也爱他，万物退下，我来迟了。车窗外波涛汹涌，真相大白，而芦苇毫不知情，为此我也爱他。读这段的时候真的觉得那个纤细任性停留在水中央的芦苇像不像李娟自己呢？北风爱他，星辰爱他，万物为他退下，但是芦苇自己呢毫不知情，他的纯真，他的不自知，是这个世界对他最后的慈悲。最后他写道，而前方就是你的故乡，火车快开，路过旧时的店铺，市场人来人往，故事尚未发生，你的母亲仍然年轻，你的妻子最美貌时，你的童年还在发光，我鸣笛致意，惊醒弥留之际的你。就在这首诗当中呢，真的感觉到啊，他在火车上的这一生终究是到达了某个人的故乡，也许那是他一生的渴望，也许呢，那是他永远错过的真情。

以呢，也有人说到了说与作为诗人的他初次相遇。这本诗集呢，也是李娟最私密的留给自己的文字。好的，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康石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李娟的《火车快开》。在这本诗歌集当中呢，写下了未来的我明白了一切，但是还是决心重来一遍。在《火车快开》的这本诗集的开篇呢，收录了这样一首诗，它简洁深邃，层层嵌套，像是一场永不停息的求索。他说，我知道有一个地方，那里一个人也没有。究竟是什么样的地方？让我们来听听李娟的原文。我知道有一条河，最终流向北方。我知道北方，还知道北方全部的夏天那么短暂。我知道有一座桥断了，对岸荒草齐腰，白色蝴蝶云雾般成群飞翔。但是我知道唯一的浅水段藏在那里，我还知道涉水而过之后等在河中央的黑色大鱼。我知道有一棵树，上面刻了一句话，我担心树越长越高，写着那句话越离越远，等有人来时，他踮起脚尖也看不清楚了。

看，我觉得太美了。大家发现了吗？李娟的诗歌里面永远有一个执着跋涉的角色，她知道最深的秘密，但知道的每一个隐藏的地方她都知道，她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但她知道越多就越孤单。那我们接着来听。我知道天空，天空是高处的深渊，我多么想一下子掉进去啊。我知道远方，远方是前方的深渊，掉进去的只有鸟儿和风。我知道黑夜，这世间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它，但黑夜却并非路的深渊，它是睡眠的深渊。他说，睡眠是身体的深渊，而一个人的身体是另一个人的深渊吧。还有安静，安静是你我之间的深渊。还有你的名字，你的名字是我唇齿间的深渊。真的，李娟把深渊这个恐怖的意象写成就是写成了这世间最温柔的纸袋。你爱上一个人的名字，那个名字就是深渊，你叫掉进去了却心甘情愿不出来。我想大家如果读到这一段的时候，真的会联想到自己吧。有读者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就写了这样一段话，说这些灵魂深处的喃喃自语，铭刻着李娟最初最深的感动，诉说着生命的渺弱与庄严，也诉说着人世间亘古未变的孤独、激情和悲伤。在这首诗当中呢，李娟还写道，最后她说，还要等待，等待是爱情的深渊，我独自前来，越陷越深，想起有一天，名叫总有一天，那一定是时间的深渊，但是还有一天是总有一天的第二天。我甚至知道结束和永不结束之间的细微的差异，知道愿意和不愿意的细微的差异，没有此地却一无所有，每一片叶子，每一粒种子，云朵投下的每一块阴影，雨水注满的每一块洼地，好像每一次前来都是第一次前来，每一次离去都是最后一次离去。

听到这里，不知道大家心里想起的是谁的名字呢？那形象是不是在你的心里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明晰？在李娟的诗歌里呢，有一个反复出现的意象，出生。但她的出生呢，不是寻常的出生。特别的想把李娟的这首《白色花》分享给大家。我觉得这首诗，你听完之后就会对出生有一种不一样的理解。我刚伸出眼睛就看到了你，世界摇摇晃晃，我忽明忽暗。若不是你盛开在那里，我刚来到世上便随风而逝。

众人踩踏而过，不知脚下是无底深渊。我看到尘土，便爱上了尘土；我看到雨水，便爱上了雨水。但是，我看着你，如同被爱一般。那时，我刚生出眼睛，还不知眼泪为何物。

之前呢就看到有评论家说呢，这首诗呢是写给母亲的，对于一个刚出生的毫无分辨能力的婴儿来说呢，陌生的世界是没有安全感的，母亲呢是唯一的爱与光。母亲的存在让婴儿呢感受到了最初的爱和温暖。

李娟的还有一首诗歌《窗台》啊，我觉得，看完《窗台》这首诗歌之后呢，我觉得心里更多的是震撼。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窗台》这首诗的片段。我并非来自子宫，而是来自窗台。有一天，妈妈拉开窗帘，她面孔遥远，不知微笑着还是哭泣着。她在窗台上找到我，像在戈壁深处风暴的中央找到我。我好害怕长大啊，长大了，这小小的窗台就容不下我了。然而，我终究受到了诱惑，为成长，跳下窗台，来到人间，成为世上最委屈的人，最贪心的人。贪心的活着活着，就再也活不下去了。

刚才那首《白色花》里的伸出眼睛是对婴儿视角的抽象的重现。那么《窗台》这首诗歌当中的诗句，就是把李娟一生呢最大的遗憾呢直接砸在了我们面前。这些诗歌当中呢随处可见一个从小缺失母爱的孩子，想象自己被生在窗台上，想象母亲呢拉开窗帘撞到了自己，想象母亲的面孔遥远，不知是哭还是笑，他已经记不清母亲的表情了。我觉得这些诗歌当中呢让我看到了为什么李娟说她是一个极度缺爱的人。那八个月大就被外婆带回了四川，直到18岁呢才与母亲真正的生活在一起。母亲这两个字呢在她的最初的18年里呢只是一个陌生的词汇。所以他写，而我最短暂，我的母亲都不知世上曾经有我。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李梅。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李娟的诗歌集《火车快开》。这本诗歌集当中呢，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荒野碎片》，其中呢收录了《白色花》、《窗台》、《沙枣树》、《长夜》、《飞》、《野地刺梅》、《爱情》、《三棵树》、《开端》等作品。第二部分呢是《弯路》啊，第一首呢就是同名诗歌《火车快开》。我知道有一个地方，那里一个人也没有，我轰然经过你的生命，华丽的东方。第三部分呢是告别，收录了两篇诗歌，病中寄，没寄出的信，不算数的话。所以呢，有听众朋友说认识李娟是从《我的阿勒泰》这部剧开始，也有朋友说认识李娟呢是从《真正的夏天》这篇散文开始，还有朋友在后台留言说读的李娟的第一本书是《遥远的向日葵地》。那大家也可以来分享，就是你认识李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那第一次读李娟，读的又是哪本书呢？

还真的觉得李娟是把一生所有的力气呢都放在了写作里，那些呢没有给予的爱，都被她转化成了一句句在旷野上回荡的诗歌。在《飞》这首诗歌当中中呢，她写道：“春天想飞，最后变成了夏天。”在《寻找》里，她写：“谁又在找我呢？”她沦陷世间重重繁华，至今醒不过来。谁也劳动找我，年复一年在贫瘠之地寂静耕作。李娟的诗集名字叫做《火车快开》，但呢，它同时又可以叫《寻找》《告别》《深渊》，甚至也可以叫《我想被找到》。在这本诗集当中呢，李娟有一首诗歌叫《此地》。接下来呢，把此地的片段和大家拿出来分享。草轻易枯萎，河轻易干涸，鸟轻易飞远，孩子们轻易长大，恋人轻易告别，除了树，什么都能轻易离开此地。最喧嚣的是树，最寂静的是年轮。有人又来了，他站在树下抬头望，轻易落泪。除了树，什么都能轻易离开此地。读到这里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觉得一个人要经历过多少次失去，才能把轻易这两个字说得这么四两拨千斤。树呢是这片土地上唯一不会离开的存在，它的年轮呢见证了所有的出走，所有的告别，所有的物是人非。有人来了，站在树下抬头望着哭了，但也许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是在为离开的人哭，还是在为守在这里的自己哭。那在李娟的那首诗歌《爱情》当中呢，也能感觉到这种孤独。所有晚云都倾向日落的地方，所有夜晚为浮现同一个梦境而暗茫。最后我只剩脚印，树只剩树桩。我曾穿越无数森林，却无法走出眼前空旷大地。这是多么彻底的孤独，他穿越了无数的森林，却跨不出当下那一片空旷。爱情里的迷失，不是找不到出口，是连边界都不存在。你陷入其中，每一寸都是无边的虚空。他的爱情观，其实你一直躲在这些诗里。记得李娟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呢，被问到说为什么写不好爱情诗，但李娟当时是怎么说的呢？她说：“我觉得我写爱情诗写得不算差。”李娟说：“但是让我重写的话，还是算了吧。”秋天来到，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从不曾得到过你。哎，这句话呢也送给李娟老师。其实呢，有些收获不需要得到，它的发生呢就在从未得到的瞬间。它在诗里的那一秒完成了，它就留在了诗里。分享到这里呢，我想起一个读者的感慨，他说读李娟的诗歌呢，总是想要猜测她的童年到底经历了什么，是什么让她等在瘦小的身躯里爆发这样的文字力量。

风停下雨未停，悲伤是雨停了，天黑了。他说，所谓你只不过是我旅途中的一个猜测，我猜测你早已在童年时代就见过我，那时火车经过你的故乡，你欢呼着追跑很远，所以那个猜测最后有没有变成现实真的不重要了。也许呢，他一生都在追问那个结局，但他最终呢是画了一个圈。这本诗集当中有一句话，没有结局，旅途的第一站到了。整本诗集的设计呢，真的是非常的精彩。灰色车轨从封面延伸到封底，形成了闭环，也象征着这列火车呢永远走在路上，象征着他的生命呢永远在追问与告别之间往返。那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读一句李娟在生日或者一个午夜写下的那句，很短，短到我不好意思读出来。但是那一刻，我握着书页的手真的有点颤抖。对不起，我永远排在全世界的最后一个。对不起，我永远排在全世界的最后一个。

亮底下有人在赤壁扣船而歌，戈壁深处有人无事点几支烟花，只为自己欢喜。李娟呢，就是在那个无人处放秧烟花的人，烟花呢是她的诗歌，也是她从裂缝里挣扎出来的光芒。那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当中，陪大家一起读了李娟的这本诗歌集《火车快开》啊，希望大家在李娟的诗歌里读到的不只是孤独和痛苦，还有从未放弃寻找的那股倔强。希望你在阿勒泰的风声之外，多了一种解读生命的方式。我是主持人丽梅，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的其他精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们是 SNH48。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
1: SNH48， 刚刚动感101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SNH48 潘路遥。
4: 我是超级 DJ SNH48 邓新月。
3: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五月天的《好好》。五月天对于我来说就是温暖治愈，它是我的青春，也唱着每一个人的故事。这首《好好》来自他的专辑《自传》。歌词说，我们都要把自己照顾好，好到遗憾无法打扰，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变老，好好假装我已经把你忘掉，一切都是成长，包括热泪盈眶。成长免不了藏着悲伤和遗憾，但请记得好好照顾自己，拥有过的回忆会将溢出的泪水变成前进的勇气。彼时少年回头望，会发现一路崎岖早已变成繁花盛开。我当时认识这首歌是因为它作为新海诚动画《你的名字》的宣传曲。还记得电影里说，世界再大，不过你我凝视的微笑，在所有流逝风景与人群中，你对我最好。新海诚的天空，五月天的词曲，是相得益彰的温暖和感动。大家来欣赏。

的歌曲是来自五月天的《好好》，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梁静茹《慢冷》。这首歌像一个过程，慢慢的冷，炙热的心在改变，梁静茹的歌声也在改变。以前听梁静茹的声音，总是更多的爱、幸福和勇气。随着时间的蜕变，现在觉得更多的是释怀和洒脱，是对生活的无奈和感恩。这首歌深刻地写了爱情里的纠结和惨痛，炙热的爱人已经对自己变冷了，而自己却还深入其中无法自拔。慢冷的反义词慢热，慢热的心可以捂热，而慢冷的心只会越来越绝望。但人生很苦闷，在音乐里我们可以尽情表达，我们不必假装什么都能过得去。接下来就一起来欣赏一下来自梁静茹的慢冷。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梁静茹《慢冷》，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是《星辰大海》，来自黄霄云。这首歌霸占了听歌软件很久的榜一，好奇的点进去，我收获了一个宝藏歌手。后来追到黄霄云在音乐综艺中不俗的表现，就被彻底圈粉了。他给我带来的是一种温柔的力量，如同大海中的汹涌浪潮，一波又一波的奔涌而来。这首歌表达了黄霄云面对一切的生活态度，正如我们在奔赴未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坎坷，但我们仍会披荆斩棘向前奔赴。他说，我向你奔来，你就是星辰大海的时候，我感觉这首歌都有了生命，它在和你讲故事，告诉你纵观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这个星辰大海并不是一个特定的东西，不知道什么是你眼里的星辰大海呢？

0: 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SNH48 邓新月。
2: 我是 SH48 潘路遥。
1: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来自我们 SNH48 的公主披风。公主披风是一首充满西班牙风情的 EDM 曲风歌曲，并和西班牙风情的电音相融合，展现出了 SNH48 公主们独有的魅力。他的 MV 也是16位成员远赴西班牙去拍摄的哦。小鹿，你听过这首歌吗？
2: 当然听过啦，当时这首歌非常火。
1: 你听他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就是身临其境？
2: 对的，就非常有那种西班牙风情，很热情奔放的感觉。
1: 对，是的，我第一次看他的 MV 的时候也是觉得前辈们非常的美丽，然后听着那首歌，看着那个 MV 就感觉哇，我自己置身在西班牙一样。
2: 是的是的。
1: 我喜欢他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也是有我很喜欢的一个歌手 JJ 林俊杰作曲的。接下来大家就来一起欣赏吧。

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SNH48 的《公主披风》，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来自汪苏泷的《情》。这首歌呢是汪苏泷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他是一个对天气变化很敏感的人，这也是他第一次把天气写成歌曲，并想要通过这首歌表达出他还好，想要重新出发继续唱歌给大家听。他记录了干净纯粹的少年心事，描述的就是恋人分手之后看似雨过天晴风轻云淡，实际内心放不下的纠结和矛盾，很适合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闭上眼睛听哦，会非常有意境的。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汪苏泷的《情》，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来自八三幺乐团。这首歌相信大家都听过吧，是2019年的热播剧《想见你》的片尾曲。小鹿你知道吗，我当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想到电视剧里面，你知道李子维和黄雨萱吧，你看过、
1: 知道看过。
0: 对，我当时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想到李子维和黄雨萱的他们的坎坷的爱情故事、然后我当时听这首歌还听哭了你知道吗，
1: 哇，
0: 就一个人闭上眼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脑海里面就在想那个电视剧的画面，就真的非常有意境。
1: 对，确实这首歌非常有感染力。
0: 接下来就请大家一块欣赏吧。
2: 当

0: 声听音乐，动感101。
1: 大家好，我们是 SNH48，
2: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
0: SNH48，刚刚动感101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SNH48 潘路遥。
5: 我是超级 DJ SNH48 邓新月。
4: 接下来又由我来给大家推荐歌曲，来自程响，《四季与你》。《四季与你》发行于2020年，在某 APP 上被疯狂的传唱，也是因为它成为了我创作的 BGM， 所以我去完整的听了一下这首歌。其实这首歌当中的《四季与你》就是把四季的风花雪月作为引，其实这首歌当中的《四季与你》就是用四季的风花雪月为隐喻，想把四季的浪漫都给你，更想把我的四季和你联系起来，非常浪漫的一首歌。四季轮回即是一生，唯有往后余生，始知相忆深。大家一起来欣赏。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陈响的《四季与你》，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大张伟《世上最美好的祈祷》。这首歌由大张伟作词作曲并演唱，它是电影《你好，李焕英》的片尾曲，也是大张伟看完电影之后的观后感。歌曲节奏非常的明朗，搭配了非常浪漫的旋律，给人一种很舒适的感觉。还记得当时我在影院里面，大家都沉浸在感动和悲伤的时候，这首歌就像破晓的阳光一样。也许我们最终会分离，但我们一定会在更美好的地方重逢。它是一首四三拍的，像华尔兹一样的歌曲，就像是当我们在重逢的时候，在云间轻轻挽着慢舞的感觉。而在此之前，愿你的眼角带着笑，待在我最美好的祈祷。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大张伟《世上最美好的祈祷》，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 SH48 《别来无恙》。这首歌来自今年的总选单专辑《Fly》，讲述了踏入社会的少女们坚守初心、勇敢奋斗的故事。现在我自己其实也还是在学校嘛，一边做着读书人，一边也感受着从事偶像行业的工作带来的幸福和苦恼。可能这些感受和很多常规的行业都不太一样，但相似的是会有对未来的迷茫，会有对自己的焦虑。虽然有很多事情自己搞不定，但依然坚信自己心里的那份坚持，努力成为更好的样子。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份少女的坚定吧。

0: 戏，超级 DJ。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SNH48 邓新月。
2: 我是 SH48 潘路遥。
1: 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岑宁儿的《追光者》。《追光者》呢是电视剧《夏至未至》的插曲，歌词干净舒缓，直戳心意。岑宁儿的演唱温暖而有治愈感。他细腻地唱出剧中角色立夏面对爱情委婉又小心翼翼的模样，诠释了这首歌盛满纯真的感觉，唱出了一段有爱的崇拜却从不卑微的难言爱恋，能让听众不自觉地陷入对青春往事的回忆之中，也表达出了所有女孩的心声。接下来大家一块来欣赏吧。

知道为了什么，有时候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多夜晚你的笑也成了你的伴，一遍两遍总是觉得成了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小伙伴们，欢迎收听本期的《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知识、唱儿歌，让每一段广播时光都充满美好与温暖。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如果小伙伴们有什么想听的内容或者想听的故事，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喽。

0: 乌和金鱼的故事。老头回家见老太婆，结果看到一座高楼，老太婆正站在门口，身上穿着名贵的貂皮坎肩，头上戴着镶金银的首饰，脖子上戴着珍珠项链，手上戴着宝石黄金的戒指，脚上穿一双红色的皮靴，许多殷勤的奴仆们正伺候着他，随他打骂。老头过去说：
1: 你好啊，尊贵的贵族夫人，看来你现在应该满足了。
0: 没想到老太婆冲他大骂，还派他到马厩当仆奴。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去了，老太婆越来越张狂任性，她又派老头去见金鱼。
2: 哼，快回去对金鱼说，我不愿再做世袭贵族，我要当自在的女王。
0: 老头吓了一跳，恳求他说，
1: 你怎么了？吃错药了？老太婆，你说话走路都不像样，小心全国人拿你当笑柄。
0: 老太婆听了怒火攻心，抬手给了老头一个耳光。
2: 哼，你这个庄稼汉，还敢顶撞我这个世袭的贵族夫人，赶紧到海边，要是违抗，我押着你去。
0: 老头只好来到海边，此时海水灰暗，他开口呼唤着小金鱼，小金鱼游过来问道，
3: 老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行了个礼回答说，
1: 求求你请行行好，我那老太婆又发脾气，如今她不愿做贵族夫人，要做自在的女王。
0: 小金鱼听了回答说，
3: 哈，别难过，回家吧。
0: 老头回家看老太婆，可眼前是什么呀？一座王宫。他看见老太婆真成了女王，正在宫里用膳，伺候的竟是大臣贵族，给他斟外国的高级美酒，吃的东西花样也多，什么都有。四周站着许多威武的卫士，一把把亮闪闪的斧头扛在肩上。老头向老太婆跪下，叩头行礼，嘴里说，
1: 你好啊，威严的女王，这回你该满意了吧。
0: 老太婆愁也不愁老头儿，命人把他赶走，所有人都在讥笑他，
4: 这个大老粗真是活该，这地方是你能来的吗？
2: 这个大老粗真是活该，这地方是你能来的吗？
0: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去了，老太婆越来越张狂任性，她派人找来老头，命令说，
2: 快回去对金鱼讲，我不愿做这自在的女王，我想做一个海上霸王。生活在海上，让小金鱼来伺候我，听我差遣。
0: 老头不敢抗命，一声不吭来到了海边。这时海上刮着猛烈的黑色暴风，狂怒的大海汹涌澎湃，老头呼唤着金鱼， 金鱼游过来问道：
3: 老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行了个礼回答道：
1: 求求你请行行好，这老太婆现在不愿做一个女王，她想做海上霸王，并叫你去伺候她，供她差遣。
0: 小金鱼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用尾巴排了排水，一转身潜入了海底。老头在海边等了半天也没见回音，只好回家见老太婆。只见他眼前仍旧是那间破旧的泥棚，门槛上坐着他的老太婆，面前仍是那个破木盆。

0: 谁也看不见的阳台。在一个小城里，住着一位心地善良的木匠，无论有谁拜托他办什么事，他都会爽爽快快地答应下来。比方说，有人这样拜托他：木匠先生，请你给我家厨房做一个隔板吧。好啊好啊，这太容易了。昨晚刮大风，我家的木板墙被吹坏了，你能不能给想点办法呀？您别太着急了，我马上就给您修好。小师傅，我家小家伙想养小兔子，请你给做个笼子吧。没问题，一会儿有空我就给您做。这个木匠虽然还很年轻，但他的手艺却不一般。这么说吧，只要他挂在心上，甚至可以造一幢大房子。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好人，人们老是求他干些没有报酬的小事儿，所以呀，他也总是不那么富裕。有天晚上，来了一只猫，咚咚地敲着木匠二楼房间的窗玻璃。
1: 木匠先生，木匠先生，您好，请您起来一下好吗？
0: 这只猫很有礼貌地打着招呼。窗户那边圆圆的月亮伸了上来，对着月亮，猫把尾巴竖得直直的，这是只毛色雪白的猫，两只眼睛绿得像橄榄果一样。小木匠被猫那双绿眼睛一动不动地瞪着，身子不由得有点发抖了。请问你是哪家的猫？
1: 哪家的？我没有家。
0: 这么说，你是一只野猫，可你的毛色很漂亮啊。
1: 嗯，我是特意打扮了一下才来的，因为我对您有个特别的请求。
0: 哦，到底是什么事儿啊？小木匠把窗户打开了一条缝，凉凉的风嗖地吹了进来。浑身雪白的野猫立在风中，一本正经地说道：
1: 我想请您做一个阳台。
0: 木匠顿时呆住了。什么？猫做阳台？他叫道。
2: 这我可闻所未闻呐。
0: 猫摇摇头说：
1: 不，不是我要使用，有一位照顾我的女孩，为了她我才来拜托您的。阳台的大小有一米见方，颜色呢，天蓝色的就好。地点呢，在湖树大街7号，后街小小公寓的2楼。对了，就是挂着白窗帘的那个房间。
0: 一说完，猫刷的一下跳到了邻居的屋顶上，就像融入黑暗中一样，不见踪影了。月光静静地洒下来，瓦铺的屋顶像是一片海洋。小木匠长长地吐出一口白气，简直不敢相信刚才的一切都是真的。他以为是自己在做梦呢，居然连猫都来请求他给干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自己的手艺竟然连动物们都知道了吗？想着想着，他感到身体不知不觉地有些热乎乎了，接着就进入了温柔的梦中。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大清早，小木匠哗啦一声刚打开窗户，在电线上排成一排的小麻雀就齐声说道：
1: 早，

您要给做一个阳台是吧？大小是一平方米，颜色是天蓝色的，地点是在湖墅大街七号，对吧？当木匠扛着工具袋走在路上时，在树下游戏的鸽子也对他说道：早，您要给我们最喜欢的姑娘去做阳台，对吧？地点是湖墅大街七号。木匠的脑袋有点发晕了，怎么回事啊？猫啊，鸟啊，他们的话我怎么都突然能听懂啊？这样思忖着，他的双脚不由自主地朝着湖墅大街走去。在湖墅大街七号那儿，果真有幢公寓呢。那是一座高大建筑物后面的房屋，二楼最边上的那个窗户上果然挂着白窗帘。没错啊，跟那只猫说的一样。木匠仰头看着那个窗户，他想，不对呀，这样做能行吗？随便给人做阳台，不会被公寓主人申斥吧？正在想着的时候，忽然有个声音说，这个你一点也不用担心啦。木匠一看，昨夜的那只白猫正端坐在公寓的房顶上。猫十分高兴地说道，阳台要和天空一样的颜色呀，请不要介意，我来念点咒语，这样一来就谁也看不见这个阳台了，也就是说这个阳台只有从里面才能看见。说着，猫就用一只爪子抚摸了一下自己的脸。哎呀，请开始工作吧，女孩现在刚好不在家，她白天去干活，晚上才回来，我们想给她一个惊喜，因为直到现在我们都在接受她无微不至的照顾。那个女孩怎么说呢，她宁愿自己不吃饭也要给我和小鸟们喂食，我受伤的时候她给我涂药水，小麻雀从巢里掉下来的时候她把它们拾起来小心地养育，所以呀，作为回报，我们总想给她这个有点煞风景的窗户做一个漂亮的阳台。听到这里，木匠已经被猫的话感动了，既然来吧。木匠接着就着手工作，他搬来木料，仔细地用刨子刨，来吧。木匠接着就着手工作，他搬来木料，仔细地用刨子刨好，量了尺寸，用锯子锯了，再爬到屋顶，咚咚咚地敲了起来。就这样，木匠在大楼后面这个背光的公寓窗户上做了一个天蓝色的阳台。做完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一个涂了新油漆的小阳台看上去就像是玩具一样。这下可好了，木匠想着，收拾好了家伙走下梯子，这时房顶上又传来猫的歌声。

0: 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欢迎我们的公众号留言。
3: 飞机为什么能飞上天？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为了您的安全，请再次确认安全带已经系好，手机处于关闭状态，谢谢。
4: 咻，哟吼，飞上天了，飞机真酷。但是飞机又不是小鸟，它那么那么大，又那么那么重，为什么能飞上天呢？哈哈，飞机虽然没有翅膀，但是它有机翼，飞机的机翼就是飞机能飞上天的奥秘。其实啊，

在飞机移动时，机翼上边的空气流动得快，机翼受到向下的压力就小，而机翼下边的空气流动得慢，机翼受到向上的压力就大。这样一来，向下的压力小，向上的压力大，就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托举着飞机，让它能平稳地飞上天。知道了飞机能飞上天的原因后，你知道飞机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吗？一、二、三，我来公布答案啦。1903年12月17日，这一天，美国的莱特兄弟第一次成功驾着飞机飞行。这次飞行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12秒，飞行的距离也只有36米，但是却实现了人类做梦也想飞的梦想。而且呀，看看现在吧，我们的飞机种类已经很多很多。有一种飞机是专门用来侦察的，它有个超级帅气的名字，叫无人驾驶侦察机。没错，这种飞机是不需要人来驾驶的，它体积小，非常灵活，所以派它去侦察最合适不过了。好了，今天我们又知道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分享吧。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今天的童心闪闪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3: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2: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3: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2: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3: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2: 全国3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3: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 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五年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两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七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八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6: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7: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唤醒，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5: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8: 要积极运用

0: 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1: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2: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1: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3: 十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1: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4: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6: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5: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7: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8: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7: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9: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7: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6: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10: 5 4 3 2 1，起航。
11: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 124.6 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2: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6: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时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

0: 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3: 免费为外来机手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2: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云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4: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5: 年味确实长得好，俺弄上的新车干燥呢。
4: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6: 今年这雨也大，麦子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把紧收麦。
7: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8: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7: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9: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10: 6台，一共是180吨。
0: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12: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0: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

0: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四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风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0: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历时代潮流。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记住中温柔的不像话。

杯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和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南部、巴州、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山区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的部分区域和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克州、和田地区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
1: 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积极实施林果全产业链提质增效工程，持续丰富优质特色果品供给；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5件；
1: 我区各地加快推进城市设施更新改造，改善城市生活环境，提升居民生活品质；
0: 以智能化助推煤炭产业转型，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智能化煤炭产能占比接近80%；
1: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专栏今天介绍西汉西域都护府遗址；
0: 住民宿、逛花海、品美食，多元化旅游业态绘就假日生活新图景。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
0: 十五五期间，我区将实施林果全产业链提质增效工程，稳步推进鲜食瓜果品种更新升级与种植结构优化，丰富优质特色果品供给。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3: 眼下正值林果管护的关键时期，在霍城县萨尔布拉克镇，果农陈松林在黄元帅林果示范园内忙着给苹果做定植修剪、水肥管理。林业技术人员来到他的园里查看苗木生长情况，围绕苹果树栽植密度、水肥管控、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关键环节向他讲解技术要点。陈松林：
4: 在专家技术指导下，我们全都采用了标准化种植模式，果树长势越来越好。
3: 这两年，萨尔布拉克镇鼓励引导群众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业。目前，当地黄元帅苹果种植面积达到1500多亩，形成了品牌效应。霍城县林业和草原局工程师巴图：
5: 持续优化特色林果品质布局，全程做好技术服务，提升林果产量和品质，推动特色林果产业体质增效，带动果农稳步增收。
3: 霍城县的黄元帅林果示范园是我区众多林果示范园的一个典型。今年我区紧扣林果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以特色林果全产业链培育为核心，紧盯优质、规模两大关键，全力推动林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完善一区三带林果产业发展格局，建设林果示范园50个以上，完成低产低效果园改造20万亩以上，落地简约化栽培技术推广面积3万亩以上，大力推广市场表现良好的名优特新品种。为实现哈密瓜资源高效利用，哈密市哈密瓜鲜果产业链平台建立了三级原料分级利用体系，一级优质瓜用于鲜食供应，二级瓜用于果切榨汁，不能达到商品果等级的三级瓜或者蔬果期乳瓜等副产物，则定向用于酿造果酒、白兰地、制作酱菜及萃取香氛原料，真正做到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哈密瓜鲜果产业链平台农业科技公司种植端负责人刘宣伟：
6: 以前是不用的瓜，现在是变废为宝，最近我们上市的新产品就是哈密瓜果酒、白兰地还有酱菜，这是目前最新上市的，还有一款是果汁正在做。
3: 在产业链延伸方面，今年我区将聚焦做大做强林果加工业，走差异化、高端化发展路径，用好自治区农产品加工业十条、产加销一体化建设等扶持政策，持续提升果品加工和贮藏保鲜工艺水平，丰富精深加工产品种类，推进产业链沿链补链，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在市场拓展上，我区还将发挥对口原浆机制优势，鼓励建设前置仓、专区、专柜，搭建便捷高效的产销对接渠道。同时，依托全

0: 将各类口岸和中欧班列，进一步拓展境外消费市场，扩大出口规模，让新疆田飘向更广阔的市场。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产业处副处长徐波：
1: 十五期间依靠科技把我们的果园管好，提升我们的果品品质，提升我们的生产工艺，把新疆林果最好的品质展现给消费者。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28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5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48件，来信17件。65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11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3件。喀什地区3件，阿勒泰地区2件，哈密市2件，阿克苏地区2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2件，塔城地区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吐鲁番市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7件，生态破坏15件，噪声污染13件，固废污染9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8件。截至5月28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9批次，979件，重点关注案件76件，其中来电820件，来信159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3: 新疆台消息，5月19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十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1件，其中10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2: 我区各地加快建设城市道路、厕所等设施，更新改造老旧管网，进一步改善城市人居环境，提升各族群众生活品质。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在乌苏市和谐公园公共厕所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安装灯饰，打扫室内卫生。项目技术负责人秦建博介绍，和谐公园公厕项目是乌苏市新建20座城区公厕项目中占地面积最大、功能最全的项目。
5: 乌苏市公厕项目点位共计20个，现已完成14座单体主体工程，8月份所有20座单体工程全部竣工并投入使用。
4: 乌苏市今年新增的20座公共厕所内，统一设置了垃圾分类桶、扶手、无障碍卫生间，部分公厕内还配备洗浴设备。与此同时，乌苏市加大对47座存量厕所的监督和管理，在24小时开放的基础上，配备专业的保洁人员，对公厕进行全天候保洁。乌苏市民张子怡：
6: 市民上厕所十分方便，公厕里面的卫生环境和通风做的都非常好，没有异味。
4: 在昌吉市中山路东侧一条规划路施工现场，挖掘机、运输车辆协同作业，开挖清运土方。这个项目涵盖地下供排水管网铺设、沥青混凝土路面铺设及配套设施建设等，预计7月底完成全部施工任务。昌吉市住建局城建科工作人员韩守国介绍，今年昌吉市计划实施市政道路建设项目7条，总里程9.8公里，总投资6600多万元。
7: 加大城市道路建设推进力度，升级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项目建成后，将有效优化片区交通微循环，改善沿线群众出行条件，激活片区发展动能。
4: 阿克苏市城区供热管网更新改造工程项目正有序推进，在阿克苏市幸福北路、友谊南路等施工现场，工人们正拆除老旧管网，铺设新管网系统。作为阿克苏市重点民生工程，这个项目总投资1.6亿元，将对8条主干道、19.6公里的老旧管网进行全面更新改造，着力解决城区供热痛点问题。阿克苏市政府投资项目代建服务中心干部任永良：
8: 主要针对城区故障率高、供热能力不足、超期服役超过20年的老旧管网进行更新改造。更新改造完成以后，可以减少老旧管网的故障率，减少市政维修成本，平衡城区的热源，保障冬季的供热能力，补足供热短板。
3: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持续推动煤炭产业转型升级，已建成六个自治区智能化煤矿，智能化煤炭产能占比接近八成，千万吨级矿井实现单班七人采煤万吨以上，能源保供能力持续增强。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赵小芳、阿来的报道。
4: 在山东能源集团新疆能化一新煤业调度室，工作人员清点鼠标，便可远程监控和操控煤炭采、运、洗、选、筛分及供电、通风、排水等环节，实现生产数据的实时采集、分析和应用。一新煤业副总经理岳洪涛介绍，通过智能化建设，可以实时查看原煤生产系统，了解井下生产状况，
9: 完成通风、压风、供电、排水等固定岗位智能化改造，构建了采、掘、集、运、通全流程智能管控格局。
4: 山东能源集团新疆能化公司伊犁能源矿井是新疆首座千万吨级特大型井工矿井，目前已建成新疆首个微模块数据中心，集成安全监控、视频巡检等29个子系统，依托 AI 视觉识别技术落地20个 AI 应用场景，将智能化基因深度融入生产各环节。公司机电工区副区长唐松：
10: 这些智能系统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更实现了精准能耗管理，通过压风机余热回收、消风填谷用电策略以及变频技术推广应用，每年节电超百万千瓦时，逐步实现了黑色煤炭绿色开采。
4: 当前伊犁州正围绕自治区15/5新型能源体系规划，持续深化现有智能化系统应用，加快推进绿色矿山、智慧矿山建设，积极开展煤矿人工智能加重点项目试点，以在建一太年产450万吨露天煤矿为试点，推广 AI 加露天矿绿色智慧采运设备提升工程，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贡献力量。
2: 眼下正是施工黄金期，在自治区重点项目乌鲁木齐新投纺织棉花产业科技示范区100万锭棉纺项目建设现场，无人机巡查、实时投屏分析等新成果为工地装上天眼，传统施工场景因科技赋能焕发新生，提质增速。请听报道。
11: 乌鲁木齐新投100万锭棉纺项目总建筑面积达 11.869 万平方米，其中17一标段20万锭已开工建设。这一项目体量大、业态全、跨度广、标准高、点位密，对质量安全监管提出极高要求。为此，项目施工方率先引入无人机加 AI 智能巡检系统，有效弥补人工巡检盲区多、风险高、复盘难等短板。项目建设方新疆维泰开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房建总承包事业部直属项目三部项目经理董世昌告诉记者，
12: 采用无人机能更好地解决项目的无死角全方面的巡检，解决了人员的在巡检过程中因场地面积大容易产生疲劳、巡检不到位等存在的一些安全检查漏洞。
11: 此次无人机加 AI 智能巡检技术的落地，也是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管模式的一次重要创新，推动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精准管控的根本转变。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副站长王磊：
13: 我们以此为契机，不仅要推广无人机智慧工地监管的应用，而且要提高后期的造楼机、各种机器人在施工现场的应用，真正的实现科技赋能和智慧工地的建设。
3: 近日，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互联网医院上线试运行，只要有一部手机就能轻松享受到专家的权威诊疗服务，无需再为看病奔波。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4: 5月26号下午，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肝病科主任医师郭峰在诊室坐诊，接诊间隙他在电脑上登录了互联网医院，患者殷先生的复诊信息随即弹出。郭峰：
15: 我们就可以点开他的这个云端号，看到他的基本信息，也可以看到患者的诉求，没有明显的特殊症状，这次就给他开一个慢性肝病的一个长期口服的药物保存提交，患者就可以从我们云平台上进行支付，支付完之后直接可以把药寄送到患者的家里。
14: 不到5分钟时间，殷先生完成了在线复诊。他告诉记者，
16: 我以前一直在中医院看病，基本上一个月去一次。我现在上线了之后，我就只用在手机上挂号，就随时随地的就解决了，确实方便了很多。
14: 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医务管理科副科长刘晶晶介绍，目前医院已有200多名专家入驻互联网医院，重点为群众提供在线复诊与图文咨询的服务，后续还将推出中药特色茶饮方、互联网加中医护理等中医特色服务。
17: 目前第一批上线的是内科专家，心血管、呼吸、内分泌这些相关科室，下一步外科的专家、民医工作室的大专家也会陆陆续续上线。
2: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位于轮台县的西域都护府，实证了公元前60年西域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版图的历史，见证着历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管辖。请听新疆台记者王璇的报道。
18: 走进西域都护府博物馆，两组主题群雕率先映入眼帘，再现张骞通西域、正极设立西域都护府的历史场景。馆内专题展览系统梳理两汉以来西域治理脉络，让久远的历史变得清晰可感。讲解员艾丽菲热乌拉木江。
19: 汉之号令颁西域仪，始与张骞而成于正极。张骞开辟了丝绸之路，正极是首任西域都护，这两人在历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8: 公元前60年，西汉在轮台乌垒城设立西域都护府，这是中央政权在西域设置的首个军政管理机构。自此，西域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新疆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胡兴军：
20: 大一统是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坚实基础，民族共同体凝聚是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力量源泉。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设置，翻开了西域历史的新纪元。
18: 如今，学界将轮台卓尔库特古城列为探寻乌垒城的核心目标，遗址内的大型房址、朱漆木柱等遗存都显现出高等级官式建筑特征。轮台县西域都护府遗址群卓尔库特古城考古遗址公园研究保护中心主任刘少华：
21: 因为朱漆在我们汉代和历朝历代里边，这是权力的象征，基本上是出现在官方的这些建筑里面。
18: 多年来，考古工作者持续开展发掘与研究，对比城址年代、建筑规制、出土文物，逐步印证卓尔库特古城与西域都护府治所高度契合。为保护珍贵遗存、解读历史内涵，当地同步推进遗址保护、场馆建设与活化利用。2025年，西域都护府博物馆与卓尔库特古城考古遗址公园对外开放，不仅完善了参观设施，还通过沙盘、动画、影像等数字化手段，全方位还原古城原貌与汉代西域的社会风貌。刘少华：
21: 更好地呈现给大家看出来原来的样貌，最直观地感受到这个西域都护府的治所到底是什么一个样子，更好地搭建起我们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这样一个平台。
3: 美丽中国行，拜城县积极发展酸枣种植产业，用小小的酸枣将昔日的戈壁荒滩变成生机盎然的绿洲。请听阿克苏台记者张静言、拜城台记者阿布杜艾泽兹的报道。
22: 眼下，在拜城县亚图尔乡哈拉苏村酸枣种植基地，一排排酸枣苗扎根戈壁，挺拔生长，行间套种的葫芦瓜藤蔓缠绕，硕果缀枝。2025年以前，这里曾是乱石遍布、荒芜贫瘠的戈壁荒滩，当地实施了规模化酸枣种植项目，项目总种植面积达8000亩，横跨拜城县亚图尔乡、托克逊乡，将荒漠治理、生态修复与特色产业培育深度融合，稳步实现戈壁荒滩向生态绿洲、生态资源向富民增收的华丽转变。拜城裕信农林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浩然告诉记者，
23: 原来这个地块全部是戈壁滩，经过我们一年的整改，从一个荒芜的戈壁滩变成了现在我们可以种植酸枣啊，包括林下作物，既有利于土壤的修复改良，又有利于未来的可持续性。
22: 工程启动初期，酸枣幼苗受环境影响，成活率仅为 65%。 为攻克戈壁种植技术难题，拜城裕信农林发展有限公司通过深浅沟交替灌溉技术，大幅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破解干旱缺水种植难题，创新推行酸枣加胡萝卜零下立体套种模式，利用高低作物互补优势，为酸枣幼苗遮风挡沙，保障固土，有效。

0: 要改善幼苗生长环境，提升苗木成活率。经过技术迭代与精细化管护，酸枣幼苗成活率提升至如今的 80% 以上。张浩然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当地全面普及零下套种模式，土地利用率、产业附加值持续攀升。
1: 项目的开发和建设不仅植树绿化了环境，减少了风沙，同时也给当地的老百姓带来了稳定的收入。例如拔草呀、种植啊，包括捕植捕造啊，我们都需要人工，平均下来就稳定的工作岗位会达到30000人次。
0: 代城县亚托尔乡哈拉苏村村民托赫尼亚兹玉素甫自去年七月起在这里工作，他说，
2: 现在一个月工资7000块钱左右，还能学到酸枣管理技术，我现在非常满意，非常开心。
3: 幸福主理人，
4: 一块面团，一把刻刀。兵团工艺美术大师王帆以指尖为笔，以面团为墨，将新疆故事与民俗风情尽数融进非遗面塑技艺之中，也让更多人爱上了这项古老技艺。请听报道。
5: 走进王帆的面塑工作室，古色古香的实木展架上，一件件活灵活现的面塑作品让人目不暇接。有红军战士、簪花侍女、手提灯笼的儿童、翩翩起舞的少女，造型精巧，神态生动，令人叫绝。王帆自幼喜欢画画，上大学期间学的专业是工艺美术，毕业后他便一心扑在了面塑上。
6: 最初被街头老艺人的精湛技艺深深震撼，这门手艺是我毕生坚守、热爱一生的事业。很多人都以为面塑呢，只是，随手捏制的这种小玩意儿，看似简单，但是，门道极深。
5: 面塑俗称捏面人，是我国民间传统技艺，被誉为立体的绘画、无声的戏剧。它以小麦粉、糯米粉和甘油为主料，加入不同颜色做成面团，采用揉、搓、挤、压、团、挑、拨等手法，塑造出各种栩栩如生的动物或人物造型。为做出好的作品，王帆经常到新疆各地采风，他的面塑作品《那达慕蒙古博客手》《秋瓷五韵》《赶巴扎》都极具新疆特色。兵团主题系列作品《军垦魂》生动展现出兵团人不畏艰苦、扎根边疆的坚守与担当，让无数参观者动容。
6: 这件作品刻画的是兵团拓荒战士深耕戈壁、拉犁开荒的经验场景，也是无数兵团人荒漠拓良田、戈壁建新城的真实缩影。创作时一点点塑形，一层层堆叠，我用细小的刻刀精细雕琢战士的眉眼神态、面部轮廓，就是力求还原拓荒先辈坚毅质朴不屈的精神面貌。
5: 一件好的面塑作品从构思到创作完成往往需要数天甚至数月时间，王帆从不嫌繁琐，一坚持就是20多年。他还不忘传承技艺，常常走进校园，深入社区，开展公益讲座，手把手教大家做面塑。
6: 每次看到孩子们盯着作品惊叹，对手艺充满好奇的模样，我就觉得这26年的所有坚守和付出都无比值得。对我而言，技艺精进是初心，文化传承是使命。未来我还计划创作守望者作品，致敬默默守护边疆的平凡英雄。
7: 古尔邦节假期，乌鲁木齐各大商超、乡村集市客流涌动，购销两旺。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8: 5月27号假日第一天，乌鲁木齐市北京路辉家时代超市早早迎来客流高峰，烘焙区、日用品区、熟食区等各个区域货物琳琅满目，摆放整齐。市民正挑选自己心仪的商品，乌鲁木齐市民隋女士。
9: 有熟食，有生食，吃的用的非常齐全，非常非常丰富，我觉得需要的都能在这购到，很便于生活。
8: 乌鲁木齐市北京路汇家时代营销部工作人员孟冲介绍，为满足市民多样化高品质的采购需求，超市提前半个月启动供应保障方案，从物资储备、供应链条、食品安全、惠民活动等多个维度进行了部署。
10: 我们严格把控食品安全，保证商品的新鲜、价稳、量足、不断档、不缺货。同时，我们在百货方面也推出了600送400的活动，装品低至8折。
8: 5月26号放假前一天，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安宁渠镇惠农集市上格外热闹，各种商品应有尽有，商贩的吆喝声、市民的交谈声交织回荡。羊肉摊摊主胡尔西旦阿克。

0: 帕尔告诉记者，自己当天准备的新鲜羊肉到中午已销售殆尽。
1: 客流量特别多，我们平时就是每天七头羊卖完，今天卖的12头。
0: 除了刚需采购，沉浸式休闲体验消费也是假日消费的热点。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的一家商场，亲子游乐、观影休闲、文创潮玩等业态人气爆棚，处处欢声笑语，热闹非凡。乌鲁

0: 能放松放松。
1: 这个假期，短途自驾、花海观光、户外露营等多元化旅游业态丰富了游客的出行选择，让大家的假期生活更加多姿多彩。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通讯员赵善斌、赵新红的报道。
2: 古尔邦节假期，乌鲁木齐县板房沟镇的天山大峡谷景区游人如织，雪山、草原、松林、峡谷、湖泊等自然景观交织成一幅壮美的山野画卷，吸引大批自驾游客前来打卡游玩。乌鲁木齐市民杜杰：
3: 自驾车是特别方便，我们是在抖音平台上面买的票，在车场直接是扫码，直接验票就进来了，很便捷。走了个二环线，有个《飞驰人生二》拍摄地，也是特别好，不一样的体验。
2: 天山大峡谷景区运营方新疆丝路南山旅游文化有限公司营销部主任毛红军介绍，2025年景区全面开放自驾游服务，并不断完善数字化服务体系。目前景区已建成大数据监测平台、一码游小程序、车辆智能管理系统、全域免费 WiFi 等六大智慧服务系统。毛红军：
4: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加大系统维护、设备巡检和技术保障力度，紧盯节假日客流高峰，提前开展压力测试，及时排查整改各类问题隐患，保障平台稳定高效运行。
2: 除了山野自驾、休闲游，乡村花海观光游也成为这个假期的文旅新亮点。在新源县托尔根乡，50亩芍药花竞相绽放，层层叠叠的花朵勾勒出诗意盎然的夏日画卷，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云南游客沈瑶：
5: 大片芍药花海，哇，好美呀，特别特别喜欢新疆的风土人情。我们拍了很多新疆的雪山、草原、花海。
2: 花海不仅装点了乡村美景，更激活了乡村文旅经济活力，带动周边餐饮、土特产销售、休闲服务等业态升温。新源县托尔根乡喀拉奥伊村村民贾兰花：
6: 来的游客特别多，实实在在地增加了我们家庭的收入，继续用心管理优化配套服务，让更多的游客领略托尔根的田园风光。
2: 马纳斯县深挖近郊休闲文旅潜力，盘活乡村闲置房屋资源，创新打造庭院厨房特色文旅新业态。院内配套种植无公害绿色果蔬，配备柴火灶、烤肉炉等设施，单日200元小院全包的体验套餐，让游客可以亲手采摘食材下厨烹饪，沉浸式体验原生态田园生活。新颖的游玩模式吸引了大量市民游客前来，成为近郊短途游的新选择。游客张启言：
7: 这个绿院子特别的大，我们十几个人完全可以玩得开。院子里还有农户自己种的绿色蔬菜，想吃什么都可以自己做，有水有电也很方便，很划算。
8: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1: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9到29度。
8: 阿勒泰小雨转晴，19到31度。
1: 塔城中雨转小雨，11到26度。
8: 伊宁小雨，14到28度。
1: 伯乐多云转晴，12到30度。
8: 克拉玛依多云，17到34度。
1: 奎屯多云，19到31度。
8: 石河子阵雨，19到31度。
1: 昌吉小雨转多云，18到33度。
8: 哈密多云，14到29度。
1: 吐鲁番多云，24到38度。
8: 库尔勒多云，19到32度。
1: 阿克苏多云转晴，15到31度。
8: 阿图什晴，14到29度。
1: 喀什晴转多云，15到30度。
8: 和田多云，18到28度。
1: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9到29度。
8: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巧，蓝
9: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新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0: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生命生活之河，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王世奇带来的慰藉，被我视作滋养生命之泉。我大口大口地吮吸着，同时我又愿意与肉感的活泼的李恩美待在一起。在排演节目的时候，我贪婪捕捉着她从宽大的军装里偶然裸露出来的腿与胳膊的某些部分，享受她天真目光的注视，吮吸她身体散发出的好闻的味道。在托举她旋转的时候，我多想紧紧地贴住她，让舞蹈永不结束，让音乐永远萦绕。排练完，我想方设法与她多腻一会儿，帮她拿东西，延长她施予我的感官享受。晚上我躺在炕上，时时回想这两个姑娘，她们白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是如此栩栩如生，有时还促使我拿出纸笔，画下她们两个人的不同形象。我眼前更多闪现的是她们鼓鼓的胸脯，越来越圆润的手臂，越来越白的脖子。我发现他们在夏天偶尔露出来的脚是那么诱惑人，他们的脚仿佛不是用来走路的，而是用来吸引我观赏的，纤细白嫩，仪态万方，永远不被劳动磨损。而我这双脚则是路和苦力的奴隶，专门用来跑跳踩踏，朝更艰险的地方行进。我对马金老师说，马老师，兵团同样是锻炼人的大熔炉啊，您的这个独特的经历肯定会不断地增加自己的生命厚度，这正是我们羡慕的。马金老师说，我们的经历过于传奇，时代将我们冲刷的只想往时代队伍的前边走，让我们自己去探寻摸索一些什么，直到找到自己的出路，把体力变成脑力，把想法变成办法，到头来发现某些即使徒劳无功的事情，最后也会丰富自己的人生。进兵团之前，我入了团，很想入党，年龄小，限制多，许多情况下各种出头露面的事情都轮不到我，怎么才能显出来呢？我总不能凭自己年纪小去让人同情给我加分吧。我经常对自己提出要求，困难迎着上，各种场合表现自己，别人提什么要求都不当面违抗。为了入党，有的人给连部书记送老家的土特产，我不想这么做，我也做不出来。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勤快，每次文艺活动我都参加，还跑到学校演奏二胡。我想方设法到公社、团部、营部和连队帮着出板报，每次战友们看到我来了都说，嘿，瞧瞧这个小鸡鸡又来了。我抢着去逃厕所，有一年大冬天我带头清理厕所，没想到厕所的屎尿冻得梆梆硬，我拿着镢头使劲地刨啊刨，冰碴子溅到我的脸上还有眼睛里，还崩到了我的嘴里。

0: 我硬着头皮干，人都快累瘫了。我很努力，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入党的梦想，我最后也没有实现。我曾经用自己的清澈的眼睛，观察着这个荒凉、贫瘠和乏味的世界，发现在这里是坚硬而粗粝的，玫瑰色的一切都是短暂的。只有二胡里拉出的那些曲子，那些低沉的、撕裂的音符，与我压抑的、寻找出路的心灵很匹配，可最贴近的表达我复杂的心绪。我们这些兵团人，从来没有怀疑过在兵团锻炼的意义，但是我们的幻灭越来越重，我们怀疑所付出的努力与收获的差距。我们一个连队在这里四到五年，最大的业绩就是这个果园。在我们大多数人离开的时候，树是种活了，除了李子和沙枣，别的还没有结出多少果实，其他大量的都是徒劳无功，治沙成效小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沙丘搬走盖上土，不久又被沙子所覆盖。我们种麦子，种玉米，麦子长出来却不结麦穗儿。玉米能收个二三十斤那就算不错了，这种无效的却干得热火朝天的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消耗着我们的生命。但这种现实逼着我们去思考自己的出路，思考人自身与大自然的关系问题。人慢慢成熟起来，也会变得坚强起来。听马金老师说到这儿，我说道，与您这代人相比，我们的问题恰恰是人生经历过于单薄，没有大风大浪的考验和历练，思考问题会比较简单，处理问题的能力弱，情感厚度不够。哎呀，不说这些了，马老师，我想问您，在兵团的业余时间都做些什么？主要放在画画上，有没有写日记之类的？
1: 啊，没有，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绘画上了。我画向日葵，画果园里的那些树，最多的是偷偷的画王世奇和李恩美。我画王世奇单眼皮的眼睛和细细的眉毛，我画李恩美厚厚的嘴唇和飘逸的长发，我不停地画他们俩的脸，画他们变化多端的面部表情，画他们花样的身姿，他们不同场合下的手与脚。哎，我不害羞地告诉你，我还偷偷地在本子里画下他们的胸部，带衣服和不带衣服的，想象着我有朝一日可以依偎在他们的怀抱里。我始终没有搞清楚他们俩哪个是我更喜欢的，他们都过于强硬地霸占了我的意识，让我变得无法选择。过去我的画笔是稚嫩的，现在就不同了，手不仅仅是劳动器官，还是劳动的产物。我的手经过了充分劳作，经过了锄地、挖渠、收割、建苗、打井、修枝、植树，变得更加灵巧，更加完善，更能有效地处理复杂一些的事情，让我绘就的画面上出现了凝重的线条、多样的色彩。这一切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马金老师继续说，绘画是音乐，是旋律，是诗，让我超脱于俗世之上，向往着天上地下和心灵深处的一切秘密，避免让我坠入单调贫乏的深渊和泥潭。

辽阔的土地，粗粝的风沙，淬炼着我的感官，由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官只具有有限的意义。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我在贫困中迅速成长，却更加有助于我观察和捕捉到生活中最精密的东西。我尝试着把大会战挖渠的场景描绘下来，巨大的插满红旗的河沟，扁担、手推车、拖拉机构成了热火朝天的画面，很鼓舞人心。在大自然面前，人固然是很渺小，在高度政治的气氛之下，人像一个个勤奋的蚂蚁，小得微不足道，完全没有个性和特征可言。巨大与渺小之间的反差，后来我才知道，正好暗合了中国化的理念。我说，你们肯定想早一些逃离兵团，那您后来是怎么来到我们学校的呢？也算是老天开眼了吧。我在兵团生活的第五年是最难挨的一年，我的运气一直不错，除了入党，其他都还好。我能到学校教书，得益于那位招我来的大姐，团部的李文觉指导员。到团部报到的时候，我一眼就看出他是招我来的人。他总是在团部办公室，向来很关心我，只要见了面就鼓励我好好画画，好好的拉二胡。李大姐是个名副其实的女强人，看到我那么容易感伤，她经常批评我。她说，哎呀，男子汉大丈夫的，不要那么敏感，不要动不动的就这不满意那里看不惯，世界上的事情不如意那是大多数。李大姐看过我给李恩美写的信，她觉得我太小资产阶级情调，太娇柔造作，没病也说自己不舒服。我好学上进，特别是我的才华，李大姐很欣赏。有一天她把我叫到团部，对我说，我说啊，你不能总在这里，也不会永远在这里，你和我们不一样，我们从小生长在这里，根扎得太深，离开了或者拔掉了就会枯死。你呢，你要离开这里，回到属于自己的地方，为此你可要准备好，预备好离开的理由。李大姐的这番话让我深思。后来兵团战士们都在千方百计想方设法的返程，有的干脆请假之后一去不返。每逢走掉一个，就像揭开一道伤口，让大家感伤一段，启发和指引大家去寻找门路。我家根本没指望，底层工人父母照料好自己那就不错了，哪能顾得上我呀。每年春节回家，我从父母那里领会到的只有无奈和无助，这更强化了我另找出路的想法。推荐上大学没有轮到我，恩美被推荐到包头师专中文系学习。离开兵团的前几天他才告诉我这个消息，之前呢我一无所知。是啊，为什么要告诉你呢？我这才明白自己又一次被甩出有前途的轨道。哎，对此只能默默承受，命运从来不公平，就听从安排吧。幸亏我命运中的李指导员始终睁着眼睛，恩美和另外一个战士被推荐上大学不久，县里的各个中小学校开始招人了。李指导员一边跑到县里争取指标，一边提出考试，让兵团的知青凭本事竞争，不搞歪门邪道。我参加了美术和音乐两天的考试，

美术是画一个夏夜老头，我自己比较满意。画摆在那儿，水平高低是可以一目了然的。音乐考试，我考的唱歌，我考的也很是顺利。王世奇用口琴给我伴奏，我唱了一首电影《英雄儿女》插曲《英雄赞歌》。马老师，您感觉自己在一中过得怎么样？我初次在美术课里见到您，就知道您这个人特孤傲，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您的课，我感到讲得过于精致和专业，不好学，这正是您的特色。您是以此和别人保持着区别吗？怎么说呢？学校的生活倒是悠闲的，不过也是美好的。至少来到了县城里，一周可以洗一次澡。美术老师在学校注定不是主流，正像我在兵团里有时候觉得尴尬一样。美术课只在初中开设，只有两位老师，每班一周一节，那能教些什么呀？但是我想组织一个美术兴趣小组，指导学生出板报，帮助大家多学一些。个性是没办法的，它不是被辨认出来的，而是被提炼出来的。美术课教人们把那些能被辨认出来的美的东西提取出来，美理所应当高出于生活，比生活更有诗意，促使人们对理想怀有信心。美术让我们把那些平凡中的美升华出来，把用爱美的眼睛观察世界的结晶提炼出来，再交给世界。美术搭建起有助于人们获得美的能力的桥梁，所以艺术也好，美术也好，应该是通向自然，通向生活的可能的，多到生活中去，接近大自然，接受大自然教给我们的那些东西，而不仅仅在美术馆里的名作前临摹，更不要被那些理直气壮的充斥在我们目光面前的丑恶东西给扭曲了。我劝学校领导把刷在教室墙上的那些空洞的标语给清理掉，在操场主席台的前脸上画上花草树木，或者江河湖海，至少用斑斓的色彩装饰一下。色彩使这个世界招人喜欢，光彩夺目，要使用颜色，赋予感情的大胆地使用颜色，让颜色使我们的内心丰富起来，去热爱这个世界。在我们一中当年的校园里，颜色只有红、黑、白三种，缺少代表生命的绿色，少有代表深刻的蓝色，更没有挑动我们憧憬的粉色。画优雅风景，写风云之事，抒温柔之情，明恐怖之状，都离不开色彩。中国人最懂得美，在美被淹没的时代氛围中，输送美、张扬美异常困难。我无异于用美术改造我们的学校，改造我的学生。我只想美化学校，靠自己的真诚。但是我没有这个能力，我不懂政治，作为一个外来者，缺乏推动这件事情的实力，徒有雄心而能力不具备，这可能也是我的个性吧。我说，我不太了解您和校领导的交涉，我参加过您组织的美术小组，我不适合画画，很快就离开了。您还批评过我半途而废，您记得吗？您离开的很匆忙，无影无踪。我知道您是考走的，哪一年考走的我给忘记了。马老师说，前面我说过，我们这些人迟早要走，这次机会来自高考，凡是考试我这个人都不害怕。1977年10月21日，

0: 报纸广播上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1977年度全国高考是在11月底，我和王世奇同年考试，考试由各省自行命题，后来才知道大约有570多万人参加了考试，只录取了不到30万人。我的文化课一般，但是我过线了，美术考试成绩不错，幸运地进入了天津美术学院。王世奇被天津财经学院会计系录取，我们再度聚到一起，后来我们结为终身伴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马金老师继续对我说，一切都结束了。在内蒙古的八年，度过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时间。我慢慢学会与别人妥协，敬畏我打过交道的那些动物，爱我认识的每一个人。我后来和恩美保持了很长时间的通信关系。恩美大学毕业后，与一位北京知青在呼和浩特安了家。想想过去的那些日子里，冷也好，热也好，能给我宽慰的总是女人。每次想起年轻时期的世奇和恩美，我就感到很温暖。有时会给世奇讲恩美来信的内容，我用眼角捕捉到他脸上的苦涩，琢磨着他如何克服自己的醋意，再用我的甜言蜜语，最真诚的爱及时抚慰他。眼神无法伪装，眼神最难欺骗人，人往往被眼神出卖。我在知青岁月里得到很好锻炼的画笔，成为我安身立命的依靠。大自然像一部词典，人们在其中寻找着词义、词源和词的演变，提取创作画作的元素。摆在一位有出息的画家面前的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平坦的通衢大道，来自模仿和重复，而另一条是艰难的羊肠小道，需要你全身心的投入，有所成就必然需要有所牺牲，挖掘自己的过去，用色彩也用心灵的语言进行诠释与抒发，才有幸能够成功。我后半段创作上最主要的主题就是回望知青时代，其中长画的人物就是连队里的女兵，她们青春与迷茫的眼神，无意中透露出来的顽皮，在大自然面前人的渺小，这都是我乐意表现的。沙漠、黄河、牛羊、沙枣树、向日葵同样成为我画作的重要内容。我想起与世奇、恩美、李指导员在一起的时光，也想起一个个李小纯们，他们的生命中蕴藏着多少能量与光彩呀。我想刻画好他们无意中泄露的美，他们被粗粝自然所锻造的一切，他们的眉毛、眼皮、眼角、眼睑、眼仁儿，他们的鼻翼、鼻侧、鼻尖、鼻孔，他们的嘴角、嘴唇。我相信他们脸部的每一个器官每天都有不同的变化，他们一起与时间成长，在时代的拥挤中保留自己的立场。艺术创造的最好时机是陷于孤独和处于热恋的时候，在画得顺利的时候停下来，给自己找些难度去克服，找到榜样去超越，越画则越知道该画什么。不怕自己眼睛的肆无忌惮，怕的是发现不了身边的美和过去岁月赐予的苦难。

0: 问道：“那您前面说的那位招你来的指导员后来怎么样了？”“
1: 哦，你说的李文觉李大姐，她呀，很为我考上大学而高兴，对我能够考上大学，她一点都不感到意外。兵团解散以后，李大姐先后到了几个不同的单位，最后的工作单位在包头市教育系统，嫁的丈夫是个警察，长期待在一个派出所里。她总是与我谈自己的儿子，寄她儿子的照片，但是很长时间不肯把她丈夫介绍给我。她把我当成她的弟弟或者孩子，除了为我高兴，还想为我规划未来。在随后的日子里，我和李文觉、李恩美仍然走得很近。我的女儿嫁给了李文觉的儿子，在订婚的时候，我终于见到了她的警察丈夫，人高马大，说着当地口音很重的普通话，是包头当地人。李恩美婚后并没有生养，她爱人是个地方政府循规蹈矩的公务员，用恩美的话说，从来没有不按时回家吃饭的，也没有不按时间看新闻联播和东方时空的。夫妻之间过得平平淡淡，缺乏激情，就是这样一个乖丈夫。哎，他犯下了贪污和向境外出卖情报的大罪，正在接受调查，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和马金老师约定在北京或在天津见面，但是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马老师，您好吗？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正值大年期间，我想给马金老师打个电话，但是电话号码怎么也找不到了。我们没有加微信，因为当时还没有微信。教育就像在土地上种庄稼，我们的天性好比土壤，我们的教师的训诲好比种子，对青年人的教诲就好比适时播种。摘自古希腊希波克拉底。我们出生时所缺少的一切，成年时所需要的一切，为教育这件礼物而已。摘自法国卢梭《艾米尔》。大年初三，饭后闲来无事，我在一个书柜里乱倒腾书的时候，碰巧找出了自己早年的几个日记本。翻看发黄变脆的纸页，那些乏味而笨拙的文字将我拉回到高中时代，1978年。1978年3月1日，星期三，寒冷，大风。高中第一个新学期如期而至，开学典礼今天上午在礼堂举行，扩音器不争气。瘦子马书记讲话的时候完全照着稿子，他还念错一口民情话，实在太难懂了。台下的学生乱成了一锅粥，说话的说话，打闹的打闹，声音盖过了台上。马书记紧张的嘴角直冒白沫。开大会出现这种混乱场面一点也不稀罕，各班班主任起初还出面管管自己的学生，后来也管不过来了，完全放任自流。爸爸前一段带回一套14本的《十万个为什么》，今天又给我买了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有17本，说是从内部渠道搞到的。看着整整齐齐摆在书架书桌上的这些新书，我心里很茫然。1977年底高考恢复了，
0: 小城里很多人都上

了考场。不管过去是否上过高中，毕业未毕业，凡是受过中学教育者，没有不一试身手的。一时间，高考成为不折不扣的全民话题。小城里考上的那三四个人被传为神话了。处于我这样年龄的人都很明白，自己未来的唯一目标就是高考。高考像是亮在前面的一盏灯，发着光，指着路，提醒你必须全力以赴。这事关大人的面子，事关自己能否出人头地。高中时除了语文和英语，我其他课程成绩并不突出，很焦急，很使劲儿，但是进步并不大。高考对人命运的捉弄很有戏剧性。父亲有个成绩优异的学生，曾经常帮我们家修理钟表或者修理收音机。因为家庭成分，英俊而勤奋的小伙子不能够被推荐上大学，下乡回城后也安排不了工作，蹉跎中变得老大不小。1976年底匆匆地娶了一位结实的农村姑娘。结婚那一天我们还去凑过热闹。这个小伙子1977年参加高考，一举考入北京钢铁学院。上学第二年的假期，与这位农村姑娘终止了婚姻。据说那位姑娘和一家人坦然接受，社会上也没有多少谴责的声音。还有一位我的小学同班，曾四次高考才圆了他的大学梦。20多年后，当他的孩子考入一所名校，他兴奋地四处打电话，恨不得把这个消息告诉所有认识他的人。高考让县城里不少家庭的孩子转学，到分数线更低的地方参加考试，还让分数线高的外省家庭设法将孩子转到这里读高中。继续翻看我的日记。1978年4月5日星期三，干冷，阴转多云。清明节，今天上午，学校组织学生到烈士陵园扫墓，各班排队步行前往，和上小学时候完全一样，只是一路上没有唱歌。小学的时候，一路上都唱歌，几个班唱一首歌，还互相拉歌，一直从学校唱到目的地。到达墓园没用多长时间，各班整理好队伍，站在纪念碑前三鞠躬，让墓群一周瞻仰。每个班派出代表清扫墓园。陵园里的墓是用水泥包起来的，不少墓已经开裂，有的新抹了水泥。返回的路上，高40班有两个学生打起了架，听说汽修厂的一个同学用砖头把一个兵团师部孩子的头给打破了。我们班队伍很整齐，总算没有出现纪律问题。今天班主任包老师又动员我当班长，我心里很矛盾，既愿意当头，又怕耽误学习，很烦恼。班长毕竟是要操心的，各种琐事每天都会费掉不少时间。补记，中学生经常打架，砖头每次都是利器，打架的孩子总能够找到砖头。上了高中，大家体力都有明显增强，打架的事情不断增多。我不愿意当班长，就是因为会经常面临调解打架、管理班级纪律等。当班长最经常做的重要事情有两件，一是整队，二是打扫卫生。学校都要检查评比，想当好一个班长，必须选好体育委员和生活委员。我选的体育委员叫张全，他个子高，人精神，体育

动员了几次，他才勉强同意。生活委员史俊比我们大一两岁，是个勤快人，嘴碎，心肠好，根本不愿意当。我反复找他谈，他总算答应了。班干部慢慢的会成为嗅觉灵敏的耳目，知道同学中的一些鸡毛蒜皮。史俊告诉我，某某漂亮女生其实很邋遢，课桌里放了不少长虫子的零食。某某女生别看她学习好，擦鼻涕的纸扔得到处都是。张全跟我说，长得铁塔一样的赵理财托他给剪头发，女生抱翠递过纸条。1978年4月17日星期一，晴，微风。座钟按照设定时间响铃的同时，我抽掉枕在自己脑袋下面的双手，打着哈欠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蹲在院子里刷完牙，吃完早饭，骑着家里老旧的自行车来到了学校。到学校有些早，校园里安静的出奇，没有听到往常此时必然听到的运动进行曲。锁自行车的时候，我发现同班的刘海涛穿了一条紧绷绷的牛仔裤，我很怀疑，如果他蹲下来的话，那裤裆会不会崩裂呀？张海涛刚戴了一个怪模怪样的墨镜。42班女生王翠玲梳着有些怪的发型，胸脯挺得高高的，一双亮闪闪的红皮鞋走在地上发出哒哒哒的声音。刚在教室里坐定，校园的高音喇叭传出一支陌生的小提琴曲，悠扬飘逸明快，让我想起海上和风吹来，旭日冉冉升起，大地晨曦遍洒，远方山野朦胧，清新空气充溢四周，孕育着勃勃生机，与我们在家里街上和校园里经常听到的那些排山倒海热烈奔放的声响大不相同。这声音不仅陌生，还有些难懂，让人产生想象。接下来喇叭里传出一个南方口音普通话的通知：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是校团委潘丽华，课间操以后请各班团支部书记到校团委开会。温柔优雅的小提琴曲之后，生硬的通知把我拽回到现实中去。我们被安排和指挥在既定的轨道上运行。补记，后来过了好几年我才知道，那天放的曲子是格里格的晨曲，学校喇叭新换外国乐曲是团委潘老师的主意。潘老师是浙江籍兵团知青，1975年从兵团师部来到我们学校任高中英语老师。他个子不高，但是很精干，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络腮胡子，一头硬硬的短发，永远怒发冲冠的样子。他由普通教师、班主任到团委书记，成为学校的名人，学校所有大型活动的组织策划者。同学们可能不认识校长，但是没有不认识他的。每逢全校聚会的公共场合，他都目光如炬地巡视着，维持着秩序，随时揪出一两个表现不好的学生，让他们站到前面来。学生起初拿不准潘老师教哪门功课，但是能够肯定他不教数理化生物。以大家的理解，潘老师怎么能教那些实惠实际实用的课程呢？他浪漫理想爱冒险，他像是在天上，是星星月亮太阳，不属于地上，地上万物太普通。

0: 太琐碎嘈杂。过去的校园平凡而沉闷，地老天荒，日复一日，有如止水。而潘老师担任团委书记以后，校园像是被他施了魔法，被他这个仿佛从天而降，手里挥舞着魔杖的人给改变了。他的指挥棒指到哪里，哪里就会有变化。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文化近万家慰问演出走进书乐，各地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积极开展群众性广场舞培训、比赛等活动，进一步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下面请看联播快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直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近年来，喀什地区职业教育成效显著，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聚焦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建设，培养了一批大国工匠、能工巧匠，为做强实体经济与加快制造强国建设提供重要人才支撑。
5: 在泽普县举办的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上，全县各乡镇企业培训机构的365名技能能手踊跃参赛。大赛紧扣产业发展实际，覆盖汽车维修、中式烹调、养老护理、网约配送等多个领域。
6: 泽普县高级技工学校中式烹调专业2024级学生阿卜杜科有

0: 木热河鳗。
1: 这次大赛是检验我烹饪水平的好机会，从备赛到参赛，每一次练习都让我更加熟练。现在县里越来越重视技能人才，学好技术就能找到好工作，多赚钱。我要把工匠精神融入日常，靠技能过上好日子。
2: 泽普县持续完善技能培训、竞赛激励、就业对接的全链条服务，让技能培训成为稳就业的硬支撑，促进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
0: 泽普县培训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陈露：
3: 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需求和群众的就业意愿，持续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搭建更多创业就业平台，让更多的城乡劳动力通过技能培训实现稳定就业、持续增收。
2: 职业教育关系着每个学生及其家庭的幸福，关系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在喀什理工职业技术学院，一群充满朝气的2025级学子创办了一家校园咖啡厅。
0: 喀什理工职业技术学院电子信息系2025级学生李新泽：
4: 我们通过学校官网发布活动争取了这个咖啡厅。我们目前呢，我们咖啡厅设立了有5个岗位，然后每个人都有个主岗和副岗，然后后勤管理岗、财务岗、宣传策划岗，然后还有一个配送岗位，就是我。
2: 创业之初，首次接触咖啡运营的学子们在办证、技术、管理等方面遇到诸多难题。依托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机制，学校与合作企业第一时间提供培训与运营支持，携手为学子创业之路保驾护航。
0: 刹车丝路果香电子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员工阿依夏阿迪利：
5: 从学生门店开业至今，我们公司一直全力扶持，提供全套设备、原材料和专业技术支持。这段时间我一直全程陪大家手把手教学咖啡奶茶制作和咖啡拉花技巧，他们学得特别认真，进步很快，现在已经能独立熟练制作，自主经营了。
0: 喀什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对外合作交流处产教融合办教师刘平：
6: 大概是100多平的位置，都是学校免费提供给他们的，包括他们使用的水电都不会算作他们的运营费用，所以说他们的成本其实是降低了非常多的。这个不光是给他们提供的便利吧，成本也会压缩到每杯咖啡里面，给我们学校的学生也提供了一些便利。
7: 5月27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8件，重点关注案件6件，其中来电42件，来信16件。58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哈密市4件，克拉玛依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克苏地区2件，喀什地区2件，塔城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勒泰地区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2件、固废污染9件、噪声污染5件、生态破坏4件、水污染2件、辐射污染1件、其他污染15件。截至5月27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8批次，914件，重点关注案件71件，其中来电772件，来信142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5月18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1件，其中2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8: 5月26号晚，中央歌剧院《我们的中国梦》文化今晚家慰问演出在疏勒县红色演艺中心温情上演。当经典旋律邂逅边疆热土，一场兼具艺术高度与情感温度的视听盛宴，为疏勒县干部群众带来了直达心底的文化滋养。
2: 演出现场，来自中央歌剧院的艺术家们轮番登台，让高雅艺术真正走进了基层群众的心田，将每首曲目背后的情感与内涵精准传递，以磅礴气势传递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
0: 观众冯玉慧：
9: 没想到在现场能看到国家级的演出，那些熟悉的经典曲目一上台演出时，我们就跟着一起唱， 今天能在家门口看到这么棒的演出，这是党和国家的关怀。谢谢艺术家们把这么好的演出送到我们身边。
2: 此次演出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把党中央的关怀与祝福化作动人旋律送到滨江群众身边，让大家在视听享受中汲取精神力量，感受文化惠民带来的幸福感。
0: 中央歌剧院女高音歌唱家梁了凡。
10: 其实作为我们每一个基层文艺工作者来说，能够把经典艺术传递到边疆，是我们每一个基层工作者的荣幸和使命吧。也受到了观众们特别热情的反响，所以特别特别高兴这次能够来到喀什地区。
8: 为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喀什各地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积极开展群众性广场舞培训、比赛等活动，进一步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11: 连日来，麦盖提县文化馆开展了以山海昆仑舞动麦盖提为主题的广场舞公益培训，专业老师现场示范细致拆解动作，手把手进行指导，让大家轻松学习广场舞，尽情感受舞蹈魅力。
0: 麦盖提县麦盖提镇人民路社区居民方杰。
12: 这个广场舞培训特别接地气，动作不难，容易上手，跳起来身心都很放松。现在我们邻里之间走动更多了，关系也更融洽了，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样的惠民活动。
11: 麦盖提县通过持续开展各类文体公益活动，做实做细便民服务举措，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文化获得感、生活幸福感。
0: 麦盖提县文化馆馆长排日代阿布利米提。
13: 我们希望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引导大家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同时搭建各民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不断丰富群众业余文化生活。
11: 泽普县奎伊巴格镇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广场舞为载体，把文化舞台搬到群众家门口。来自全镇十个村社区代表队近200名群众身着盛装同台竞技，用欢快的舞步、饱满的热情演绎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生动景象。
0: 泽普县奎伊巴格镇参赛队员何群英。
14: 这次活动特别有意义，我们各族姐妹一起跳舞，一起交流，既锻炼了身体，又增进了团结。
11: 近年来，喀什地区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持续开展形式多样、贴近群众的文体活动，不断丰富基层精神文化生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的精神动力，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基层常开常盛。
8: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喀什地区多部门联动，以暖心举措守护童心、护航成长。
2: 五月二十六日，喀什边境管理支队棋盘边境检查站走进叶城县棋盘乡中心小学，参与学校六一儿童节庆祝活动，用暖心举措为校园庆典增添别样景色。
0: 叶城县棋盘乡中心小学学生祖利亚尔·图鲁洪。
15: 好好学习，勇敢坚毅，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少年。
2: 与此同时，喀什检察分院举办简爱四十载携手向未来检察开放日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师生代表等走进检察机关，集中展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成果。从边境警营到检察一线，各方携手为孩子们送上了一份充满关爱与法治温度的节日礼物。
0: 喀什市实验学校学生阿布都拜斯尔·穆台利普江。
16: 在答题拼图抽奖里就把法律知识学会了，我以后不仅要自己守法，还要把今天学到的知识讲给爸爸妈妈和身边的朋友听，做一名守法懂法的新时代好少年。
0: 自治区政协委员阿伊努尔·哈利克。
17: 活动进口青少年兴趣特点，让普法宣传更有温度、更接地气、更有实效。我会把正式活动分享给更多的孩子，带动大家从小养成学法、懂法、守法的良好习惯，让法治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8: 近日，巴楚县武东巴楚和美乡村我们村的舞蹈大赛火热开赛，来自全县12个乡镇的代表队以群众自编自演、接地气、有温度的舞蹈，深情讲述巴楚乡村振兴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基层群众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
18: 比赛现场， 十二支队伍各展所长，用舞姿诉说家乡变迁，讴歌伟大时代，礼赞幸福生活。节目既有爱国主义血脉的更续，又有乡土文化的创新，既有民族团结的深情告白，又有乡村振兴的活力迸发，展现巴楚县基层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现场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
0: 巴楚县阿瓦提镇参赛选手穆耶塞尔·艾合麦提，
19: 雄狮起舞中国范，把舞狮文化、鼓舞和广场舞结合起来，鼓点响，气势足，老百姓特别喜欢。以前是看表演，现在我们自己上台舞，展现了新时代农民的精气神，能站上大舞台，我们特别骄傲。
18: 此次大赛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乡村发展变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等核心主题，用最质朴的舞姿、最真挚的情感，展现巴楚乡村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与群众幸福美满的生活图景。
0: 巴楚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王振阳：
20: 我们将持续把文化阵地建在基层，把文化活动办到群众身边，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8: 近年来，第三师土木舒克市坚持科技赋能与常态巡护相结合，持续推进湿地生态保护修复与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生物多样性持续提升，生态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2: 在第三师土木舒克市永安湖湿地自然保护区，湿地巡护队员们正在开展日常巡查。片区队长努艾利·阿布拉江已经在这片湿地工作了6年，他带着巡护员驾驶摩托车沿着湿地岸线开展日常巡逻值守，日复一日的坚守，成为守护湿地生态的坚实力量。
0: 安湖湿地自然保护区巡护队片区队长努艾利·阿布拉江：
21: 我们每天早上10点之前上班，骑巡护队摩托巡逻，一个人巡逻的位置是4公里到5公里，来回20-30公里，不让钓鱼啊，不让放牧，不让捕捞。
2: 在广袤的湿地，传统人工巡护存在盲区，如今地面巡护加无人机巡航加视频监控的三重立体巡护体系全面投用，提升巡护效率和精准度，以科技力量为湿地保护装上智慧大脑。
0: 永安湖湿地自然保护区巡护队总队长齐宝年：
22: 我们目前保护区有28名巡护员，随着保护体系日益健全，我们的工作模式已从徒步加摩托车巡护全面升级为无人机远程监控的智能系统，实现偏远区域的精准无死角保护。
2: 近年来，湿市通过完善巡护、强化执法、开展科普、实施生态修复、配备基础设施等举措，推动湿地生态持续向好。目前，保护区野生动物从2018年的219种增至257种，每年超100,000只候鸟在此栖息繁衍。
0: 湿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军亮：
23: 十四五期间，湿市累计完成了国土绿化8.68万亩，实施防沙治沙33.62万亩，推动了湿市全域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区域生物资源不断丰富，自然保护区候鸟迁徙数量逐年增多。
0: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8: 喀什市铺陈中华文化底色设计挑战赛日前启动，选手要在公共空间、边角空间、建筑风貌等场景中至少选取3类场景进行创作设计，作品征集时间6月27日截止，7月17日公布评选结果。
2: 5月25号，春雨工程情系晋江，2026年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新疆行书画交流活动举行，山西省向英吉沙县赠送书画作品，山西书画名家与英吉沙县本土书画爱好者同台创作，互学互鉴，在切磋技艺、交流心得中取长补短，增进情谊，推动两地传统书画文化双向互通融合发展。春雨工程是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民综委联合组织实施的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品牌项目，旨在推动优质文化和旅游资源向边疆民族地区流动，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张天龙，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

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学习两件事，与人相处，与自己和解。年少的时候，我们渴望合群，渴望被喜欢，总想用尽方式维系所有关系，哪怕委屈自己，消耗自己。可随着阅历渐长，我们慢慢发现，成年人的社交最可贵的从不是人脉满堂，而是分寸有度，内心安宁。人越长大，就越懂得减法的意义。年少时热衷于热闹的圈子，海量的人脉，以为合群就是成长，包容就是善良。可慢慢才懂得，无底线的退让换不来真心，无边界的社交只会徒增疲惫。成年人的世界，相处靠真心，维系靠分寸，立身靠底线。真正的清醒，是不再勉强自己迎合任何人，不再卑微维系任何一段消耗自己的关系，懂得取舍，懂得拒绝，懂得给自己的社交设立边界，守好底线。愿我们往后余生，待人有温度，处事有分寸，社交有底线，在人情往来中活得轻松、坦荡且自由。今天，就让我们跟小艾一起聊聊，成年人该如何守住社交底线，远离内耗，从容生活。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爱。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成年人最大的清醒是守住这三条社交底线。有人说，90%的烦恼都是来自于人际关系。人生在世，免不了要与他人打交道。善于与他人相处的人，往往更容易获得他人的助力。不善于与他人相处的人，会产生诸多的矛盾与冲突。唯有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让自己的人生之路走得更稳、更远。不要有求必应。一个人越成熟，就越懂得要放下助人情结。所谓的放下助人情结，并不是去做一个冷漠的人，而是要避免过度的被他人所消耗。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来。如果我们过分热心，反而会令他人产生依赖心理。如此做法，既是在纵容他人的懒惰，同时也会令自己不堪重负。直到有一天，自己实在撑不下去了，选择了离开，就会被他人所怨恨。俗话说，升米恩，斗米仇。只有在别人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帮助，才能获得他人的感恩。不停地付出，时间久了，就会被对方认为是理所应当的。此时，不但得不到对方的感恩，反而还可能会被对方加倍索取。很喜欢一句话，好人会有好报，但是老好人没有。学会收起自己过分善良，方能摆脱负累，轻装上阵。不要太好说话，什么样的人最没有存在感呢？答案是那些喜欢说随便的人。喜欢说随便的人，总是害怕自己的要求会对他人造成影响，于是他们总是压抑自身的需求，来迎合他人的需求。在他们看来，自己如此替他人着想，必然能获得他人的喜欢。然而，他们最后换来的却是他人的轻视与忽略。遇到需要牺牲某一个人的利益的时候，首先被选中的也是太好说话的人。久而久之，舍己为人就成了他们的义务。一旦有一天他们不愿意了，就会被扣上自私自利的帽子。我们常说做人要大度，太好说话的人总是轻易的就原谅别人。然而他们的轻易原谅，换来的却往往是对方的二次伤害。一个人太好说话，处处为他人着想，往往不会赢得他人的尊重，反而会让自己渐渐低到尘埃里。只有懂得维护本属于自身的利益，偶尔一次的放弃才会被别人所珍惜。只有懂得不轻易原谅，那些伤害自己的人才会有所顾忌。爱人要先爱己，一个人只有经营好自己，才能更好地与他人和谐相处。不要走得太近。梁实秋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因为淡，所以才能不腻，才能持久。有些人觉得关系自然是越亲密越好，然而走得太近的关系，矛盾与分歧就会被放大。毕竟人与人关系再亲密，也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唯有保持适当的距离，给双方留下自由的空间，才能避免不必要的纠纷，相处得更加融洽。演员陈道明认为，朋友之间真的到了掏心窝子的时候，就离分开不远了。当他的朋友跟他讲太多的私事，他不但没有兴趣听，反而还会制止。每个人都有自己不为人知的一面，暴露的太多，不但会令对方无所适从，也会让自己处于尴尬的境地。三毛说，朋友之间关系再亲密，分寸不可差失，自以为熟，结果反生隔离。如果自视关系亲近，就肆意地插手对方的私事，那么不但得不到对方的感激，反而还会令对方心生埋怨。唯有守住该有的边界，把对方的事情还给对方，才能相处不累，久处不厌。很认同一句话，一切交往都有不可超越的界限，而麻烦和冲突都源于无意识中想要突破界限。很多时候，
界限并不是为了限制人，恰恰相反，只有在界限内行事，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标。愿你我都能明确界限，过好余生的每一天。

人生漫漫，世事纷繁，风雨波折皆是人生常态。行走于世间，有人困于一时的得失，终日焦虑内耗，有人纠结于过往的遗憾，始终难以释怀，有人计较于琐碎的是非，活得疲惫不堪。其实人生的幸福与通透，从来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心态如何。夜深人静时，我们总会慢慢感悟，生活大多烦恼皆源于心。很多时候我们耿耿于怀的事，终会成为过往，我们念念不忘的遗憾，终会慢慢释然。日子匆匆，岁月悠悠，与其纠结内耗，郁郁寡欢，不如放宽心态，坦然前行。生活是一场漫长的修行，修的是心境，度的是自己。把心放宽，接纳生活的不完美，包容世事的不如意，把事看远，跳出当下的方寸困境，看淡眼前的一时波折，不必纠结是非对错，不必计较得失盈亏，不必沉溺过往悲欢。愿我们往后余生，常怀宽心，自带远见，遇事不慌，遇事不怨，以温柔之心度生活，以长远之眼看人生，岁岁安然，事事顺遂。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感悟人生的通透之道，修炼豁达心境，以宽心待人，以远见行事，从容奔赴余生山海，

一个人坐在小院子里，整天对着一棵大树发愁，四合院围着一棵树，是个困字，太不吉利。有人劝他把树砍了不就行了，这人又摇摇头，忧愁地说，树砍了，院子里就只有人了，困字变求字，更不吉利，砍也不是，不砍也不是。于是每天长吁短叹，满腹惆怅，直到有天一个人路过，听闻他的烦恼，大声笑道，院中所处甚狭，什么不困，院外天地之大，何困之有，红尘烦恼不过一二，若都挤在眼前一亩三分地里，便多是过不去的坎，纠缠不清的人，格局一大，天地一宽，自然觉得人生海海，山山而川，不过尔尔。古人言，能容小人，方成君子。一个人的胸怀若是宽阔如海，则世间的刁难就像投海的石子，掀不起波澜。相反，处处争论是非，心中风浪四起，坏事便如惊涛拍岸，奔涌而至。有句话说得好，欲成大树，不与草争。将军有剑，不斩蝼蚁。胸怀大了，值得挂心的事便少了。泰戈尔曾说，如果你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一个人的眼界小了，就只看到近在咫尺的得失。只有把目光放得长远，远到足以看见辽阔的星辰大海，才不会因为错过落日而烦恼。心理学中有个衍射效应，意思是说，一件事的后续影响往往取决于人们看待它的心态。如果盯着错误不放，它就会在心中不断放大，影响人们的判断。古语有言，既往不咎，乃做人之第一格局。过去的所有错误与遗憾，一旦放到往后二三十年的人生里去看，都会成为不值一提的小事。为人处事，若总觉行有不得，往往就是向前看得太少，又回头望得太多。所谓过往如何，皆是过往，放眼未来，才能收获更绚丽的风景。曾有个热门讨论，人过三十，最该培养哪些能力，其中控制情绪的能力被提到最多。一个高赞评论如是说，当我戒掉情绪，发现生活的一切都变得简单了。控制情绪，守重修心。一个人如果心境太小，装不下的情绪多了，生出的事端便也多了。常言道，心乱一切乱，心安一切安。世上本无过不去的坎，静下心来，总能找到合适的办法。倘若稍有不顺便大动肝火，只会在情急之下失去理智，任由细弱蚊蝇的小事搅乱生活。方寸不乱，事事随空，是一种心境，更是一种格局。做人做事，先把心境修大，装得下情绪，才守得住人生。站在山脚，眼前是熙熙攘攘的是非，人也跟着激辩不休，苦恼这世界的吵闹。如若站在山顶，眼中是万里河山的境界，天朗气清，沾不上半点人间的烦恼。行走世间，顺心与否，不在于命运的造化，而在于看事的高度，处事的格局。胸怀广博，不多计较，心宽路宽，便是顺遂前程。眼界深远，不同往事纠缠，无怨无患，自有一世清欢。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愿喀什

0: 请问是王小姐吗？您在我们平台的积分即将清零了哟。稍后我们将发给您一个短信，您可以点击短信的链接下载我们的官方 APP 给您进行兑换。
1: 喂，小王啊，我你都不记得了吗？哎呀，我们上次见过面的。对对对对对，啊，现在我有一点困难啊，啊，你把这个钱汇到这个账户上就可以了，啊，之后我会如数奉还。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诈骗手段花样翻新，小心让您钱包瘦身。
2: 陌生电话涉及金钱，别轻信。网络投资超高收益，多陷阱，遇事不决拨打96110。
0: 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2: 守好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遇到以下四种电话号码，千万不要接听，否则即便你不说话，也可能面临财产损失。第一是400开头的号码，很多企业都是400的电话，但是不具备外呼功能，所以一旦接到，不要犹豫，直接挂断。第二是00开头的号码，这种是国际长途号码，如果没有海外亲友，基本可以判定是海外诈骗电话。第三是95开头的八位数号码，虽然银行也是95开头的号码，但银行是五位，一定要注意区分。第四是0169开头的号码，这种不仅有电话，还有短信，很容易让你欠下网贷，所以接到以上四种电话不接听、不回复、不点击，

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说到这个五月份，大家都知道立夏了，立夏也意味着天气慢慢的转热了，而且呢，在新疆夏天我们最多的是什么呢？
1: 那到了五月份啊，除了期待着很多的美景之外，其实我觉得到了五月最期待的那就是满口多汁各种好吃的水果了。
0: 没错，所以说这个五月暖风拂面呢，时令的水果呢也是悄悄的这个扎堆上市了。我们今天就聊一聊这个夏日的限定幸福感的水果吧。首先呢，这个五月份经常新鲜上市的是荔枝、葡萄、白肉枇杷、早熟杏、杨梅、桃子、金枕榴莲等等。哎，我觉得榴莲倒还好，就是榴莲好像每个季节都有，
1: 现在一年四季都有了。但是呢，其实说实话，按时令水果来说，榴莲是在五月份的时候才开始正式的上市。现在呢，因为全球各地都有嘛，所以呢，就感觉好像这个榴莲一年四季都有。
0: 没错。但我觉得有一个东西真的可谓称得上是时令水果，那就是荔枝了。
1: 没错啊，这个荔枝呢，其实在五月份的时候正好是慢慢的逐渐的上市的时候，而且荔枝我觉得吃时令的水果，时令的荔枝会更新鲜更好吃一些。
0: 没错，那大家应该都看过长安的荔枝，也都知道荔枝的储存的条件非常非常的苛刻，而且呢这个荔枝也有这么一句话嘛，第一天是新鲜的，第二天就开始变质了，
1: 对，
0: 就有点不那么新鲜，不那么好吃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荔枝真的是要等时令上市的来吃，比如说五月份真的上市就来吃。而且呢，我记得去年前年喀什大街小巷卖荔枝的还挺多的。
1: 没错，因为这个荔枝以前的储存真的是相对来说很难。
0: 没错
1: 啊，你想这个我们之前看过那个长安的荔枝嘛，这个储存起来真的非常难。但是现在呢，随着我们运输技术的这个提高，冷链技术的提高，那现在呢就是像我们新疆的朋友啊，包括其他南方的朋友，包括更北方的朋友，他也能够吃到新鲜的荔枝了。
0: 没错，那我们说了这么多，我们来看一下五月份汇总的就最适合在五月吃，然后呢口味也是最好的水果，就是广东茂名妃子笑荔枝，云南建水的夏黑葡萄，还有露天大樱桃、白玉枇杷、福宫杨梅，还有这个阎良甜瓜、泰国金枕榴莲。那性价比比较高的，那我觉得喀什也挺多的，
1: 也有，
0: 小樱桃、大五星枇杷、桑葚、金太阳杏、五月的翠李子，还有这个金黄芒，还有轮碗橙。比较有特色的水果分别是天宫墨玉的葡萄，还有这个张夏玉杏、马连庄的甜瓜，还有这个椰香芒等等。我觉得听这个名字都就很好吃，
1: 就很美味。
0: 对，椰香芒，大家想象一下，还有这个金黄芒、五月翠李子、太阳杏，这名字写的都还挺好的，
1: 听这个名字就和这个五月挺挂钩的啊。
0: 对的。那荔枝五月份依然是荔枝的早熟期，那今年的荔枝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上市，那中晚熟的荔枝味道是最好的，有这个桂花香味、糯米糍还有仙境凤等，产量比较少也会比较珍贵一些。那早熟的品种也是我们吃的最多的妃子笑，还有白糖樱可以吃一吃，那再往后呢选择可能就会少一点点了。
1: 是的，说到这个妃子笑呢，其实大家吃的这个荔枝当中大多数的这个以妃子笑为主，因为呢妃子笑其实是我国分布比较广的荔枝品种之一，你像广西、广东它这些地方都有种这个妃子笑，它的果

0: 子呢很大，然后呢形状是那种圆圆的，果皮略微的红，泛一点带一点这个绿色，果肉它的肉质非常的厚实，而且呢咬一口这个汁水也是非常的足，口感呢略微的带一点点的酸味啊，所以在这个季节吃的话，它不像其他的这个品种就是一口咬下去特别特别甜，它会略微带一点点的酸味，也不会说那么的腻、
1: 是的，我觉得酸甜的荔枝带一点点酸味会好吃，因为大家都知道荔枝是这种很清香清甜的一个味道吧、
0: 没错，
1: 如果说纯甜的话可能吃多了就腻了，反而是不是带点酸味，
0: 带点酸味，
1: 然后有这个口感层次的一个变化、哎，就让人欲罢不能了。
0: 是的，那不同地方的这个妃子笑其实成熟的时间也不太一样，像海南、广东这个地方的这两个地方呢，它的五月上旬基本上就成熟了，也就是快要到十多号的二十多号的样子就基本上成熟了，而广西、福建的这个妃子笑呢，可能要到五月下旬才会正式的成熟。
1: 没错，那非常多的这个荔枝也是很多人的心头好了。那还有呢，还有一个品种就是白糖樱，它的一个形状是心形的果子，个头虽然说不大吧，但是果皮那是红色的，皮薄薄的，很甜，果肉是爽脆的口感，荔枝甜度的天花板，就是超级甜。听它名字就能听出来，白糖。
0: 所以这个其实怎么说呢，就喜欢更甜口的一些朋友呢，可能吃这个白糖樱更喜欢，而且它的就是它的这个果肉相较于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妃子笑没有那么大，可能吃几颗就差不多饱了啊。
1: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荔枝王了，原生长于海南海口永兴镇的火山口，个头巨大，那单果的重量达到了50克，主打的就是一个肉厚多汁，清甜微酸，那味道稍稍有些淡，就是我还挺喜欢就是味道有点清甜的那种。
0: 对，它这个味道呢不像其他的我们刚说到的这两种的荔枝甜到甜度要大一些，这个呢就是可能就相较于我们吃那种椰汁的那种口感
1: 清甜一些，
0: 清甜一些的。
1: 对，纯甜的话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嘛，吃多了可能会觉得有点吃不下了。那我们接下来说到就是葡萄了，其实说到葡萄，新疆葡萄也非常多，那我们之后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五月份是葡萄的早熟期，多以大棚或者温室的早熟品种为主，露天的虽然说还没有成熟，那主要的产地是云南建水，还有这个红河弥勒、大理、冰川、广西等地。夏黑葡萄非常值得一吃，为什么说非常值得一吃呢？夏黑葡萄是早熟葡萄的主力品种，它是紫黑色的，无核，口感甜脆，有点点草莓的香气，糖度也是非常非常的高，主要产地就是云南建水，它也是全国最大的早熟的夏黑葡萄基地，今年的量产比较充足，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而五月份成熟的一个成熟度包括风味也是完全没什么问题的，像云南的冰川呐、石屏、元谋、永兴、广元、浙江等地都陆续的进入到了丰产期了。
0: 是的，另一块这个葡萄呢大家应该很熟知，那就是阳光
1: 网红水果了。
0: 网红水果了，阳光玫瑰啊。这个五月份头茶呢就在上市了，产地呢也是集中在云南建水，也是最大的优质产区，那包括大理的冰川、红河弥勒这些地方的阳光玫瑰，它的品质也是非常不错的。那阳光玫瑰为什么会成为以前前面几年的这个网红水果呢，就是因为首先它的这个果皮就是看上去非常的好看哈，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
1: 对，像玻璃球一样，
0: 像玻璃球，有点像那个有点像玉质的那种质感的感觉，
1: 对，感觉很油润。
0: 对，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它的这个甜度确实吃上去非常的甜，同时我觉得最吸引人的那就是它的这个玫瑰花香了。
1: 对，我总觉得它确实带一种这种玫瑰花香。那这个阳光玫瑰也是很多很多人的心头好了，那五月份的阳光玫瑰也是集中在云南建水，是最大的优质产区，五月份是头茶上市，六月初这个采收完，然后大理的冰川、红河弥勒等地涨势也是非常不错的。而且阳光玫瑰采收时间挺长的，能够延长到12月份，所以说大家不用特别着急吃，
0: 是的，
1: 但是如果等了很久了，
0: 想吃这一口了，
1: 哎，想吃这一口，那就
0: 先上
1: 市就买吧，
0: 可以品尝一下。
1: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天水的墨玉，这个是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所培育出来的新品种，主要产地就是浙江海盐、还有温岭、广西等地。它看起来是那种黑黑的、乌黑的一串，口感类似于阳光玫瑰，这个比较硬，然后甜呢是带皮吃的。层次丰富浓郁，基本上就是在五月份

0: 纯熟，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1: 嗯，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宁夏的早霞的玫瑰、蜜光、维多利亚、五月玫瑰等等这些品种，也是会在五月份呢来进行集中的上市。还有包括云南冰川中旬呢，还会有这个冰川的红提、克瑞森、尼纳皇后等等这些葡萄也会陆续的上市。
0: 嗯，
1: 所以呢，这个五月慢慢的啊，这个葡萄啊也开始上市了。嗯，喜欢葡萄的朋友呢，可以去开始品尝了。
0: 没错，其实我看这个黑色的阳光玫瑰，有一点点像我们平时吃的玫瑰香，
1: 嗯，
0: 然后因为玫瑰香它的皮比较软嘛，然后我每次就是洗完之后，就是食指拇指，然后把它撕开一个口子一掐，然后就是直接滑到嘴里，
1: 爆汁儿啊！
0: 对，我挺喜欢这种感觉的。
1: 嗯，
0: 那反而玻璃脆我吃的会少点，玻璃脆其实挺甜的，但我觉得剥皮太麻烦了。
1: 嗯，还不如一口就直接能够一手一剥开的那种感觉啊。
0: 是，所以我喜欢那种皮肉稍微厚一点，然后和果肉
1: 剥起来方便一些，
0: 对，一捏它其实就出来了。
1: 是的，嗯。
0: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说了这么多的这个水果，比较吃的比较多的肯定是葡萄了，在日常生活当中。那我们接下来就说到了樱桃了，大樱桃，这个跟我们平时吃的车厘子反而还不一样，因为五月份是国产大樱桃的一个主要的这个上市的一个季节了，有非常多种，我们来看一看。首先是这个梅枣，它的颜色会更加的偏这个红一些，紫红色一些，有点点像车厘子的外表。还有这个萨米托，它呢是酸甜浓郁的，颜色就是纯红色。那还有呢，就是布鲁克斯，这个樱桃特别好看，我觉得。
1: 对，
0: 就是很有少女心，是这种鹅黄加这个粉白色的，
1: 色泽是像类似于这种渐变色啊。
0: 对，很好看。还有这个俄罗斯八号，那这个外观就完全
1: 像
0: 车厘子了，
1: 就特别
0: 像
1: 那个车厘子了。
0: 对，那五月份呢是露天大樱桃的采收旺季，上旬主要是以大棚果为主，而下旬主力就是在这个山东烟台的露天果陆续成熟了。同时，陕西、新疆、浙江、湖北、四川、汉源等等地方，包括甘肃天水等地，也是陆续的成熟，所以说价格可能也会有些回落吧。那烟台这边大家都知道烟台樱桃蛮好的，一直会持续到六月的下旬，而山东烟台是露天大樱桃最大的一个产区了，那产量产全国的七分之一，主要的品种我们前面也提到了，梅枣、布鲁克斯、红灯、俄巴，还有这个七枣，还有萨米托。五月下旬吃大樱桃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喜欢吃甜脆的选梅枣、布鲁克斯，喜欢吃酸甜的选红灯、萨米托，喜欢吃高甜多汁的就选俄罗斯八号。哎，真的是可以选择挺多的。还有就小樱桃了。小樱桃这个其实新疆是有的，我不知道小芳见过。
1: 我知道，因为前段时间我有吃过这个咱们新疆本地的小樱桃。
0: 对，它有点酸酸的。
1: 哎，但我吃到的感觉不一样。
0: 是甜的是吗？
1: 超级甜。就是因为其实我在四川待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呢每年我在四川的时候，这个小樱桃其实和咱们喀什的这个时间是略微要稍微早一点。但是呢我在四川吃的这个小樱桃再怎样它都会略微带一点点酸味。
0: 我喜欢吃带一点酸的。
1: 对，再怎样它会带一点酸味。但是呢我上次在咱们喀什吃的那个小樱桃，就是纯甜，超级甜。
0: 好吃。
1: 没有一点点点的酸味。
0: 是的。那我对这个樱桃有这个有点酸的印象，是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大家如果有印象肯定记得小的时候在喀什的街边，他是把樱桃绑成一串一串像葡萄串一样这样卖的。
1: 这样的卖的吗？
0: 对，然后一串多少钱？对，非常可爱。但是它的串不是很大，就是大概一个巴掌手，就是巴掌手能握起来那样子的。然后呢真的很好看，大家都知道樱桃长得好看嘛。小的时候我买，而且呢这个上中学有钱了也买。但是每一次这个樱桃它真的是有点酸的。然后呢所以说在我印象里我就觉得它是带
1: 一点酸，它是带一点酸味的。
0: 对，它是有甜味的，但是呢酸好像占比更多一些。所以在我印象里就是现在酸的会比较多。直到这个高中之后
1: 你就没怎么买了。
0: 初高中之后就大了嘛，就是对于这样子比较可爱的外表也不会说就是花钱去买了。然后一直到现在，然后小芳跟我说它有甜的。
1: 对，超级甜。
0: 对，再加上这几年吧，就2020年左右一直到现在吃的更多的是车厘子嘛。所以说这个小樱桃喀什本地产的小樱桃我们逐渐也不怎么买了。
1: 对，因为现在的这个果农的技术其实是提高了，它会去更加迎合市场的口味，可能你以前吃到的是那种
0: 就是老品种的，
1: 比较老的品种，那现在可能经过杂交啊或者育种的这个发达之后呢，它的这个品种也在发生着变化，可能它的甜度就是和你说的之前不一样了。
0: 是的是的。那五月份呢也是全国各地小樱

0: 小樱桃的成熟的高峰期，风味呢非常浓郁，也是赏味期比较好的一个月。所以说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月五月六月都去买买樱桃。小樱桃它和车厘子是有一些差别的，小樱桃这个皮更薄一些，肉软软的，酸酸甜甜的，不太容易运输，所以说这个
1: 对本地的这个可能会更加的新鲜好吃一些。
0: 是的，像四川啊、重庆啊、贵州、陕西、山东、河南、安徽、辽宁等地都有这个本土小樱桃。那贵州是小樱桃的重要产区，特别是玛瑙红樱桃闻名全国啊，然后呢也有很多地方都产这样的小樱桃，所以说大家可以尝试去购买。那这个落别樱桃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主要也是玛瑙红，五月份采收完毕。像四川甘孜的泸定红樱桃，河北十堰的张湾汉江樱桃，还有呢就是有非常多，大家都可以去买一买，包括新疆本地也是产的。
1: 是的是的。那说了这个樱桃之外，其实另外一种水果就是也是在五月份已经进入了开始进入了这个黄金成熟的时间，那就是枇杷了。其实枇杷呢正好是五月份黄金上市的时期。那它的这个枇杷呢，它果肉枇杷和红肉枇杷其实都已经，白肉枇杷和红肉枇杷都已经成熟了，而且呢是风味最好的时候，产地和品种呢也非常的多。像白肉枇杷它的甜度可能会更高一些，肉质呢也会更加的细腻。那红肉枇杷呢它的这个酸味可能会要稍微多一些，那枇杷味呢香味可能会更浓一些。像浙江盛产的这个白肉枇杷，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代表品种，以塘溪的软条白沙、东山的白玉枇杷呢最为有名。那其实四川也是枇杷的大产区，包括我们湖南其实也有产枇杷，但是呢湖南的枇杷我觉得和四川枇杷比呢可能还是略微差了一点啊。然后四川的这个盛产的这个大五星的枇杷，是枇杷获得了中国国家地理标志最多的省份之，那其实也是产量最多的省份之一。所以这个到了五月份的时候，大量的枇杷上市，各种的枇杷真的又便宜又好吃。那包括呢这个莆田的枇杷还有米易的枇杷也进入了五月的采摘期，五月呢初鲜果就会慢慢的下市了。
0: 没错，还有这个塘溪枇杷。塘溪枇杷呢是杭州市这个余杭区的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吃起来品种呢是这个软条白沙，果肉洁白，然后有点点软绵绵，很鲜甜，入口即化，甜度比较高。一说到这个，其实我对枇杷的印象挺好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在节目前说过，我吃葡萄要剥皮儿。然后我吃什么水果我基本上都会
1: 你得剥上皮才有这个感觉啊。
0: 然后这个枇杷我觉得剥起皮来就是
1: 比较好，
0: 很顺滑。就是仿佛像是那种解压游戏啊，很顺滑。所以我就还对他的印象蛮好的。
1: 是的。
0: 那有非常多，像是这个浙江产区，还有这个丽水的太白瓶，宁海的宁海白，路桥的大红袍，兰溪的白沙，还有苏州的西山青种等等，有很多的品种。一说到这个，我觉得它的名字都还挺有诗意的。宁海白、太平白、大红袍和白沙。
1: 是的哈，很有诗意。然后另外呢还有咱们这个东山的枇杷。那东山枇杷呢是位于苏州市特产，它也是全国的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种植的历史非常的长，可以追溯到宋代啊。那特色的品种白沙呢也叫做白玉枇杷，它的果子大而且呢扁圆，果肉是雪白的，就像在阳光下玉一样的透明，吃起来呢细腻多汁，然后呢甘甜微酸，口感也是非常的好。那另外呢就是四川的这个龙泉驿枇杷了。那四川的成都龙泉驿是这个枇杷的主产区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之一啊。因为这个龙泉驿它有一个龙泉山，然后呢其实我在四川的时候经常去爬这座山，到了五月份的时候你会发现路边很多的人在这边去进行售卖枇杷，然后就你爬山累了之后买上一两斤枇杷，然后边吃边爬，也是非常的有感觉吧。
0: 是的，小芳是我见的比较少的就是会主动去买水果并且爱吃水果的男生。因为我总觉得包括身边就是包括做节目，确实男生喜欢吃水果的会少一点。
1: 对，因为我其实是一个非常喜欢吃水果的人，一年四季我觉得如果说一周 不吃水果，我就感觉好像身体少了点
0: 什么东西，少点什么。
1: 对，所以我对各种水果都是不太排斥，然后呢都会去尝试一下。
0: 是，其实这样才是对的嘛，就是任何瓜果蔬菜都吃点儿。
1: 对。
0: 那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龙泉驿呢，是红肉琵琶大五星培育的原产地。那大五星琵琶有一个特点，就是肚脐上有一个大而深的五星形状，
1: 对，
0: 就琵琶的这个果形上面有一个五角星，个大，风味浓，好剥皮，包括果肉柔软。

0: 多汁，含糖量比较高著名。四川的双流、荣县、仁寿县、泸州、资中等地，以及贵州的开阳县，都是大五星枇杷的优质产区，也是国家地标的产区。接下来说到就是三潭枇杷了。三潭枇杷呢，这个是主产的红肉枇杷，特色的品种是大红袍和光荣花，名字多好听。还栽种了其中20多种的枇杷。那5月中旬左右开始成熟，大红袍的这个枇杷果肉呢是呈这个橙红色，皮厚但是比较容易剥，汁水适中，吃起来很细腻酸甜。那光荣花是从大红袍中选育出来的品种，花蒂上也是同样有一个五角星，果肉比较厚，肉质呢比较粗糙，但是很多汁，甘甜微酸。哎呀，这么一听感觉都想尝尝了。
1: 嗯，没错，到了这个五月吃枇杷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没错了，那说到这么多品种，其实我们还是认不太全，因为毕竟新疆这一块它是不产枇杷的，所以每次吃起来就是这个枇杷好吃甜，这个偏红，这个偏黄，只有这几种区分啊。今天也是见识到了枇杷的品种很多。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华乃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我们说完这么多，那就提到了新疆非常著名的，大家都知道瓜果之乡嘛，那首先就是瓜了。
1: 对，没错啊。
0: 那五月份早熟的西瓜品种也有非常非常的多，像是小蓝呐、还有金星，还有弹麦西瓜、甘美 4K、 甜王、美都等等。那五月份的西瓜是早熟期，大棚瓜呢依然是主力，产地很多，五月下旬的山东、陕西、安徽、江苏等地都是露天西瓜开始上市的时候，西瓜价格呢也整体下降了。那还有这个很多就是新疆品种的老瓜，就是有点长条的，我不知道小芳见过没有。
1: 嗯，我知道，那种
0: 长的
1: 长条，有点像长得像冬瓜的那种西瓜。
0: 对，然后就切开可能籽儿有点多，
1: 籽而且比较大，
0: 然后皮稍微厚一点。我称这个为这个新疆老品种瓜。就是老瓜。
1: 嗯，
0: 就大家肯定都吃过，
1: 但是很甜。嗯，
0: 对，
1: 它的瓜瓤的肉质不是那么的细腻啊，有点沙沙的感觉，
0: 是就是熟透了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那大家都知道推荐海南全麦的云南通海的，还有这个麒麟美都，还有这个江苏东胎的8424，然后还有这个小蓝等等，就是其实西瓜各种各样的，我觉得没有难吃的，很神奇。
1: 对，
0: 而且西瓜不管是做饮料也好，还是直接吃也好，都是特别特别好吃的。但是唯一有一个点，也是我一直在想没有想通的，就是为什么没有西瓜口味的这个蛋糕呢？
1: 嗯，对哦，
0: 吃比较少。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它应该是汁水比较多，就放在蛋糕上
1: 不太适合、
0: 有点不适合，
1: 水腻腻的感觉了。
0: 嗯，是的。那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这个瓜吧，糖度高，中心14度以上的，那首先是8424麒麟瓜，果肉鲜红，脆甜多汁，无籽或者说是少籽。那美都8424是改良种，甜度更高，它的优点是耐储运。
1: 嗯，还有包括呢金星系列的大红瓤，它的皮薄，口感也会更甜爽一些，还有甘美 4K， 它的甜度也会更高，口感呢也更细腻，肉质更加细腻一些。还有包括小蓝，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小蓝的这个品种的时候，因为它是黄瓤嘛，我有点震惊到了。我说，哎，这西瓜一般不都是红色的吗？还有这个黄瓤的，我都怀疑这个它没有成熟。
0: 嗯，对。但是尝试过之后发现，它的味道就是普通西瓜的味道。
1: 对，它味道就是普通西瓜的味道，只是它的这个瓤是黄色的。
0: 对，
1: 其他没有任何的区别。
0: 我觉得有一点点区别，就是感觉它的这个味道会更加清爽一些，就是甜度的那种味道。
1: 对，但其实
0: 清爽一些，
1: 它其实味道还是西瓜的味儿，只是呢这个颜色不一样。
0: 没错。那还有这个弹麦西瓜，台湾引进的小果型西瓜品种，皮薄籽少，多汁，清甜无渣。还有一个去年就是我特别喜欢买的，因为瓜太大了，有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家吃不完。大家都知道那个黑珍珠吧？
1: 黑珍珠啊，
0: 就是它很
1: 小
0: 然后呢
1: 分成两半，然后拿勺子就刚好一个人可能吃完一个。
0: 是的，就是我基本上就是买完之后切开，中午吃一个，晚上吃一个，就吃完了。
1: 嗯，
0: 我觉得这种小西瓜简直太造福这种就是自己吃的了，因为之前那个瓜每次切一半又大又吃不完，
1: 然后你就是你切一半你就拿手端着，你就觉得挺累。
0: 是的，我觉得那个小黑珍珠挺好的。
1: 是的。
0: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也说到樱桃了。冰主暖男其实在前面给我们发了一个照片在听友群里面。
1: 嗯，
0: 就是发了这个樱桃的图片。
1: 哎，是咱们喀什本地的樱桃啊，
0: 一看就是喀什本地的呀。就是这个采摘的这个果干果叶都在里面。
1: 哇，这个樱桃看着就非常的诱人啊。
0: 是，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现在已经上市

0: 了吗？
1: 已经上市了，我上上周都已经吃到了。
0: 我记得是在，
1: 就是那个时候是刚上市，这个时候应该是已经比较盛产的时候了。
0: 那我真没碰到哎。那这么一说，就是我失去了这个吃樱桃的，这个、
1: 也没错过最佳时间，现在也能吃到
0: 第一茶时间。我说的是第一茶，
1: 头茶时间啊。
0: 对的，
1: 现在正好是盛产的时间。
0: 对，但是我知道这个喀什有樱桃采摘园，前几年的时候去了这个采摘园，应该是在去往飞机场的路上，具体是哪家忘了，但是我记得去往飞机场那个路上，然后右拐好像是再往里面就有一个樱桃采摘园了。然后呢，我们说完这么多，再来说说杨梅吧。杨梅这个水果，就是我身边爱吃的人比较少，但是前几天不是说了嘛，就很多朋友五一回来和朋友聚会，然后呢就有一个朋友说到了，他只喜欢吃两种水果，一个是杨梅，一个是西瓜。
1: 哦，
0: 就是其他水果他比较少吧，然后最不爱吃的是苹果。然后呢，就是说到杨梅，我突然就反应过来，就是身边有很少有
1: 喜欢吃杨梅的。
0: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运输成本比较高，再加上喀什地区确实没有。
1: 对，因为杨梅其实它的生长环境很挑。
0: 是。
1: 我老家是湖南，我们那边盛产杨梅。所以呢，我从小对杨梅也是有一种特殊的情愫在里边。你看，你像包括其实湖南和四川的气候它差不了多少，
0: 是的，
1: 但是杨梅一到四川它就不好吃了。所以和水土有关，就是不同的地方种出来的杨梅，它有的时候虽然树能种活，但是长出来杨梅不一定甜。
0: 是的。那说到这个，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福建漳州陇海区福宫镇的特产就是杨梅了。南宋起就有700多年的这个栽种历史，难怪这么好吃呢。那这个福宫杨梅是五月的杨梅主力，它有很多品种，但是安海种是其传统的品种，也是必吃的。那主栽的品种是安海软丝杨梅，五月上旬成熟，下旬收尾。传统的杨梅的味道，果肉很细腻柔软，入口即化，味道酸酸甜甜的，很适合鲜饮。那五月下旬呢，是这个冬葵杨梅的一个成熟了。
1: 没错，我们老家现在的主要品种也是以这个冬葵为主，湖南那边。这个冬葵呢，好就好在它的这个果非常的大，然后呢果核比较的小，而且甜度也是非常的适中。所以呢，就是现在成为了我们那边就是大多数人种植的一个品种。
0: 是的。那还有就是云南富民杨梅和石屏杨梅。这个杨梅其实我总觉得杨梅都长一个样。云南也是杨梅成熟最早的一个产地，五月中旬大规模成熟，口感很佳。富民杨梅，富民县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屏杨梅，石屏县特产，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主栽品种都是冬葵。
1: 像其他的碧玺梅啊，然后呢它也是个经典的品种，因为呢它的这个扁圆形是中等大小，肉质呢稍微的细软，而且呢酸甜适口，核是比较小的。其实说到杨梅，就我小时候记忆当中的杨梅和现在杨梅还是有很大变化。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吃的杨梅就是本地杨梅，土杨梅，那个时候呢就是它只有在树上成熟了，然后呢颜色偏深红色才会甜。
0: 土杨梅就是会不会个头小一些呢？
1: 对，个头也会更小一些，然后籽也会比较更大一些。那我记得小时候就经常会爬到这个杨梅树上，然后呢一颗一颗的挑，就是挑那个成熟了的，然后摘下来，那个是比较甜的，但是呢也略微带一点酸性。然后呢就是把那个最甜的挑完之后，然后略微带就是红色的那种，然后呢挑完之后呢就带一点这个粉红色的那个，就是属于
0: 酸的了，
1: 有点那个属于酸的，酸甜酸甜的。然后会把那个摘下来，然后怎么吃呢？我们大多数在湖南老家的吃法，小时候呢就把它拌上白糖，腌制一段时间之后呢，它那个糖味就会渗到这个杨梅里边，
0: 而且这个糖化了之后还会有点汁水渗出。
1: 最喜欢吃的就是杨梅泡那个汁水。
0: 是的，是的。这么一看，这个小芳的这个童年时期真的过得有点精彩啊。
1: 对，
0: 是的。
1: 包括这个我刚说到的枇杷也是他书上摘的那个现成的枇杷，看哪个甜哈，哪个熟了，然后就摘下来吃。
0: 感觉这个就是水果完全水果自由，难怪爱吃水果。这么一听，确实觉得挺有趣的。我好像小时候摘的比较多的，就是去农家乐呀，或者是村里面，杏子和桑葚多点，其他的还真没摘过。
1: 对，因为其实对于湖南 湖南来说，就一年四季其实都有水果。你看，包括春天的嘛，杨梅、枇杷；到了夏天，有李子，还有个梨子；到了秋天的有这个橘子、柿子。
0: 是的。
1: 冬

0: 天，冬天也有柿子，就冬天可能稍微少一点，其实一年四季都有水果摘，就你能够享受自己上树摘的那种乐趣就会很完美。
1: 没错，一下感觉这个童年完整啊。
0: 嗯，
1: 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我们接下来就说到新疆人非常熟悉的这个水果了，桑葚、桑子、
1: 是的，
0: 基本上我们是这么叫的，黑桑子、白桑子。
1: 其实桑子现在也开始可以吃了啊。
0: 对，五月份是桑葚的黄金成熟期，产地从南到北都有大规模的成熟。三个特色产区分别是山西阳城、四川延边、北京大兴区、新疆吐鲁番、云南等地呢，都是优质的产区。
1: 是的，那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大多数的桑葚哈，其实是以红果为比较多一些的，像这个红花玉的桑葚啊，其实呢就是品种非常的有意思，由鸟类迁徙带来的种子，再经过村民的500多年培育而成。那主要呢有黑桑葚和白桑葚两个品种。那黑桑葚呢，它的品种呢可能个头会更大一些，果实饱满，
0: 是的，
1: 花青素的含量高，而白桑葚它的颜色黄白。

0: 白，甜度会更高一些。那还有包括呢德昌的桑葚，四川的德昌的特产，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一，然后呢也是全国最大的桑葚产地之一，它的生产时间比较长，它也是高山绿色种植，果实呢会更加的纯净饱满一些。还有包括呢夏金的圣果，是山东省的德州市的夏金县的特产，也是全国农产品的地理标志，是古桑遗留地，源自呢公元前保留下来的黄河古道所产，有20000株的百年古桑树。哇，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啊。
1: 没错，那这个白色的、紫色的乌三大古种，富硒、富含硒的水果其实挺少见的。
0: 没错啊。
1: 那乌桑是野果，仅野生的古桑结出，量比较少，偏黑偏小，酸甜浓郁。那白桑葚呢，乳白透黄，那这个颗粒非常紧实，果粒大，纯甜无酸，糖度很高。然后这个紫桑葚呢，紫黑油亮，果大饱满，还有蜜甜多汁，长得有点点像草莓。
0: 是的，
1: 都是可以选择的。 我喜欢吃酸甜口的
0: 啊，就是这个紫桑啊，是吧？就是我记得吃这个紫桑的时候，吃完之后手也好，尤其是嘴巴，
1: 对，
0: 一张嘴整个嘴牙齿都是黢黑黢黑的，
1: 而且它不好洗，得在手上停留那么一阵子。
0: 对，就你包括牙齿也是，你可能得过个一两天，这个牙齿才会把这个黑色去掉。
1: 没错。那接下来说到桃子了，桃子其实早熟的挺多的，我已经在超市看到了。
0: 是的，
1: 那基本上是这种油蟠桃会多一点。
0: 对，油桃要开始要更早一些。
1: 对，还有这个马点油桃。那油桃呢，主要产地湖北、陕西、四川、山东、河南、安徽、山西等等，我觉得新疆也算一个。
0: 也有。是的，我们本地的土桃子，包括我们的蟠桃，包括我们的油桃，也都是非常好吃的。
1: 对的，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品种吧。油桃曙光中油系列4524-27号，惊雷，还有这个千年红、枣红2号，中油珠玉，还有这个中桃金葵等等。毛桃呢是蜜雪、春雪，还有这个春蜜、春雷、枣美桃、突围、特枣红、金青16号，这些名字都还挺厉害的。
0: 没错，还有
1: 小白毛桃。
0: 还有包括这个油蟠桃，还有呢这个胭脂翠桃。那说完这个桃子，那其实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新疆也比较多的就是杏子了啊。
1: 对的，
0: 五月份呢其实是早熟杏的上市期。其实呢我说到吃杏子，咱们新疆人就是杏子什么这个状态下都能吃，刚开始接出来的这个果叫青杏。
1: 青杏现在也有卖的嘛。
0: 对，你们小爱吃不吃？
1: 吃呢，就是我会买。但是小时候买。像现在可能如果说同事买了给我几颗的话，我也会吃。
0: 自己可能不会主动去买了。
1: 我觉得最好吃的小青杏是它里面的那个仁
0: 啊，就杏仁儿。
1: 对，然后是嫩嫩的，然后白色的，
0: 白白的啊，有点略微的甜味。
1: 对，软软的，我觉得那个最好吃。
0: 我是吃不下，因为别人给我拿过两颗，然后我真的是吃了一口，变得这个整个脸都成表情包了。
1: 扭曲了，
0: 对，太酸了。
1: 对，那这个杏子五月份是早熟杏的上市期，品种不多，主要是金太阳和小白杏。产地分布在新疆、陕西、甘肃等等，我觉得新疆也能算一个。
0: 是的啊。
1: 那我们简单来说一下库车小白杏吧。小白杏是我所有杏子里比较爱吃的，还有一个就是那种油杏子，老品种的杏子也是我比较爱吃的。那这个库车小白杏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库车市的特产，也是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五月下旬成熟，那比轮台白杏早熟十几天。小白杏个头小，表面光滑无毛，有一点点淡淡的奶黄色，肉质很细腻，几乎没有纤维，汁水比较多，梨核，平均糖度在23，吃起来很清甜。
0: 那另外呢还有这个金太阳杏啊，这个金太阳杏也叫大黄杏，它呢特点就是早熟的一个品种，包括呢在我们的山西、河北、山东以及陕西、甘肃这些地方有种植，果实呢是圆形的为主，金黄色带红晕，没有毛，果肉呢是呈现这个橙黄色，鲜嫩多汁，纤维少，味道呢也是酸甜适中。然后另外呢是托克逊杏，这个呢也是在咱们新疆的吐鲁番比较特产的一个农产品，它呢也是全国农产品的地理标志。是当地的一个品种，又称这个苏勒坦杏，属于呢极早熟的一个品种。
1: 是的，
0: 近乎圆形，缝合线很明显，个头也很大，表面油亮黄艳，肉厚多汁，酸甜适口，也是五月中旬到六月初的时候比较适合吃的时间。
1: 没错，还有这个张夏玉杏，名字很好听，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的特产，是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那这个杏子也叫玉杏，然后呢是早熟品种，果子比较大，偏这个扁圆的形状，果皮是橙红色，果肉橙黄色，果肉是脆脆硬硬的，肉核呢这个肉厚核小，吃起来酸甜多汁，采摘期也是在五月下旬六月上旬，是最佳的一个品质了。说完这个之后，那

0: 热的也有呢，分别切开了卖的。
1: 是的，那五月份也是海南芒果的黄金期，云南少量成熟。海南芒果的核心品种还是小台芒、金黄芒、贵妃芒，都是风味最好的，还有红玉芒、象牙芒等等。五月新鲜上市的椰香芒、吕宋芒、澳芒等等，也是大家可以进行选择的了。那说到这个，最近大家有没有观察过，还有一个水果上市了，羊角蜜。
0: 哦，是的啊。
1: 对，那我觉得这种羊角蜜啊，这种甜瓜连皮吃，脆脆甜甜的，也是可以现在选择的。
0: 在喀什卖的也挺多的。
1: 是的，所以说说到这么多的水果，真的都是五月份上市
0: 的，不知道大家期待这五月份最期待的水果是什么。
1: 对，而且还有我们提到了这么多，有三分之一在新疆
0: 都能够
1: 买得到，
0: 买得到，或者说咱们本地就有这个品种。
1: 对，除了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荔枝啊，然后包括这个枇杷呀，还有这个黑夏
0: 杨梅啊，这些没有。
1: 其他的基本上都能够在喀什买到。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也希望这个夏天大家去这个农贸市场或者说采摘园走起来吧，找找自己爱吃的水果。那我们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地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也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千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是主持人小帕。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节目呢，是由我为大家带来一本书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书籍呢，实际上是连接着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关于一些新疆水知识的问答，也就是《神奇的新疆，神奇的水》这本书啊。那其实在上一趴的节目当中，也是给大家分享了这本书当中的前面几章，其中包括了神奇的自然地理啊，当然里面的内容呢是有这个新疆位于何处，它的一个地理位置和重要性，以及呢一些河流啊、沙漠当中的主要有哪些绿洲，还有就是咱们独特的水文气象，包括富足的经济社会等等啊。那在接下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想要继续的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本书当中记载的，比如说壮丽的河流湖泊当中说到的新疆它的一些内流河有哪些，知名的国际河流又有哪些，以及呢最有名的这个知名的歌曲《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它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新疆的哪一个流域啊，等等一系列的知识啊，包括第五章节当中的宝贵的水资源啊，巧妙的水资源开发，以及呢有效的水资源保护等等等等这一些的内容。那么刚开始呢，我们也一起来首先来了解了解，就是第四章节当中壮丽的河流湖泊里面说到的一个问题，第36问，也就是说新疆境内的这个内流河有哪些。其实内流河有鄂尔齐斯河，以及伊犁河、塔里木河、玛纳斯河、乌伦古河、开都河、孔雀河，以及阿克苏河、叶尔羌河、和田河等等，不包括山泉以及大河支流，总共呢是有570多条的河流。此外呢，新疆也是我国也是亚洲中部最大的内流区域之一。内流河与外流河最显著的区别之一呢，就是内流河最终没有流入海洋，而新疆的河流除了鄂尔齐斯河注入了北冰洋，发源于喀拉昆仑山的奇普恰普河注入印度洋外呢，其余的河流均属于内流河。根据内流盆地的分布呢，可以把一些内流河呢分为四个区域，其中包括塔里木盆地内流河，第二个呢是中亚内流区域，以及呢准格尔盆地内流区和山间盆地内流区这四个。然后我们再来详细的来聊一聊第37个问题，说到了新疆知名的国际河流有哪些。鄂尔齐斯河啊，河流全长呢是4248千米，在我国境内约为546千米，流域面积呢是5.7万平方千米，年净流量呢是111亿立方米，是新疆第二大河流。鄂尔齐斯河的水资源呀利用比较少，大部分的也是流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是我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了啊。还有就是咱们的伊犁河，河流全长是1236千米，在我国境内呢是约442千米，河流面积它的一个流域的面积呢是5.6万平方千米，流出国境的年净流量呢是约130亿立方米。水能的一个蕴藏量呢是700多万的千瓦，也是占新疆水它的一个水能的蕴藏总量的21%，是新疆水量最丰富的河流了啊。那我们再来聊一聊，就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也是比较耳熟能详的、比较熟的一个歌曲的一个讲述的故事啊，也就是说第38问，歌曲《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是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新疆的哪一个流域呢？在中国与蒙古国交界的阿尔泰山脉脚下呢，有一个地方叫做可可托海。歌曲《可可托海的牧羊人》以千百年来人类生活当中最永恒的经典、牵肠挂肚、刻骨铭心的爱情作为音乐主题，也是讲述了可可托海这个草原上牧羊人和养蜂女的爱情故事。而这个故事呢，就发生在鄂尔齐斯河流域。我国江湖湖泊众多啊，水系发达，流域面积呢也是超过50万平方千米，河流共有45203条，
它们大多的流入太平洋和印度洋，但其中一条河流呢却另辟蹊径，一路向北汇入了遥远的北冰洋。这条与众不同的河流呢，也是位于我国新疆阿勒泰地区的鄂尔齐斯河。鄂尔齐斯河发源于新疆的阿勒泰地区富蕴县阿尔泰山南坡啊，沿阿尔泰山南向北。这个西北边呢是流动的，作为一条国际的流域啊，河流啊，鄂尔齐斯河每年净流量呢也是约为111亿立方米，流经中国、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三个国家。那么也来简单的了解一下鄂尔斯奇河啊，它呢是全长4248千米，在国内的净长约呢是546千米。流域面积是5.7万平方千米，年净流量呢也是111亿立方米。刚才也说到了，水量也是仅次于里河，居新疆第二位，号称新疆第二大河。鄂尔齐斯河上游的两大源头分别是为卡伊尔特斯河和库伊尔特斯河，这两条大河呢在群山之中呢是相汇的，造就了一片超过200平方千米的大湖，也就是引雷木湖。它呢与周边的山水风光共同构成了一片超过700平方千米，并令无数国人神往的山河美景。当然，我们把这一片美景也是统称为可可托海。而咱们这个引雷木湖呢，就是可可托海的核心。它用近1.2亿立方米的这种淡水，勾勒出了令人陶醉的可可托海的山水轮廓。但伊雷木湖并不是卡伊尔特斯湖和库伊尔特斯湖的最终归宿，它们呢在伊雷木湖西侧的海子口的这个水坝继续向下流淌，从此呢它便也是真正意义上的鄂尔齐斯河。从此鄂尔齐斯河一路呢向西流淌，汇集了卡勒尔齐斯湖、克兰河、布尔金河以及呢哈巴河、别列泽克河等等北岸支流，流入了哈萨克斯坦境内，注入了这个桑湖、斋桑湖啊，再向北经过俄罗斯的这个湖呢，也是注入了北冰洋这边。鄂尔齐斯河上游主要呢是靠融雪，还有包括融冰和降水补给，下游呢主要来自于融雪、降水和土壤当中的水补给。上游汛期呢是于4月，大汛多在4至6月，下游汛期呢是为5月末至10月，6月水量是比较大的啊，最大的，也是约占全年的50%。鄂尔齐斯河水量呢是比较充足的，落差集中，咱们蕴藏着丰富的水能资源，并且呢分布有我国特有的一些物种。经过科学的考研发展，就是考证呢，发现河水当中呢就有一些比普通水低的含量啊，即所谓的这种地心水啊，就是冰川专家也说过了啊，专门针对此也是主编了一部专著，也证实了这一点。此外呢2021年年底呢第三次这个新疆综合考的考科学家考的这个科学考察启动，科考队员在鄂尔齐斯河流域呢也是发现了特有的一些其他的新物种。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聊一聊关于新疆水知识的问答。神奇的新疆，神奇的水，第四十问啊，塔里木河的三大源头支流是哪三条呢？耶尔羌河呢是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南侧，发源于喀拉昆仑山脉的喀拉昆仑山口，自西南流向东北，穿过咱们的昆仑山脉，流经喀什地区、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和田地区和阿克苏地区，全长970千米，流域面积呢是10.8万平方千米，是新疆喀什地区的第一大河流。耶尔羌河流是出昆仑峡谷之后呢，分为许多的分支，散布在冲积扇上，形成大片呈带状分布的绿洲，其中呢，新疆最大的绿洲之一，也就是耶尔羌绿洲，宽40至80千米，这个在我们这个书籍当中的上一趴当中有记载啊。长呢是400千米，耶尔羌河灌溉着塔什库尔干、叶城、泽普、沙车、麦改提、巴楚6个县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10个团啊，团场共呢是433万亩的耕地。流出绿洲之后的耶尔羌河绕过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流向东北侧，在阿克苏绿洲南部呀，与阿克苏河交汇。耶尔羌河的水啊，它的水源呢是包括乔格里峰的冰雪融水，河床西岸沿这个岩层中涌出来的这个泉水和雨水，年均流量呢是74亿立方米，年均向这个塔克拉玛干，也就是塔里木河输水1.7亿立方米。可以看出啊，耶尔羌水量呢是十分的充沛的，但是由于南疆气候干旱和大量的农业灌溉用水呀，每年流向塔里木河的水量呢就变得就很少了。一切都改变，有没有改变？第二个呢就是阿克苏河。阿克苏河呢是塔里木河水量最大的源流了，位于塔里木盆地西部，全长224千米。阿克苏河它的上游包括库马拉克河和托什干河，两河均发源于天山山脉的西段，其中呢像库马拉克河是主流，与托什干河汇合之后呢称阿克苏河。库马拉河上它的这个河流呢经石灰岩、白云岩山地，河水中呢带有大量的白色的沙粒，因为河水呈乳白色而得名白水啊，也是流至阿克苏市的时候呢，被这个河床当中的一条白状的沙洲呢也是分为两支，西支叫老大河，东支呢叫新大河。新老大河呢在阿瓦提县以下重新汇合，然后呢向东南方向与耶尔羌河的汇合塔里木河，就是汇合成塔里木河。阿克苏河的河水呢主要也是由这个山地降水呀、冰雪融水补给啊，水量呢也是非常的丰富的，滋润着阿克苏这一片神奇富饶的沙漠绿洲。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和田河了啊，和田河。那其实和田河它呢全长也是806千米嘛，发源于喀拉昆仑山和这个昆仑山，向北流入塔里木盆地，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汇入塔里木河。然后我们再来继续来看一看第41问，哪条河流在巴音布鲁克草原上勾勒出9曲18弯的美景？作为我国第二大草原巴音布鲁克草原，它呢是位于天山中段的高山盆地，地势平坦，水草丰美，草原上呢也是有着素被世人称为此景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见的这种美景，9曲18弯。而在巴音布鲁克草原上勾勒出此番美景的河流便是开都河，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啊，开都河呢是新疆的大河之一，发源于天山山脉，它的一个中部就是连接哈比尔嘎山，也是一条显著的内陆河嘛，全长610千米，年均流量呢是33.62亿立方米，流域面积是2.2万平方千米，属于冰雪融水的雨水混合补给的河流。开都河它的源流的水量呢并不大，但是一路走来啊，有了巴音郭伦河和咱们的伊列克西河等12条支流的汇入啊，也就由之前的一些溪流呢变得
波澜壮阔，波澜壮阔啊，连上就是它上。上联是我国的天鹅自然保护区，啊，巴音布鲁克天鹅湖，尾边呢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波斯腾湖。作为塔里木河的源流之一呢，开拓河也是国家恢复塔河绿色走廊的生机，实施北水南调的这个工程的关键河流啊，一直也是承担着向塔河下游生态应急输水的重要任务。因此呢，开拓河不仅是南疆绿洲的生态源，还是重要的生命源。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们图兴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谜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

时的孟非。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本书籍呢，是一些关于新疆水知识的问答。神奇的新疆，神奇的水啊，在上一趴当中呢，也是跟大家大概的了解了一些河流啊、流域，它的是来自于哪里、流向哪里等等。那我们继续来回答第49问啊，喀纳斯湖为什么会有变色湖之称呢？喀纳斯湖呢，不仅以景色秀美而著称，更因为其在一年之中呢，一季之中，甚至是一天内都会有不同的色彩变化而被世人称赞，并且呢被称为变色湖。其原因呢也是有几个方面啊，其中一个方面是喀纳斯湖它的上游冰川中与这个活动冰川接触的岩块啊多为白色花岗岩，经冰川运动呢，它呢是将这个岩块挤压，然后呢研磨成粉末混入冰层内，冰雪融化之后呢，融水呢也就把这些矿物粉末呀带入河流当中，这些的物质进入河流之后呢，就会由于它的一个浓度不同而使河水当中呈现出不同的颜色。第二个呢是与河床深浅是有关系的，在河床深的地方呢，波长短的深色光反射它的就更越多一些，颜色呢就越深，反之呢河床浅的地方颜色呢就越浅。那第三个原因是周围的山体色彩其实也有一定的关系啊，周围的植被呢倒映在水湖当中，就是湖水当中啊，也会影响水的它的一个颜色。最后呢是与阳光的角度变化和不同的季节色调也有一定的关系，这就是说喀纳斯湖为什么会有变色湖之称它的一个原因了啊。那么我们再来回答第50个问题啊，也是我们最近比较火的关于赛里木湖的一个问题。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指的是哪个湖泊呢？啊，当然赛里木湖。赛里木湖它呢是位于天山西段准格尔盆地西南侧，湖区呢四周群山环绕，并有冰川存在，构成封闭的高山盆地水系，也是这个大西洋暖湿气流最后眷顾的地方，被世人称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面的海拔是2071米，湖泊面积是458平方千米，湖泊补给系数呢是3.1左右，是中国西北内陆湖泊当中补给系数最小的一个。湖中呢最大的水深是92米，平均水深是46.4米，蓄水量是210亿立方米。湖面年平均降水量大约是在450毫米，多集中在4到8月份。赛里木湖呢也是以这种湛蓝的湖水、广阔的草原、雄伟的山峰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著名啊著称。湖水来自山上的积雪融化，以及呢降水降雨，水际清澈透明，能见度呢也是极高。赛里木湖周围的自然环境极为优美，湖区四季分明，各有千秋。像春季湖边草原开始复苏，万物生长，夏季湖水碧蓝，草原翠绿，这里也是成为避暑胜地。秋季啊，湖畔林木金黄，景色迷人。冬季呢，湖面结冰，银装素裹，展现出另一番景致。此外呢，赛里木湖是新疆显著的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咱们都知道啊，每年吸引大量的一些游客前来观光和这个休闲，也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宝贵财富了。那当然为了保护这一种

独特的自然景观呢，当地也是和这个环保组织呢实施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旨在保护其自然美景和生态平衡，同时呢促进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接下来呢，继续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给各位啊。歌曲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咱们最后一个章节啊，也是第五章节当中的一系列的问题，包括新疆的水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到哪里去，以及水资源有哪些主要的特征啊，包括一些冰川数量以及面积是多少等等的一系列的问题的问答。

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履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胆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行者易趋。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0: 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1: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0: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1: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在节目接近尾声之际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一本《神奇的新疆，神奇的水》这本水新疆的水知识问答书籍当中的最后一趴啊，就是有效的水资源保护，其中的一些问答进行一系列的解答吧。第一个问题呢是，也就是此书章当中记载的第92问啊。

也就是关于新疆特有的水资源保护模式有哪些。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呢，是通过一些实行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和治理系统方法，也是展示了其对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一些承诺和行动。这呢，也包括从总量控制、效率提升到水污染防治的一个全方位去做，以确保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此外呢，新疆的策略也是特别的强调了冰川水资源的重要性。考虑到冰川水资源呢是这里最宝贵的自然资源之一，也是开展了冰川水资源的一个监测和合理利用，对于适应气候变化和水资源这个的时候呢，一些分布的变化啊也是尤为关键啊。同样的，还制定了一些地下水保护和合理开发的一些规划，通过实施水位和水量的双控管理啊，减少了不合理的地下水的一个开采，保护了地下水资源。同时呢，充分利用信息化和科技手段，建立了水资源信息平台的一个管理，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和水资源管理的技术呢，提高了水资源管理的一个科学性和精准性，为新疆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和决策的依据啊。

同时呢，书中也是记载了更多的问题，总共他呢是有102问啊，总共是有105问啊。其实他呢也是集结了很多的这个问答，包括新疆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是哪里，有哪些水资源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当中扮演哪些重要的角色，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当中采取了哪些举措，还有包括啊最后就是新疆水资源教育和公众意识提升的现状及策略又是什么等等等等啊，记载了很多的这种关于水知识的问答。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也是跟大家没有办法一一的去详细的介绍去分享了。那当然如果说有朋友关注这一方面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呢，小帕也会给大家安排上啊。那大家呢可以继续的关注这个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的资讯。那以上呢也是今天声音的情书阅读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的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再见。

0: 益了，这是错误的。无论什么时候戒烟，身体都会受益，哪怕60岁、70岁戒烟，也能延长寿命，提高生活质量。所以，今天就是开始戒烟的最好时机。
1: 好，非常感谢专家的提醒。那五月。

那31号是世界无烟日，在这里也希望所有的烟民能够及早戒烟。以上呢就是本时段新疆闽医堂节目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